0: 一起来分享惊悚悬疑影片的紧张刺激。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来分享美国经典影片《窗台上的男人》。这部影片的导演是丹麦导演阿斯格·莱斯执导，阿凡达男主角萨姆·沃辛顿和伊丽莎白·班克斯，老牌影星罗伯特·雷德福等联袂主演。影片中萨姆·沃辛顿扮演的尼克几乎全片都处在纽约一栋高楼的窗台上，在这种逼仄狭小独一的空间内，要把影片拍出一种惊悚紧张的感觉真不容易。而且摄影师扛着笨重的摄影器材，要和萨姆·沃辛顿一样站在窗台上工作，也平添了几分危险。在影片实拍期间，剪辑师凯文·斯蒂特为萨姆·沃辛顿找了一个合适的窗台，既方便拍摄又适合各个角度的工作。为了后期的方便，凯文·斯蒂特和摄影师呢一起走上窗台，研究拍摄的角度还有后期剪辑的空间。那为保罗·卡麦隆的摄影找到了突破常规的一个途径，并且避免了观众在看高楼场景时的恶心和晕眩感。那么更重要的是呢，复杂多变的机位和取景的角度，避免让观众感到无聊和重复的可能。毕竟在这部影片中，萨姆·沃辛顿几乎一直都在窗台上晃悠，那么一些广角镜头的拍摄中，窗台上的显像被拍出了无穷的张力。那么导演呢也很聪明，在影片中使用了对比和第一人称视角的拍摄方法，用沃辛顿的角度朝地面，也会从围观群众的角度向主角去拍。那么这样呢，既是制造出了紧张感，也深刻地描绘了大楼的高度。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这个命悬一线的紧张故事发生在熙熙攘攘的纽约。尼克·卡西迪曾经是一名为人正直的警察，却因为被指控盗窃一颗价值4000万美元的钻石而锒铛入狱。他唯一一次离开监狱的机会是在纽约罗斯福酒店的21楼开了一个房间，在精心擦除了自己触碰过东西上的指纹后，他爬到了窗口准备纵身跳下。很快他就被路人发现了，纽约警察记者以最快速度赶到现场，围观的人群也开始一点点簇拥起来。这时尼克指明要见一位年轻的谈判专家莉迪亚·梅瑟，而梅瑟刚刚因为在上个月的一次谈判失败，导致一名年轻警察跳下了布鲁克林大桥。梅瑟来到现场，感觉事有蹊跷，便试图去获得尼克的指纹。
1: 嘿，来根烟吗？
2: 不。
1: 沃克先生，
2: 什么事？
1: 我看得出来你很绝望，但我也知道这不是简单的自杀事件。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下面那些人并不关心你的死活，他们就是想看到你跳下去，但是我在乎。
3: 尼克，听得见我吗？
0: 这时处在酒店对面的尼克弟弟乔伊通过耳机提示了尼克，
4: 我们到了，我们到了，别掩太过。
5: 把你叫来是因为我需要个靠得住的人，可以信得过的，指不定我接下来会干什么。
1: 没必要这样，你是可以选择的。
5: 我可以选择，我唯一的选择很简单，不是吗？就是跳还是不跳，这其实是你的选择。
1: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0: 尼克故意支开了梅瑟，看着乔伊和他的女友安琪到达对面大楼的楼顶。为了让乔伊和安琪顺利进入大楼，尼克故意做出跳楼的姿势，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包括一直试图摸清他身份的梅瑟。
2: 我现在想来支烟了。
1: 就剩最后一支了，合着抽。
0: 梅瑟点燃了烟递给尼克。
2: 我能想象那个警察跳下去后你的感受，警察们都很迷信的，他们躲着你就像躲瘟神。
1: 你这是经验之谈吗？
2: 但你从不放弃，从不。去年你跟一个劫持犯谈判了整整68个小时，你把所有人都支开，你相信自己的直觉，你从不放弃，绝不言败。
1: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了解？
2: 因为你和我有很多共同点。
1: 我觉得你并不想跳楼。

0: 你还能分辨别人要跳还是不跳吗？有时候你就是知道，有时候你能感觉到他们放弃了。我不会让你跳的。
1: 梅瑟转身把那支烟交给了同事多尔蒂，采集指纹。
2: 而刚刚潜入对面大楼的乔伊和安琪也遇到了麻烦。等等等等，
3: 梅姐，这里有个新家伙，看见了吗？
4: 没啊，在哪儿？
1: 在天花板上，就那儿。
4: 让我看看。
3: 等一下。
2: 快让我看看，给我。
1: 看见了。
4: 退后，退后，退后，快退后！
2: 怎么了？是什么？
3: 传感器，那是个传感器。
4: 你怎么知道？
2: 我知道，就是知道。你可能已经触发了那个玩意儿了。
1: 因为不知如何应对，乔伊再次联系了朕和梅瑟谈判的尼克。
2: 你能选，会到哪里做些什么？
4: 尼克，我想我们出岔子了。
2: 尼克，听得见吗？说吧，随便说。
4: 我需要你火箭，有事麻烦了。
3: 你什么意思？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像是传感器。
2: 要是我的话，我会在罗伯特餐厅吃晚餐。
3: 尼克通过和梅瑟的聊天内容，试图提示乔伊和安琪。
2: 4英寸的黑色小球，
3: 那是布鲁克斯区的一个意大利小饭店。罗伯特的松露料理绝对一流，开瓶红酒，很有情调嘛。
4: 是啊，
3: 老兄，你能不能讲清楚点？你说什么？我们需要解决方案。
4: 先生，咱们这件事情，
3: 我觉得在陷入麻烦之前。
2: 得冷静下来，别傻了，这可不是烛光晚餐。我们紧张的要死，它到底是什么？
3: 这件事，
2: 我只是为你着想。它很辣吗？哦，
3: 那是个热感应器，我们得给它降温。
2: 给它降温？
3: 对，
2: 降温？
3: 是的。
2: 为什么你不进来，然后带我去吃午餐呢？
3: 是个好提议，但不是个好主意。
2: 你有更好的地方可去吗？
1: 我们猜错的话，我们抽的那根烟上的指纹检验结果出来了。我会从中知道什么？通过指纹鉴定，梅瑟了解了尼克的真实身份，并且得知尼克所在的罗斯福酒店正是属于被盗钻石的主人英格兰德，而且英格兰德的办公室就在这家酒店，而他名下的珠宝交易所正是位于街对面的那栋大楼。
3: 得知这一消息，梅瑟再次来到窗台边。
4: 尼克·凯西迪，重罪犯。
3: 我没想让你失望，莉迪亚。我就是好奇，你这场猴戏意义何在？因为我开始严重怀疑你的自杀倾向了。
4: 而我肯定你的上司现在正排一队人马到街对面去。
3: 等等等等等等等，尼克，我们还没好呢。
4: 现在就过去了。
1: 尼克的话提醒了正在凿开墙壁的乔伊和安琪。
4: 不，那是2年前，我在执行夜间任务，很容易的工作，护送 David England 和帝王钻石去查帕瓜。昨天我还在坐着25年的牢，因为显然我偷了钻石。而今天，我需要孤注一掷，我需要你帮我。你已经疯了，你在乎他，记得吗？你这是在玩火
3: ，Nick。
4: 被英格兰的陷害了我，你本可以在墨西哥沙滩上喝着龙舌兰酒。<笑>是，没错，过着越野者提心吊胆的日子，一点也不自由。那站在这里对着摄像机就自由了？老人家在场就不会有人对我开枪。你该告诉我接下来的计划。计划就是证明我的清白。而这个，这是我的复审，我是清白的。
1: 你听到了吗，莉迪亚？我是清白的。现在你到楼下去，告诉你的上司我不会回监狱的。能替我带话吗？回答我，莉迪亚。可以，尼克。我现在就去。梅瑟刚转身离开，尼克再次接通了正处于紧急关头的乔伊他们。为了拦住即将到达对面大楼的警察，尼克从楼上撒下大把的钱，造成人群拥堵。 帮乔伊他们顺利躲过警察们的检查，但是警探马库斯却在这时，带着战略小组来到酒店21层，限制梅瑟在15分钟内拿下尼克。
3: 没多少时间了，尼克，战略小组已经到了，我也被耍累了。
4: 为了拿下一个偷走你一切的人，你会付出什么？你的名声。 你的家庭会怎么做？会不惜一切代价。我开车把他送到查帕瓜后，两个蒙面打手把我敲晕，而他就站在那里笑着看。
0: 陪审团不会相信的，你。
4: 没错，我的律师也不信。两年来我无数次用头撞墙，因为我知道帝王钻石一直在他自己手里。
0: 英格兰德为什么要偷自己的钻石呢？
4: 他欠莱曼3000万，房地产泡沫又叫他损失了2000万，他已经在破产边缘了。
0: 他要是缺钱大可卖了钻石。
4: 不，他不会那么做，因为他输不起，他太骄傲了。我定罪后两个星期，伦敦劳埃德保险寄给他4000万的支票作为赔款，他又回来了。拜托，请你相信我，拜托。
0: 两个打手是谁？
4: 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 England 他只用警察。
0: 警察？
4: 你知道被所有人背叛的感受，甚至包括那些最亲近的人。今天你可以真正救助别人，求你了。
0: 如果你对我说了半句假话，我就亲手把你推下去。
1: 根据尼克提供的线索，梅瑟向人聊起了当年案发的情况，然后他联系了上司马库斯。
0: 马库斯，
2: 说，
3: 要是这件事情
0: 有别的警察牵扯其中呢？
2: 如果你想在局里更抬不起头的话，我觉得你已经做到了。
0: 我刚刚发现，Cassidy跟内务部门合作过。
2: 关于什么？
3: 记得有人
0: 把大约100万美金的可卡因证据弄没了吗？Cassidy 给了他们一个名字
3: ，Joe Walker， 就是他用来入住酒店的名字。Cassidy 入狱一周后，沃克和他的车就从河里被打捞了起来。
2: 啊，对，他的血液酒精浓度达到了0.23，你不清楚就别在这瞎掺和。
0: 不管谁跟沃克在车里，都有充足的理由陷害 Cassidy。
2: 你并不知道沃克做没做，这只是一项指控。
0: 我知道 Cassidy 上窗台不是为了求死。
2: 是吗？他说什么了？
0: 去你的！
1: 梅瑟结束了和马库斯的通话，企图从内务部了解到更多的线索，但是马库斯却宣称尼克持有炸弹，并准备带人强行解决尼克。而就在这时，尼克的搭档阿克曼来到尼克入住的酒店房间。
5: 麦克阿克曼 ，Jack Doherty， 欢迎加入。
6: 新兴监狱来的文件。
5: 很好。
0: 你好，我是 Lydia Morrison。
6: 我想跟他谈谈。
0: 好，你给 England 干过活吗？还是就尼克一个人？
6: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是不是有个叫 Joe Walker 的人帮你们安排的呢？
6: 那又怎么样？
0: 我说的没错。
6: 我没说是他，我说那又怎么样？
0: 你不能接近他。
6: 外面那是我的朋友。
0: 但这是我的地盘。
6: 多迪，能跟他说说吗？
5: 哥们儿，全听这位女士的。
0: 需要你的话，会叫你。
1: 这时，酒店服务生端着一盘食物走了进来。
5: 这又是什么？
7: 我带了些吃的来，这孩子大概也饿了。你还好吗，小伙子？
4: 我坚持得住。
8: 祝你好胃口。
1: 在尼克享受食物的时候，安琪已经顺利进入存放保险库的房间，并且连同乔伊打开了英格兰德的保险库。另一方面，马库斯正准备射杀尼克。为了保护尼克的安全，梅瑟和尼克一起站到窗台上。而这时，尼克也再次接到乔伊的消息。
4: 哎，尼克，等等，
0: 怎么了？
4: 乔伊，说话，告诉我你找到了什么。
0: 你在跟谁说话？Joy 是谁？
4: 我在偷那颗钻石，第一次偷。
5: 钻石不在这儿。
4: 再说一遍。
9: 真抱歉，老兄。
5: 钻石不在这儿。
4: 不在保险库里。
0: 该死。
4: 那你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了？
5: 好的，明白。
1: 按照尼克的指示，乔伊他们拿走了英格兰德保险库里的所有珠宝，并且触发了大楼里的警报。而尼克的搭档阿克曼突然冲进尼克。

0: 入住的房间，并且把梅瑟和多尔蒂反锁在门外，自己独自来到窗台。
1: 哎，闹闹，你真的要跳下去吗？
2: 你他妈给我把门打开啊！他们，
1: 其他人都去哪儿了？谈判专家呢？
3: 别担心他们，现在这里只有我俩，卡斯。你为什么不从外面进来，让我来帮你？
1: 我不能这么做。
3: 别杀了卡斯，进来吧。
1: 卡斯，让我帮你。我一直在想，你是不是也参与其中？
2: 参与什么？
1: 现在他们正在联系内务部的人，内务部会报出谁的名字？
2: 我是你的朋友，抓住我的手，
4: 把锁打开。
5: 好，伙计们，都让开。
1: 谁的名字？你他妈在干嘛？
6: 我是你的朋友，你走开！
5: 让，快让，
7: 拿下他们！
2: 我是你的朋友，
1: 那你怎么依然愧疚？
0: 还没等尼克说完，马库斯派出的人已经来到窗台。尼克抱着一名警员，纵身一跃，跳到酒店内部。而乔伊他们也从英格兰德手中拿到那颗钻石。同时，梅瑟了解到，当年钻石失窃后，内务部曾经怀疑袭击尼克的两名打手就是阿克曼和马库斯。不出所料，马库斯连同英格兰德抓住了乔伊和安琪，并把尼克堵在天台上。
8: 情况是这样的 ，Cassidy 先生，你死定了。不过幸运的是，你的努力为你赢取了换取家人性命的机会。告诉我钻石在哪儿，否则你弟弟就飞身而下了。
5: 你是自找的，这孩子我会放他走，
1: 这事跟他没有关系。
8: 钻石在哪儿？把他扔下去！
1: 住手！
0: 在英格兰德的威胁下，尼克交出了钻石。
1: 你在干嘛？不要给他们！
5: 别说话！
1: 别给他！
5: 闭嘴！
8: 厉害啊，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另一种则不是。你输了，尼克，第二次了，把残局收拾干净。
5: 你有十秒钟，尼克。十，我让我把你弟弟扔下楼去。你今天可是答应我要自杀的。让楼下的看官们满意吧，快跳！那个，
1: 他跟这事一点关系都没有，放了他。
5: 还有五秒钟，
1: 这是我们俩之间的事。
5: 四秒，
1: 混蛋，
5: 快跳！
1: 放了他，我会跳的。
5: 跳，放了他。
0: 随着几声枪响，马库斯和藏在暗处的阿克曼同时倒在地上。原来阿克曼原本并不知道英格兰德他们要陷害尼克，后来因为他怕进监狱，所以也没敢说出真相。但在危急关头，他还是挺身而出救了尼克兄弟。最后尼克纵身跳下高楼，正落到气垫上，随后他拦下了准备带着钻石逃跑的英格兰德，证明自己的清白。同时他告知梅瑟，他并没有失去父亲，那位为他送食物的服务生就是他的父亲，而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他的精心策划。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美国影片《窗台上的男人》的故事。在影片的拍摄和剪辑中，摄影师保罗和剪辑师凯文都力求展示出故事真实的一面，所以他们使用了手持式摄影跟拍，还有快速和凌厉的剪辑。而且因为凯文呢曾经剪辑过那部著名的科洛弗档案，所以说对这样的人为的真实感熟忍于胸，所以影片呈现出的紧张刺激真实的感受也就不奇怪了。另外，艾米亚当斯曾经是扮演梅瑟的人选，但后来这个角色却被交到伊丽莎白·班克斯的手上，所以他就遗憾地错过了。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曲《警察在我后面》，由冲撞乐队演唱。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福彩快乐帮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福彩快乐帮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4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
3: 明天2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4: 咱们这个地方放上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5: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6: 我们说电影，
7: 2000年由全智贤主演的韩国影片《触不到的恋人》上映，它讲述了一个跨

0: 跨越时空的浪漫爱情故事，成为了当年韩国本土最卖座的影片。在釜山国际电影节上，美国电影人看到这部影片，被这个新鲜的故事吸引，马上决定向韩国制作公司购买影片的国际改编权。而当2006年这部由美国翻拍的影片《触不到的恋人》一经上映，引起了更大的反响，获得高分评价。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就来重温美版的《触不到的恋人》的故事。韩版的《触不到的恋人》之中，烘托两位主角悲情浪漫的重要元素，当属画一般的风景。那么美版对这一要素呢，也不敢怠慢。在剧组人员花了7个星期走访威斯康辛、密歇根、伊利诺亚、印第安纳等地区，寻找那所寄存二人感情和自我的湖边小屋，但是很遗憾的没有找到，剧组就决定自己搭一部这个片中最重要的标志。那么这所由剧组人员搭建的小屋后来几乎成为了美国文化的地标式建筑。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凯特是一名实习医师，他即将要离开幽静的湖边小屋，前往芝加哥大医院发展。为了告知下一任湖边小屋的屋主，凯特留下书信告知下一位住客，希望他能帮忙把自己的信件寄到北新街20号。但是当建筑师艾利克斯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却以为对方是在开玩笑，因为艾利克斯所处的时间是2004年，而凯特信上标的时间是2006年。随后凯特进入新的医院。2006年2月14日，因为戴利广场的一起车祸事故而暂得休假，当时的罹难者就死在凯特怀中。凯特回到湖边小屋，自此开始与艾利克斯互相通过写信联系，并且确认他们两个生活的时空相差2年。后来他们开始通过这种跨越时空的信件互相介绍自己。
1: 我是个医生，治好病人的病，至少尽力的治好。
2: 我是个建筑师，我喜欢盖房子，虽然不能说我很满意我现在接手的工程，但它能负担我住在这儿，住进湖边小屋，这就足够了。但请告诉我，如果你现在在芝加哥的医院上班，那么按我的时间你在哪儿？
1: 2年前，也就是你的时间，我是麦迪逊医院的内科实习医生。
2: 跟我说说未来的事情吧，2006年是什么情形？
1: 恐怕整个世界还是老样子，当然我们都穿着发亮的金属制服，开着会飞的汽车，每个人都不爱说话，因为我们能读懂彼此的心理。但事实上2006年跟以前没太大变化。我一直在想，到底在这儿干嘛，为什么住在这么灰暗的城市里。说到过去，我一直在想那些爪印，那怎么可能发生？
2: 我想我们养了同一只狗。
1: 也许是这样，你的狗长什么样？我的狗有一双忧伤的眼睛，按我的时间，兽医说它8岁了，按你的时间是6岁。它打呼噜睡觉是很像人，别问我原因，我就叫它杰克。
2: 你好，杰克。
0: 艾利克斯养的狗也叫杰克。就这样，通过信件，凯特和艾利克斯彼此都有了初步的了解。后面他们不断的通信，再后来他们还通过特殊的举动给对方的生活造成影响，而凯特也渐渐爱上了艾利克斯。不久之后，艾利克斯因为父亲的突然出现变得心情不太好，于是他和来到湖边小屋的弟弟亨利聊起自己的父亲。
2: 是的，他会盖房子却盖不了家，知道吗？他希望我们能做他做不了的事，但承认这一点，那就等于承认他不是个称职的父亲。如果真的这样，他会接受不了。
3: 还记得和妈妈住在这儿吗？
2: 我记得他总是努力把它变成家，和我们还有爸爸。
3: 嘿，能说说梦想先锋吗？
2: 说他什么？
3: 少来了，我不信你会高高兴兴的为乡下的人建这些不对称的双坡顶的房屋，没有人会为此而敬佩你的。
2: 敬佩我什么？
3: 梦想先锋，那是你梦寐以求的。
2: 我实现不了了，你还行。

0: 不行，等等，那是我们两个的。
1: 亨利，原谅我，我做不到。我只是……
0: 什么？
1: 我有其他的想法。
0: 你有女朋友了？
1: 不，没有。
0: 哼，不对吧？你有些迟疑。
1: 不，我没有迟疑。
0: 哼，
1: 行了，伙计，我可没有时间谈恋爱。
0: 这和你没有时间有什么关系呢？
1: 你肯定觉得我疯了。
2: 埃里克斯把他和凯特的奇妙恋爱告诉了亨利，而在这时，凯特又给埃里克斯写来了一封信。
3: 亲爱的埃里克斯，想和我玩个游戏吗？两年前的今天，我在河边站坐5:46的车回麦迪逊医院时，在火车站丢了东西，那是送我父亲的礼物。如果你找到的话，把它放在邮箱里，我会非常感激。爱你的凯特。
2: 埃里克斯按照约定来到当时的车站，帮凯特找到他要送给父亲的一本叫做《劝导》的书，并通过车窗看到了当时的凯特。于是埃里克斯写信把这事儿告诉了凯特。
1: 凯特，我找到了，我随身带着他，有一天我会亲手交给你的。相信我，我知道这对你有多重要。也许你不记得，但我们彼此见到了对方。你从没跟我提过你很漂亮。
3: 也许你看错人了，那天我头发乱糟糟的。
1: 金色长发，温柔纯真的双眸。
3: 好了好了，你确实看见我了。不公平，我还不知道你长什么样。
1: 我们何不在未来碰一次面呢？那时你可以告诉我我长得怎么样。
3: 好吧，那么你能在2006年6月10日晚上9:05打给我？
2: 电话并不是埃里克斯打来的，而是他的前男友摩根。与摩根的谈话让凯特突然想起自己曾在2004年的生日聚会上见过埃里克斯。
1: 生日快乐。
3: 谢谢。
1: 希望你今年过得愉快。
3: 谢谢。
1: 我是埃里克斯，住在湖边的那个。
3: 哦，你好。
1: 可以吗？
2: 凯特点点头，埃里克斯坐在了凯特身边。
3: 这么说，你会替我们找一处湖边的房子？
1: 希望如此，如果能的话。
3: 你是房地产中介吗？
1: 不是，我只是有一套湖边的房子。
3: 哦，漂亮吗？
1: 是的，你会喜欢的。我搬走以后你就可以租了。
3: 真的吗？
1: Kate， 你看过《劝导》这本书吗？
3: 什么？
1: 是简奥斯汀写的。
3: 我知道是谁写的，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你为什么要提这个？是什么让你想起来的？
1: 我只是一个朋友最近刚刚给我的。你知道他讲的是什么？
3: 是本不错的书。
1: 是，
3: 大概讲的是等待两个人，他们萍水相逢，差不多是一见钟情，但是时机不成熟，他们不得不分开。然后过了几年，他们又重新相逢。
1: 为什么喜欢这本书？
3: 我不知道。
1: 不是，别误会，我是说情节很优美。
3: 我很感伤。
1: 对，很感伤。
3: 很感伤。
1: 很感伤。
3: 确实很感伤。
1: 对。对不起，问个私人问题。只是你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吗？
3: 我没有。当我16岁那年，我不可救药地爱上一个人。

0: 他是个吉他手。我从家里跑出来，跑到旧金山和他住在一起。他让我相信自己有副好嗓子。我也想过当一名歌手。
1: 我喜欢旧金山。
0: 嗯，他是我的初恋，也可能是最后一次。
1: 他肯定很优秀。
0: 不，我不知道。嗯，也许很优秀吧，我还来不及发现这一点。事实上，我甚至记不清他长什么样了。
1: 哦，真的吗？
0: 嗯。
1: 这可不好。
0: 我爸爸，后来我爸爸出现了。他一来我就倒霉了，他把我抓回了芝加哥。他身体不好，所以希望我当医生。你猜不到吧，最终也成了我的梦想。他是对的，我觉得给人看病挺好的。后来他过世了。
1: Kate，
0: 怎么了？
1: 我……
0: 你什么？
1: 我只是……
0: 什么？
1: 你知道这首歌吗？
0: 嗯，知道。
1: 你唱歌吗？
0: 不唱，没人愿意听我唱歌，你也一样。
1: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知道的。是。
0: 但是我会跳舞。
2: 凯特陪艾利克斯跳起了舞，并在跳舞的过程中，二人不由自主的亲密接吻。但是这一幕被凯特当时的男朋友摩根看到，二人只好尴尬分手。随后，艾利克斯得知父亲因病住院的消息，并且写信告诉了凯特有关自己和父亲的故事。
1: 有件事我没告诉过你，凯特。湖边小屋是我爸爸建的。我是说，他亲手盖的。那是在很久以前，他还没出名，还有家庭，还深爱着我妈妈。我妈妈叫 Mary， 那是送给他的礼物。他既聪明又风趣，没有他干不了的事，而他却选择照顾我和弟弟，帮爸爸打理事业。他越出名，房子就越容不下他。最终我妈妈再也难以忍受和他一起生活，她选择了离开。接着不到一年，她就得病了。不幸的是，我妈妈一直深爱着她，她却连葬礼也没参加。当我问她为什么时，
0: 说下去，阿历克斯。她怎么回答？
1: 他说当他跨出这个门时，他在我心里就已经死了。接着他笑着给了我一个年度最佳建筑师奖章。
2: 然而2006年的凯特在收到艾利克斯信的同时，发现了医院档案中艾利克斯父亲的死亡证明书。他知道艾利克斯的父亲即将去世，于是便急忙赶回湖边小屋写信告知艾利克斯这个噩耗，并且寄给了他一本他父亲出版的书。
0: 阿历克斯，我很抱歉，真希望当时在场陪你，这样我们就能坐在你父亲盖的这座房子里，一起看着窗外的水面和阳光。我会像你抱着我一样抱着你，告诉你一切都会过去的。如果今天此时此地我能帮帮你，能让你高兴起来，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事，我都希望我能做到。这本书过2年才会出版，但我觉得你不用等那么久。

0: 我希望你能知道自己曾被人那么深爱过。
1: 当艾利克斯发现他的父亲在书里全是记录湖边小屋的生活情景时，他明白了父亲对他们的爱，而他也开始更加急切地想要见到凯特。于是二人安排了一场未来的会面。艾利克斯在一家餐厅中订了两年之后的位置。后来凯特出现，但是艾利克斯却迟迟没有来。失落的凯特便给他写了封信。
0: 你不在哪儿？你爽约了。
2: 我也没想到一定出什么事儿了，我真的很抱歉。我还有两年的时间 Cat， 我们可以再试一次。
0: 不，阿里克斯，太晚了，事情已经这样了，没有用。
2: 别对我死心 Cat， 想想劝导吧。你告诉我的，他们苦等直到重逢，等来了机缘。
0: 生活不像小说，可以从头再来。有一次我和妈妈在大理广场吃午饭，发生了车祸，那个人死在我怀里。我以为情人节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我想到所有爱他的人正在家里等着他，却再也见不到他了。我想到没人能度过无人等待的孑然一生，所以我开车到湖边小屋寻找可能的答案。在那儿我找到了你，然后迷失自我，迷失在这场静止的美妙的白日梦中。但这并不真实，我学会了要现实的生活，我该醒了。请不要再给我写信了，别试着找我，我放手让你离开。
1: 尽管凯特心意已决，但是艾利克斯却还是锲而不舍地给凯特写信，但是却没有得到凯特的回复。于是艾利克斯搬离湖边小屋，把屋子交给了当时凯特的男朋友摩根，而自己跟弟弟亨利开始忙建筑事业。他为湖边小屋画了一张新的设计图，来征求亨利的意见。
2: 你觉得怎么样？
3: 你被迷住了，知道吗？你怎么不停地翻修湖边小屋？干嘛不装修自己的？
2: 因为这是他的房子。
3: 你是说生活在未来的女孩子吗？
2: Cat，
3: 你还在给他写信吗？
2: 没有。
3: 怎么了？
2: 他不让我写。
3: 为什么？
2: 时间。
3: 哎，行了，这下可好了，你需要的是一个真实的女人。一个女人。
2: 亨利，你听我说，随着时间推移，对我来说它比任何东西都真实，比我所知道的所有东西都真实。我见过他，吻过他，我爱他，可现在他走了。
1: 就这样不知不觉过了两年，凯特与前男友摩根复合。2008年2月14号，两人前去挑选房子，正巧进入艾利克斯和弟弟亨利合创的梦想先锋公司，并得知湖边小屋的设计师正是艾利克斯，但是他早已在2006年2月14号死去。凯特恍然大悟，当年在戴利广场死在他怀中的男人就是艾利克斯。于是他不顾一切赶往湖边小屋，通过书信告知艾利克斯不要去找他。而此时还生活在2006年2月14号的艾利克斯，意外从弟弟口中得知当天的日期，于是回想起了凯特所说的那场事故，便驱车前往湖边小屋，随即赶去寻找凯特。但是他没有想到，当时死的人却是自己。凯特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湖边小屋的信箱上，希望艾利克斯能够得到信件的通知，不要在当时找他。 而是在2008年的时候在湖边小屋来见他。后来埃里克斯改变历史，他及时接到信件，并且等了两年与凯特会面。当凯特听到汽车引擎声越来越近时，得知2008年的埃里克斯已经到来，

第一次合作相识，那是桑德拉·布洛克第一次在影片之中担任主演，他也因此获奖，得到普通观众的肯定。二人在此之后呢，尽管没有再有直接的合作，但却保持了长达12年的友谊。基努·里维斯给了桑德拉·布洛克工作上的鼓励和支持，布洛克说这种感觉与这部影片很相似，两个人心理上很接近，尽管缺少见面的机会，这对表演上的帮助却是无法衡量的。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曲《从未如此机缘巧合》，由保罗·麦卡特尼演唱。感谢各位收听的节目，再见。

0: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0: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0: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 啊，哎，
2: 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3: 鄂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

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那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
5: 相声，
4: 相声，
5: 相声，
4: 你学会了。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6: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本期节目里，咱们还是继续和您一起梳理来自历届春节晚会上精彩的相声作品。这期节目里，咱们来欣赏到的，这是姜昆和李金宝合说的一段《看电视》。哎，这是来自1985年的春节晚会。
10: 下面，我来请我的新搭档金宝同志和我一起给大家表演相声。大家都知道，过去呢，我跟李文华在一起说相声。
11: 对，
10: 最近呢，他喉咙呢生了一点病。
11: 生的什么病呢？
10: 盲肠炎。
11: 别乱说，这地儿有得盲肠炎的吗？
10: 实际呢就是演出比较多
11: 啊，
10: 忙的时间比较长，发炎了，盲肠炎。
11: 好啊，这么个盲肠炎呢，那得叫喉炎。
10: 叫喉炎。
11: 哎，
10: 所以呢，我就是找了一个长得最像李文华的金宝同志来了。
11: 我倒是想学着李文华同志长，不过一直没学好。
10: 我看长得不错
11: 啊。
10: 哪哪都像李文华
11: 啊，
10: 就是脸上的花瓣没有李老师多。
11: 哦，您说我脸上花瓣没李文华同志多是不是
10: 啊？
11: 那因为我这花啊，
10: 哦，
11: 还没到那开的季节呢。
10: 哦，你这么一说我们就明白了
11: 啊。
10: 您现在正处在含苞欲放的时候。
11: 对了，我老花骨朵。
10: 有一首歌
11: 啊，
10: 叫你含苞欲放的花，一旦盛开更美丽。
11: 等一开了满脸大褶子。
10: 我想大家逐渐的对金宝同志会熟悉起来的
11: 啊，
10: 因为我们团体有个特点
11: 啊，
10: 广播电视团体，
11: 对，中国广播艺术团，
10: 现在的电视非常普及，
11: 几乎家家都有电视机，
10: 节目也丰富。
11: 哎，
10: 去年的电视节目我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
11: 啊，
10: 体育节目特别多，球赛特别多。
11: 哎，对，这是个特点
10: 啊。
11: 嗯，
10: 去年奥运会，
11: 对，84年洛杉矶奥运会。
10: 哦，现在你看咱们祖国各地男女老少，都喜欢体育节目，
11: 都爱看，
10: 都爱看球。
11: 哎，
10: 我奶奶85了
11: 啊，
10: 迷上球了。
11: 那么大岁数迷上球了，
10: 电视里一有球赛，
11: 嗯，
10: 搬一个小板凳，头一个就坐前面这块。
11: 那么大岁数能看得懂吗？
10: 好好看着呢
11: 啊，
10: 往这儿一坐
11: 啊，
10: 一边看一边跟我们孩子们聊天
11: 还说话。
10: 你看高兴的。
11: 嗯，
10: 真好。
11: 看见什么了？这就真好啊，
10: 又是球赛。
11: 哦，球赛
10: 可喜欢看了
11: 啊。
10: 现在我都明白了。
11: 您明白什么了？
10: 什么叫做体育呀？
11: 啊，
10: 体育，
11: 嗯，
10: 就是多大的人呢玩多大的球。
11: 嗨，什么叫多大的人玩多大的球啊？
10: 你想，小孩弹玻璃球
11: 啊，
10: 上学打乒乓球，小孩抢小皮球，大人抢大皮球。
11: 嗨，人家那是篮球比赛。
10: 哦，这就是篮球。
11: 哎，
10: 大家伙在一块抢，
11: 十个人嘛，
10: 往那网兜里头扔。
11: 那叫投篮。
10: 投篮找个好的投啊。
11: 嗯，
10: 投一个漏一个，那是个破网兜。
11: 不漏那怎么计分啊？
10: 去年看我们中国女排对美国女排在洛杉矶的那场比赛，
11: 争夺奥运会的冠军，
10: 非常激烈。
11: 那是
10: 老太太看着也高兴
11: 啊。
10: 哟，这中国姑娘和美国姑娘赛上了。
11: 哎，这是决赛，
10: 我得好好看看。
11: 瞧瞧吧。
10: 哟，这美国姑娘都怎么长的呀？
11: 嗯，
10: 怎么有的颜色深，有的颜色浅呢？
11: 颜色深的那是黑人运动员，
10: 天生的。
11: 哎，长得就那样。
10: 我还纳闷怎么抹那么匀呢。 这美国姑娘都不讲理哟。
11: 怎么了？
10: 怎么拿球砍我们姑娘啊？
11: 嗨，
10: 嗯，
11: 那是海曼扣球呢。
10: 扣球干嘛使那么大劲呢、啊？你
11: 不使劲，他得不了分啊。
10: 你都把我们姑娘扣趴下了。
11: 哪儿呢？
10: 哦，一翻滚又起来了。
11: 那是梁燕把球救起来了。
10: 是吗？
11: 哎，
10: 哎，跳这么高，这姑娘这是谁呀、
11: 啊？哎。这就是郎平啊。
10: 哦，他就是郎平。
11: 对，
10: 听说过。
11: 哦，知道。
10: 人家都管他叫铁巴掌。
11: 嗨，
10: 啊，
11: 铁榔头，
10: 胆真够硬的、
11: 嗯、
10: 哎呀，和这姑娘交朋友得留点神哦。
11: 那怎么呢？
10: 别惹人家生气，一着急怼谁一下谁也受不了。
11: 您那就甭操这个心了。
10: 这时候场上一声哨响
11: 啊，
10: 暂停了，
11: 暂停了。
10: 女排队员围在了一起，有人拿过水杯，上面有个吸水的管，
11: 那是饮料、啊、
10: 老太太没看清楚
11: 啊，
10: 叫姑娘休息了，擦擦汗，喝点水，你怎么抽上水烟袋了？
11: 嗨，那就是喝水呢。
10: 是吗？
11: 哎，
10: 旁边站着小伙子，这是谁呀、啊、
11: 哎，这是教练袁伟民呢。
10: 我知道他那说什么呢。
11: 说什么呢？
10: 他那劝姑娘们、
11: 哦、
10: 让他们悠着点劲儿玩会儿就得了。
11: 嗨，那是玩吗？
10: 多累呀、啊、
11: 那叫现场指挥。
10: 这小伙子会打吗？
11: 哎，打得好着呢。
10: 哟，那还说个什么劲儿，就帮着一块打吧。
11: 这个不行。
10: 嗯，
11: 这是女排比赛、
10: 哦、
11: 男的不许上场。
10: 那人家场上怎么有俩男的呀？
11: 哪儿呢？
10: 那不是在那儿弯着腰，哦，那是擦地板的呀。
11: 您倒瞧清楚啊。
10: 这算又开始了。
11: 哎，继续比赛了。
10: 我得好好看看。
11: 哎，
10: 哎呦，这就是赢球了吧、
11: 嗯、对，张荣芳扣球得分啊。
10: 哦，赢了球怎么还这样啊？
11: 这是互相祝贺嘛。
10: 瞧把他们美的，赢了就赢了，还乱怼个什么。
11: 心里头高兴。
10: 好姑娘们，你们赢了球，大娘也替你们。
11: 哎，
10: 大娘一高兴，
11: 这一高兴就咳嗽。
10: 你让他们先慢着点打，我先咳嗽一会儿去。
11: 那哪能等您呢？
10: 孩子快点
11: 啊，
10: 把那咳嗽糖浆给我拿过来。
11: 赶紧给奶奶拿药吧。
10: 我赶紧递过去了
11: 啊。
10: 喝了一口，我们老太太咳嗽的更厉害了。
11: 哎哎，那怎么回事？
10: 我那也看入迷了、
11: 嗯、
10: 没留神把小瓶的二锅头给递过去了。
11: 嗨，白酒啊，
10: 给老太太呛的。
11: 那还不呛、
10: 哎、你给我这是什么呀？哎呦，就这么一会儿人家赛完了。
11: 哎，比赛结束了。
10: 比赛结束以后，我们女排队员整整齐齐站到了领奖台上，
11: 获得了冠军。
10: 老太太更兴奋了。
11: 嗯，
10: 哟，外国发的奖品还真不错。
11: 给个什么呢？
10: 发了个涮羊肉的铜火锅哦。
6: 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看电视，感谢大伙儿继续听广播。那下面的时间里呢，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请出的这是两位年轻演员全少辉和齐志，这段相声的名字叫做不一样的幸福。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感受。
5: 演员什么时候最高兴？
12: 什么时候啊？
5: 看见观众朋友最高兴。
12: 您这话说的太对了。
5: 其实今天还有一个事情我也特别高兴。
12: 什么事儿呢？
5: 我这搭档，
12: 我，
5: 他媳妇儿给他生一儿子。
12: 对。
5: 哎呦，我心里边美得慌，我跟你说。
12: 不是，我
5: 心里边特别，我觉得我的人生啊充满无限动力。我就老想着一个问题。
12: 行。孩子。
5: 嗯。
12: 我们家的。我们家生孩子你这么高兴干嘛呢？
5: 嗨，咱们俩什么关系？
12: 发小啊。
5: 我们俩关系很好啊。
12: 是啊，
5: 关系这么好了，你有了孩子我能不替你高兴吗？

0: 还怪我了
1: 啊，怪他。
0: 我没给朋友们介绍清楚啊。
1: 介绍我。
0: 我这个搭档呢特别的喜欢孩子。
1: 现在小孩多可爱。
0: 嗯嗯。
1: 一个个粉嘟嘟的。
0: 一说孩子精神马上就上来了。
1: 那必须的。通过现在这孩子啊，能够让我们心生感慨。
0: 感慨什么呀？
1: 咱们也是从小时候一步一步长起来的。
0: 哦，这是人生的必经之路啊。
1: 那时候小，不理解父母的艰辛，
0: 小不懂事儿。
1: 作为一个八零后来说，
0: 嗯，
1: 现在长大了
0: 啊，
1: 有了自己孩子了，
0: 嗯，
1: 能够充分理解父母当初的不容易。
0: 养儿才知父母恩呐。
1: 现在小孩多幸福，
0: 嗯，
1: 跟咱们那时候差别很大。
0: 哦，有什么差别呢？
1: 你从这个沟通上，
0: 嗯嗯，
1: 到对待孩子的这个态度上，
0: 嗯，
1: 差别特别大。
0: 哦，您说说这个差别呢？
1: 你看小孩嘛，一般都喜欢问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呢？
1: 妈妈，我是怎么来的？
0: 是孩子都问这样的问题。
1: 现在大人怎么回答呀？
0: 嗯
1: 啊，你是从妈妈肚子里生出来的。
0: 哎，现在呢，很多的启蒙教育的书籍上都有很详细的解释。
1: 这个教育都很开放。
0: 嗯嗯，
1: 不像咱们那时候
0: 啊。
1: 妈
0: 啊，
1: 我怎么来的呀？
0: 哦，一样的问题。
1: 啊？我跟你爸逛街，把你从街边捡回来的。嗯，
0: 哎。
1: 就这样，嗯，
0: 不是，说实话，那个年代对这个方面的都比较保守，
1: 那时候都这么说，
0: 嗯，
1: 你包括态度上也不一样啊，
0: 咱们不一样。
1: 现在对待孩子讲究什么态度啊？
0: 嗯嗯，
1: 基本就是两个字，
0: 哪两个字呢？
1: 鼓励。
0: 对，
1: 咱们那时候呢，
0: 嗯，
1: 基本就一个字，
0: 哪个字？
1: 打。
0: 啊，是。
1: 拿我孩子来说吧，
0: 嗯嗯，
1: 我孩子三岁多，
0: 哦，三岁，
1: 有时候趁我不留神，
0: 嗯，
1: 偷着拿我手机玩游戏。
0: 我现在的一般不让孩子玩这个，怕伤眼睛。
1: 但是一玩，
0: 嗯，
1: 我妈看见了呀，
0: 他奶奶
1: 呀，我孙子真厉害呀，
0: 啊，
1: 都会玩这个了呀，
0: 是。
1: 哎呀，我都不会呀，
0: 嗯，
1: 可人这小指头 啊，点的不愣不愣的呀，哎呀，我孙子太聪明了，这个。
0: 我到天津就别占我这便宜了，这是。
1: 就这个大概这个意思吧。
0: 老人都溺爱孩子。
1: 咱们那时候也玩游戏
0: 啊，对，玩街机。
1: 哎，咱小时候游戏厅嘛，
0: 摇把那种，
1: 什么街霸
0: 啊、
1: 三国、恐龙岛什么之类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咱们玩游戏什么下场呢？
0: 啊，什么下场呢？
1: 前脚游戏厅一出来
0: 啊，
1: 后脚父母打咱们。
0: 啊、这属于互娱互乐吧？都是玩呗。
1: 不，这个玩的有点大吧？
0: 啊。
1: 那时候明显是把咱们往死里打的节奏，
0: 那倒是，
1: 一点玩的痕迹都看不出来。
0: 不是，那您说为什么咱们小时候老挨打，现在孩子都不挨打呢？
1: 这个问题我真想过。
0: 哦，您还琢磨过呀？
1: 现在的小孩为什么不挨打呢？
0: 为什么呢？
1: 首先第一点，
0: 嗯嗯，
1: 你打不了。
0: 为什么打不了呢？
1: 阻挠你的人太多了。
0: 什么人阻挠啊？
1: 父母吗？
0: 哦，还是奶奶？
1: 还是我孩子吧。
0: 嗯嗯，
1: 比方幼儿园淘气了，
0: 啊、嗯、啊、嗯，
1: 咱这会儿训他。
0: 哦，训孩子。
1: 怎么回事？老师告状了，知道吗？你跟小朋友那么样，危险不危险呢？你，
0: 嗯，
1: 以后不能那样了，知道吗？
0: 啊，
1: 你再那样啊，我把你屁股打八瓣。
0: 哦，就是吓唬吓唬孩子，不真动手。
1: 这刚吓唬完一半呢，
0: 嗯，
1: 没吓唬完呢，
0: 啊，
1: 我妈就来了。
0: 哦，救星到了。
1: 哟，
2: 啊，
1: 当爸了啊？
2: 啊，
1: 牛了啊？
2: 啊，
1: 脾气见长啊？这么厉害呀？哎，妈问你个话呀。
0: 什么呀？
1: 是不是这么多年我没有打你了，你身上不自在呀？你，
0: 哎，
1: 你要干嘛？
0: 嗯，
1: 你打他是吗？你打，
0: 嗯，
1: 你打，来，你把这东西试试，你敢动他，我就跟你拼了。有什么给孩子说呀？
0: 对，
1: 暴力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知道吗？
0: 没错，
1: 好好讲，
0: 好好讲。
1: 妈，不对，
0: 怎么不对了？
1: 当初你教育我的时候，你怎么没这么想过呢？
0: 是啊。
1: 这是我亲孙子，
0: 对，孙子是
1: 啊，我真是你捡回来的我，
0: 哎，没这么说，
1: 都那样，态度不一样，
0: 这隔代亲。中国自古以来呢，教育儿子和教育孙子的方式就是不一样。不是这个，你跟父母还没法讲理呢。
1: 这个不用讲理，这个咱们中国国情嘛。
0: 那第二点呢？
1: 第二点啊，
0: 啊，
1: 就算是没有人阻挠你了，
0: 嗯嗯，
1: 也下不去手。
0: 怎么下不去手啊？
1: 现在这孩子多机灵，
0: 嗯嗯，
1: 脑袋瓜转多快，
0: 哦哦，
1: 对，就算没有人阻挠你了
0: 啊，
1: 比如孩子犯错误，
0: 嗯，
1: 你训他下不去。
0: 我现在没人阻挠了，咱们再训训孩子，
1: 再训孩子啊，
0: 再训，
1: 知道错了吗？
0: 啊，

0: 挑个帘儿，
1: 听不听话呀？
0: 这训的都没底气了。听话，妈妈，我听话，妈妈你抱抱我，抱抱我。
1: 你说小孩这么来，咱们怎么办？肯定一般的把孩子抱过来，听话就好。不能调皮了啊！大疼了没有啊？给你买个吃的好不好？哎，人还混个吃的。
0: 不是现在小孩啊，嘴甜，
1: 真
0: 会来事儿，您就下不去手，
1: 真下不去。
0: 不是，那您说咱们小时候凭什么老挨打呢？
1: 咱活该。
0: 咱们凭什么就活该呀？
1: 我真想明白，咱们确实是活该。
0: 凭什么活该呀？
1: 咱老实啊。
0: 可咱们老
1: 对不对？你有人现在孩子脑子转这么快吗？
0: 没有。
1: 你有人孩子这么会来事儿吗？
0: 没有。
1: 你有人现在孩子嘴这么甜吗？
0: 好像也没有。
1: 不打你打谁呀？
0: 那再训训咱们小时候，
1: 同样是挨训吗？
0: 啊，对对，训训。
1: 知道错了吗？
0: 啊！看什么看？回话呀！
1: 敢不敢了你？
0: 啊！是太老实了，这个。
1: 看什么看？看看看看看看，
0: 这就离挨打不远了。
1: 听不听话？
0: 啊！
1: 你再给我看一下。
0: 这会儿老实了，非看这一眼呢？
1: 我让你看看，
0: 你妈妈是学李派的吗？
1: 生孩子打了知道吗？
0: 不是，照你们说，这现在小孩比我们幸福多了。这
1: 哎，不是，这个话说太绝对了。
0: 怎么绝对？
1: 咱们那时候我觉得啊，虽然老挨打
0: 啊，
1: 但是小日子过得也不错。
0: 嗯，
1: 我觉得只不过是不一样的幸福而已，
0: 不一样幸福。
1: 嗯哼。
0: 哦，
1: 明白这意思了吗？
0: 明白了，明白了。
1: 虽然咱们那时候老挨打
0: 啊，
1: 但是呢，你想啊，挨打是咱们人生必经的一个阶段。
0: 是
1: 在那个时候，基本上父母的教育方式就基本上打得比较多一点
0: 啊。对对对
1: 啊，你可以试想一下，
0: 我试想一下，
1: 比方说啊，比方说，小时候，
0: 小时候，
1: 在咱们小时候啊
0: 啊，
1: 你那位慈祥而又开明的母亲，
0: 妈，
1: 已经6天没有打过你，
0: 啊，
1: 心里踏实吗？
0: 听着就发毛。
1: 嗯，
0: 6天，
1: 我妈怎么没打我呢？
0: 我怎么这么贱呢？
1: 不行不行不行
0: 啊！
1: 我妈一不打我，我这心里边特别虚。
0: 那怎么办呢？
1: 我感觉不踏实啊。
0: 嗯，
1: 带我探上一探吧。
0: 啊，不，
1: 啪子铃叮啪。啪的铃叮啪，啪的铃叮啪，啪啪的铃叮啪啊！
0: 不是又挨一顿，指不定哭成什么样了。这是
1: 巴掌这么一打呀，
0: 啊，
1: 我心里乐开花。我妈妈她不打我，我有点害怕。今天挨了打，我彻底踏实了。幸福的生活，它都是这样的。哎，它都是这样的。
0: 我妈把我打傻了是吗？
1: 这不心里踏实了吗？
0: 不是，您说这天津话，您不怕天津光正打死你？这是，
1: 没事，我跑得快
0: 啊。不是挨个打有这么高兴吗？
1: 就是那个年代教育方式都很单一了，
0: 嗯，
1: 对，不像现在这么多元化呀。
0: 啊啊，
1: 对于咱们那时候来说，
0: 嗯，
1: 挨打其实是父母对咱们的一种关爱。
0: 哦，明白了，
1: 知道了。
0: 不论教育的方式对错，
1: 哎，
0: 这都是父母对孩子成长关心的体现，
1: 也表现了咱们就是一种乐观的一种心态。
0: 这还真是不一样的幸福啊。
1: 是这么回事。
0: 哎，不是，说到这儿呢，我再问您一点啊，您说现在孩子啊物质上非常丰富
1: 啊，
0: 那在这一点上应该比咱们小时候要幸福多了吧？这是，
1: 这个话也不一定
0: 啊。
1: 现在的孩子啊，
0: 嗯嗯，
1: 是拥有越多越幸福。
0: 对对对，
1: 咱们那时候呢，因为生活条件所限嘛，
0: 嗯嗯，
1: 咱们那时候想要个东西特别特别难。
0: 哎，是，
1: 正因为难，
0: 嗯，
1: 所以一旦拥有
0: 啊，
1: 我们也会觉得很幸福。
0: 哦，还是不一样的幸福。
1: 是的。
0: 不是，咱们那要东西有那么难吗？
1: 当然呢。
0: 嗯，
1: 那个年代谁手里有闲钱呢？
0: 嗯嗯，
1: 对不对？那时候就算手里有点钱了，
0: 啊
1: 也想改善生活，
0: 对，
1: 舍不得买别的，
0: 是
1: 跟现在比不了。
0: 嗯嗯，
1: 改革开放初期到现在
0: 啊，
1: 天翻地覆。
0: 嗯嗯，
1: 那生活水平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对对，
1: 现在孩子是要什么有什么，
0: 嗯，
1: 要个东西理直气壮，
0: 是吗？
1: 走过去一看，哎呀，妈妈
0: 啊，
1: 我要这本书。
0: 要东西都这么有底气，
1: 知道要书了啊？
0: 嗯，
1: 妈给你买四本，
0: 还买四本，
1: 260块钱买四本书。
0: 嗯嗯，
1: 有底气。
0: 对对对，
1: 咱们那时候跟现在的小孩完全是反的。
0: 那咱们要东西什么样子呢？
1: 妈，
0: 这叫声妈都没底气。
1: 今天心情好不好？
0: 先问问心情如何？
1: 还可以啊，
0: 还行吧。
1: 跟你商量个事儿吧，
0: 说吧，
1: 小事小事，
0: 说，
1: 买本书吧，
0: 我这是想看书了，
1: 买什么书啊？
0: 嗯，
1: 好好看语文书，
0: 老看语文书也不合适啊。
1: 妈呀，
0: 嗯，
1: 能不能来本课外的？
0: 嗯嗯，
1: 换个脑子行吗？
0: 我想要本课外书呢。
1: 什么课外书啊？
0: 嗯，
1: 小人书，
0: 那个时候都叫小人书吗？
1: 小人书不贵，
0: 嗯嗯，
1: 多少钱？
0: 啊，
1: 1.9块。
0: 有1.9块，在那个年代能买不少东西啊。
1: 什么书这么贵？1.9块啊？
0: 啊，
1: 圣斗士。
0: 圣斗士那个漫画书刚刚开始流行啊。
1: 不买。
0: 嗯，
1: 有1.9块，妈给你买肉吃。
0: 嗯嗯，
1: 妈我不吃肉行吗？
0: 啊，
1: 我就想要那本书好不好？
0: 是，
1: 太贵了不买。
0: 嗯，
1: 你给我买一本吧，妈。
0: 嗯，
1: 我保证你买完之后啊，
0: 啊，
1: 我今年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行不行？
0: 口号都喊出来了，
1: 划不着你买那个，买那干嘛呀？
0: 嗯，
1: 不买咱们回家
0: 啊。
1: 我不走。
0: 嗯嗯。
1: 快走快走啊。
0: 嗯，
1: 我不走，我就不走。
0: 还挺执着，
1: 你说死我都不走
0: 啊。
1: 你给我买了吧，行不行？
0: 嗯，
1: 你走不走？
0: 不
1: 走
0: 啊。
1: 走不走？
0: 我
1: 不走。人这么都看着很丢人，你走不走？
0: 啊，
1: 我不走。我本压子领定边，幸福的生活他就是这样的。别唱。
2: 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1: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1: 不行，最近太忙了。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4: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5: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6: 这场是相声，
7: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8: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你学会了。
9: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0: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1: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2: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9: 您好，我的各位听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节目当中呢，是正在为您回顾那些来自春晚的非常精彩的相声作品。这期节目里咱们来收听到的，这是来自1986年的春节晚会，侯耀文和石富宽合说的一段戏迷。哎，咱们来一起欣赏。
13: 好望看神州迎此花开过阵那阵，不依我心心头满怀豪情，
14: 两身而来只在电视台夜里，
13: 借一锅山下娃子

0: 是活人
1: 啊，我是活人。
0: 干什么的？
1: 表演相

0: 上啊，
1: 再次作甚
0: 啊？参加呀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
1: 你待怎请？
0: 春节联欢会
1: 啊哈，
0: 哎
1: 啊哈，
0: 嗯，您别鼓掌了，这什么鸟叫唤呢？这是
1: 啊，嘟，
0: 不是怎么了呀？
1: 我已参加，不知意下如何
0: 啊？你要参加那可以，不过您说话这味儿能不能改改呀？
1: 我会好好说话。
0: 会那你好好说话得了。
1: 您不知道
0: 啊，
1: 我这人是个戏迷，
0: 哦，
1: 走哪儿唱到哪儿，瞧见什么我就想唱什么。
0: 真是这样？
1: 是这样。
0: 那好极了
1: 啊！
0: 今天我们这儿举办春节联欢晚会
1: 啊，
0: 你在这儿就唱唱这个春节联欢会，
1: 唱这春节联欢会。
0: 哎，你给唱唱。
1: 这样你说具体点好不好？
0: 可以啊。
1: 嗯，
0: 我们送走了牛年
1: 啊，
0: 迎来了虎年。
1: 嗯，
0: 就唱这内容，
1: 就唱这内容。
0: 哎，
1: 没问题，
0: 能唱，
1: 张嘴就来，
0: 即兴表演。
1: 听着啊，
0: 开始唱。
1: 送你

0: 噔个里个噔，
1: 你也会这过门啊？
0: 我父亲心中我这里祝大家和

0: 我宫前大干一场。
1: 怎么样？啊，唱的呀，还真有点味道。
0: 那是正宗球拍嘛。
2: 哎，听出来了，有点郎平的风格。
0: 因为球排球啊，
2: 球啊。
0: 不是排球，
1: 球派。
2: 跟你说笑话
0: 啊！
2: 哎，既然能够即兴表演，我再出个题目。
0: 什么题目？
2: 今天很多演员出席我们这个联欢晚会，
0: 对，
2: 能不能我点谁，你唱谁？
0: 点谁唱谁？
2: 哎，今天晚会
0: 这主意谁出的？
2: 我出的呀。
0: 你可太损了，那个。
2: 不是，你能即兴表演吗？
0: 我当然能即兴表演了。
2: 那可以，你唱。
0: 我给你，我也得给你出一题目了。
2: 什么题目？
0: 待会儿我唱的时候，中间有过门，你得给我帮忙。
2: 那我给你接着，
0: 好不好？
2: 可以，可以。
0: 还有什么要求没有了？
2: 我有个要求
0: 啊，
2: 我点哪位演员
0: 啊，
2: 你得唱出来
0: 啊，
2: 姓什么，叫什么，由哪儿来，干什么的。
0: 那行，咱们现在开始吧。
2: 能唱，
0: 我用这个徐策跑城里那段高波子给你唱这个，行不行？
2: 哦，这段好听，
0: 好不好？
2: 你给演唱。
0: 现在开始了，
2: 开始，
0: 注意听啊。
2: 师傅管他，当个当个里个当，
0: 真聪明。
2: 夸我呢，当个当个里个当，
0: 出了个主意，
2: 当个当个里个当，
0: 把我坑。唱点名，
2: 对，
0: 叫我唱，
2: 当个啷个里个啷，
0: 说唱就唱，
2: 当个啷个里个啷，
0: 我有才能。
2: 唱这个姜昆，
0: 姜昆，
2: 姜昆，
0: 这一位，我看得清，他的名字叫姜昆，
2: 对，
0: 他说姜。

0: 坤，道姜昆，他是姓姜名坤，叫姜啊坤。
1: 他瞎了瞎了瞎了！你折腾这名字干什么呀？由哪儿来？干什么的？
0: 他兵团回来就说相声。
1: 蒋大为
0: 啊，这一位我也看得清。蒋大为他是生在天津，
1: 对，
0: 歌声嘹亮啊，这

0: 看谁吧。
1: 苏小明，
0: 苏
1: 小明
0: 啊，这一位我也看得清，他的名字就叫苏小明。
1: 是啊，
0: 他苏小明，他大明星，大明星，他是大歌星了，他叫苏小明。
1: 说内容，
0: 他是刚从法国回北京。
1: 看看那位解放军同志
0: 啊，解放军，他叫杨森。老山前线他立过战的功。
1: 对，
0: 他今天晚上把昏沉。这几位我也看得清，
1: 他
0: 是有男有女的小隐隐。
1: 是，
0: 虽然看得清可我也说不清。
1: 怎么？
0: 不知他的姓，我也不知他的名。我要胡说八道，
1: 怎么着？
0: 人家不答应。
2: 刚刚收听到的，这是侯耀文和石富宽合说的一段戏迷，来自1986年的春节晚会。刚才那段戏迷的这个逗哏演员是侯耀文先生，侯宝林的公子。那下面的时间咱们请出来的，这是马三立先生的公子马志明和谢天顺合说的一段纠纷。小罗跟您咱们重温经典。
3: 哎呀，人呢，您说这听相声的人呢都是心情愉快。
4: 哎，
3: 可是这个人呢不可能永远不生气。
4: 那当然了
3: 啊，难免都有矛盾。
4: 不假。
3: 孔子曰，君子有成人之美，君子有容人之美。得容人处且容人。
4: 这话对呀。
3: 走在街上，蹬鞋踩袜子了，上汽车挤着了，碰着了，这没有吵架拌嘴的必要。
4: 这背不住的事儿。
3: 往往啊都是一时逞强，谁也不服谁。不能栽面闹出事来，自己也是后悔啊。
4: 那当然了。
3: 早晨起来正是上班的时候，大街上那是车水马龙，这个推着自行车压了那脚一下，其实呢就是蹭了点泥。
4: 哦，不重。
3: 没压重。
4: 嗯，
3: 要说道个歉就完了吧。
4: 对呀。
3: 这不言语愣走，那可不干了。
4: 哦，
3: 哎，说你来说你来，能咱们打个咋的，推你妈车留点神。这个也不含糊。
4: 嗯，
3: 好吧，能不地了，
5: 能不地了，你压我脚了，
3: 压你脚活该，应当压你嘴。我说你嘴里干净点，你骂街干嘛？
5: 骂街骂街就是好的。
3: 我那不好的能怎么着？你想干嘛？告诉你啊，别耍这套啊！
5: 我哪套？我哪套？哎，你那么说，你别走，你别走！哎，那你拽我车，拽我车，我抽你信吗？啊，咱俩派出所压我叫了，给我看去。
3: 派出所怎么着？派出所是你们家开的？
5: 走啊，哪儿也不尿你。
3: 为这么点小事，
4: 这就归了派出所了。
3: 真去了。民警啊正办公呢，一瞧进来俩气势汹汹啊，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啊，怎么回事啊？
5: 同志，他能扯压我脚他还打人。
3: 你别听他的啊，别听他的，他那是胡亲。我没动手。你骑自行车，你的车子有前后闸吗？有闸呀。我没骑，我都退着来着，蹭他脚面一下，张嘴就骂街。车钥匙呢？拿出来。各位把车钥匙扣下来。民警啊把笔拿起来。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王德成。
0: 王德成，
2: 登记。
0: 多大岁数？31。你哪个单位的？
1: 我煤气站的。
2: 正忙的时候。
0: 家在哪儿住啊？
1: 我钉子国12号楼41301。
2: 写上了，写上了。
0: 你，哎，你呢？
3: 我丁文元。
2: 什么？
0: 什么？
3: 丁文元呢？
2: 丁文元。
0: 多大？
3: 26了。
2: 这个小。
0: 你有工作没有？你上班不上？
3: 我天拓的。天拓保全。保全。
2: 天拓的保全工。
0: 住哪儿？
3: 这南市荣吉大街瑞福里4号。
2: 好，在这门口这儿住。
0: 都写完了。坐下了。你们俩打算怎么办啊？怎么解决呀？啊，同志，哎，一看他就横劲儿，告诉你啊，我不服这个，我不服啊！哎，今儿我就要逗逗他。
3: 行啊，玩玩吧。那么着，哎，你呀画出道来，随你点，我接你的，能样？
0: 不是你们俩还打呀？是怎么着？
2: 都到派出所了，
0: 民警给拦住了。你看你们俩这个态度啊，一人一肚子火，这怎么谈呢？这样吧。你们两个先到里屋去坐一会儿吧。
2: 哦，
0: 等等吧，啊，所长来了，看看怎么解决。啊，二位请吧，二位里屋里屋坐。俩人上里屋去了。
2: 所长没在家。
0: 其实所长就在那儿。
2: 那这是为什么呢？
0: 他们俩不认识，谁所长啊？
2: 嗯，
0: 就为让俩人在那小屋里头，这叫蹲蹲秀。
2: 哦，
0: 你不信这阵儿给分析，谁对谁不对，绝世不服。
2: 对，
0: 出去还得打起来。
2: 都火头上吗？
0: 这搁在小屋里头，不理他，也不问他。时间一长就好办了。
2: 哦，
0: 这俩气气哼哼到小屋里一看，哟呵，是也没桌子也没椅子。
2: 嗯，
0: 进过派出所的都知道是吧？
2: 这没有、啊、
0: 就有两条长凳子。
2: 嗯，
0: 一人一条，坐下了。
3: 别忙，
2: 行，
3: 过完汤再说。我跟你没完啊、
2: 嗯、
3: 我跟你没完，你甭看我，今儿我让你认识认识。嗨，
0: 嘿，就你这样我见得多。你甭咋呼啊，哎，待会儿出去我就让你知道知道。
3: 行啊，咱会会吧。
0: 说着话还掏着颗烟卷来点着了，一边抽着一边运气。民警一拉门，谁抽烟了？谁抽烟？哎，枪毙了，枪毙了，这屋不能抽烟，枪毙了。
3: 喊你了，喊你了，
0: 踩灭了。
3: 同志，他能抽烟，我叫他还打烟。你看快9点了，我迟到了。
0: 你先坐下，坐坐坐，等会儿啊，等会儿。民警走了，把门又关上了，这又坐下了。
3: 完得了吗？告诉你，压我脚，给我看去，还得包我半天工资。
0: 嚯，你死不死你？你甭闹混啊，这儿打起来吗？动了手吗？待会儿出去，我给你拿那龙。
2: 嚯，
0: 我好好管管你。
3: 我踹不死你才怪的。
0: 俩人那斗上嘴了，
2: 还这么横呢？都
0: 烟是甭抽了，
2: 嗯，
0: 也没有水喝。俩人坐那儿，你看着我，我瞪着你，净等着过堂了，没信儿。功夫一大呢，这王德成可是坐不住了，站起来了，往外探头一看，外屋里头上户口的、分户的、并户的、办准签证的、打听事的，挺忙，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意思。看看表，10点半了，问问吧。
2: 哦，
0: 同志，我们俩这事儿您看能给解决？哎呀，你没看我这忙着呢吗？啊，你再等一会儿，待会儿我叫你们啊。先歇会儿，又回来了，坐下了。这倒好，到这阵儿俩人都没话了。又等了1多钟头，再看表，11:40。快12点了，这丁文元受不了了。
2: 怎么呢？
0: 年轻啊，饿了。
2: 哦，
0: 站起来一推门，
3: 同志，同志，咱这派出所中午不是给窝头吗？
2: 哎呀，这功夫想起窝头来了。
0: 啊，窝头啊？没，你这不是拘留，不是拘留，没有窝头，没有。
3: 没有。
2: 嗯。
3: 没有，你少来给买2套煎饼果子去了。

0: 这大忙忙的谁给你买去？嘿，我也没吃饭呢。嗯，再等会儿吧，再等会儿吧。
1: 我得等到几点？
0: 几点啊？下午两点吧。两点送你们上分局。
1: 好啊，好嘛，
0: 又回来了，又坐下了。这回好，俩人坐一条板凳上了。
2: 好，亲近点了。
1: 完了，下午两点上分局。嗯，这月奖钱算没了。嗨，还一天旷工，倒霉嘛。
0: 那个说了，你倒霉，我呢，我是老婆有病啊，请两天事假，和今儿这一天嘛没干。
2: 好，
0: 下午上分局，不定嘛时候回来。其实我拿车碰你脚一下，我又不是诚心的，你要不骂街，何止犟起来呢？
1: 你碰我脚一下，你要客气客气，不也就完了吗？何须呢，上这儿待半天。哎，那么着，咱跟他们商量商量，咱别分局了，咱私了怎么样？
2: 哎，二位上派出所私了来了。
0: 哎，对，到分局不是也得解决吗？为嘛呢？咱呢就说咱俩认识，咱是孟兄弟，完了，孟兄弟了，咱孟兄弟，咱是逗着玩，也不是扯货，也不打架，干嘛上分局呢？对，私了蛮好。
1: 走，咱们说去。
0: 俩人一块儿出来了。
1: 同志，同志，
0: 哎，你们俩怎么出来了？没叫你们呢。
1: 我们孟兄弟。
0: 什么孟兄弟？同志，我跟你说，我们俩呀本来就认识，今儿早起了呀是逗着玩，逗逗呢急了上联了，上你这儿来给你添麻烦。您看呢，咱怎么解决都行，咱别分居了，咱算了吧。
1: 算了？
0: 哎呀，这问题还没谈呢，怎么能算了呢？再说了，你这个脚压这么重啊，你得医院看看呢，照个大象啊，压得挺重啊。
1: 哎，不重不重，不是他压的，大概气死我自个儿踩的。
2: 给自个儿找病吗？
1: 这一上午在这儿也活灯开了，挺好，没事儿了。
0: 哦，不是他压的，他没压你脚，你怎么张嘴就骂街呢？你这个年轻人呢，这儿不对呀、啊。五讲四美你没学过吗？哎，同志，我给证明一下啊，他没骂街，没骂街，他那叫口的语儿带出来的。我们俩相好啊，这不能算骂街。哦，他没骂街。你也没压他脚，他也没骂街，你们俩上这儿干嘛来了？啊，你们这无理取闹吗？你们知道无理取闹什么问题？哎，同志，我跟你说，我们这不能算无理取闹啊。可是呢，我们也不对了，对吧？下回我们不行，我们改。主要呢，我们是缺乏学习。今后呢，我一定要好好学习，是天天向上。
2: 这都爱得上。
0: 你说你们俩多大了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就这一回啊。以后再有这种情况，一定要严肃处理。签个字，写上名字，都走吧。
1: 喊你，喊你了，
0: 赶紧写上。丁文元，那写上王德成。写完了，谢谢你了，麻烦你同志，你受累吧。你把那车钥匙你给我。哎，喊你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走吧。书包别忘了，
1: 带着了，带着了。
0: 俩人一块儿出来了，到外边拿钥匙开车锁，回头还问那个农呀兄弟。还生我的气吗？
1: 哎，这叫嘛话呢？你得原谅我年轻嘛。
0: 那完了完了完了，有功夫找我玩去。
1: 一定去，用嘛颜色我填妥的，
0: 躲不了麻烦，我走了，
1: 上车走你的，回见回见。
0: 这不吃饱撑的吗？你这。
3: 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0: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0点，
0: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2: 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0: 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包茂高速自南向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包茂高速自南向北方向 G109，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 S215附近自西向东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市今天晴，当前温度8摄氏度，相对湿度43%，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0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4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1摄氏度。西泥镇当前温度6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0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1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4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3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8摄氏度。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

0: 您收听的是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
1: 老公，衣服沾灰了，你去阳台帮我抖一抖。
2: 好嘞。哎呦，打火机掉下去了。
1: 哎，没事儿，就是个小物件，楼高着呢，砸不到人。
2: 咱家阳台这几盆绿植啊，叶子也太乱了，我修剪整理一下啊。
1: 哎，这些枯枝叶我扔了啊。
2: 哎，你别往下扔啊，这太不安全了。
1: 没事没事，楼层这么高，一点灰尘几片树叶谁会在意呢，出不了大事儿。老公，过来帮我抖抖床单。
2: 好嘞。
1: 哎呀，我的手机。
3: 哎呦，谁扔的东西？
2: 坏了，砸到人了。
4: 所有的高空危险都不是突如其来的意外，是一次次侥幸，一次次随手，一次次的不以为然，慢慢攒出来的隐患。
5: 高空从无小事，方寸随手之间藏着邻里安危。居家勿随性，高空莫抛物，一念守文明，万家得安宁。
6: 守护邻里安全，共建文明城市。
7: 上午好，
8: 嗨
7: ，Hello，
8: 上午好，
7: 嗨，
8: 欢迎来到畅听八九六，
7: 你的专属音乐派对。
8: 音符跳跃，旋律流淌，每一个音符都成为我们心灵的对话。
7: 让我们一起用音乐点亮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8: 畅听八九六，
7: 每一刻都是独特的音乐旅程。

北京时间10:09，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眼看着这11小长假就要进入到尾声了，今天呢也开始了陆陆续续的返程的节奏。在这儿呢，也是要提示各位正在路上行车的好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注意稳驾慢行。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听896-11特别节目，我是今天上午陪伴大家一起听歌的开宇。今天上午两个小时的音乐时间呢，依然由我和各位共同来度过，和大家一起分享好音乐。正在路上行车的好朋友们啊，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896综合广播来和我一起聊天互动。当然啊，我说的是坐在旁边的，或者是我们坐在车上的朋友，开车的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啊，注意力要集中，千万不能看手机。当然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说一说啊，这个十一长假大家都有哪些安排，都去哪儿了，目前在什么位置，这次的出行怎么样。语音、文字、图片的互动方式都可以和我们俩和我来聊天互动。

当然要提示各位，不管您是在自驾的路上，还是在返程的路上，还是在家里边休息，也欢迎各位锁定畅听八九六，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感受国庆节的喜庆与温暖。那么今天的第一首歌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第一首歌来自于李谷一老师，《我和我的祖国》。

一首耳熟能详的旋律承载着我们对祖国最真挚的热爱。金秋的假期，有人奔赴山海，有人静享时光。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唱出

十一期间，山河辽阔，万家祥和，祖国大地风光无限，高原之上呢，自然也有动人的歌声。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来自于亚东的《向往神鹰》，我们也把这首歌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

月六号星期二，正在为您直播的八九六畅听八九六特别节目。今天上午两个小时的音乐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好音乐。当然，各位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一起聊天互动，说一说这个十一假期此时此刻的你正在哪里，看到了什么样的风景。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大家经常能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于星辰大海。

北京时间10:30，畅听896正在直播当中。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刘欢老师为《胡雪岩》电视剧这首歌创作的片尾曲。虽然说刘欢老师已经离我们而去，但是他的经典的作品会一直深深地印在我们的心中。

北京时间10:35，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那么也进入到了我们十一小长假的收尾阶段啊。从今天开始，很多出去游玩的朋友们已经开始陆陆续续的返程了。要提示各位好朋友们啊，正在路上行车的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尤其是在长时间开车之后呢，一定要注意休息。今天上午2个小时的时光，依然和各位分享好音乐。

金秋十月，国泰民安，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国同心，岁岁相依。那么在这个十一的小长假，在祝愿祖国母亲生日快乐的同时呢，也祝愿各位能有一个愉快的心情度过这个十一小长假。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于成龙和刘圆圆，这首歌名叫《国家》。

万家灯火盛世如歌，刚才的这首歌来自于张也和周深，灯火里的中国。灯火璀璨，诉说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变化，人海茫茫，相逢皆是缘分。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呢，是一首流行金曲，来自于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

北京时间的10:57，2020年10月6日，今天是十一小长假的倒数第二天。那么，很多朋友目前已经在返程的路上了。再次提示各位，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听896国庆特别节目。今天上午2个小时，依然和大家来分享好音乐。有及时的路况信息，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896综合广播来和我一起分享。当然，各位目前正在哪里？是在返程还是在家？也可以和我来聊天互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896综合广播。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

0: 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在栽树呢。
3: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2: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3: 爷爷您闻闻这宁条花香。
2: 真香。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4: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2: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5: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0: 上午好。
1: 嗨
0: ，Hello，
1: 上午好。
0: 嗨，欢迎来到畅听八九六，你的专属音乐派对。
1: 音符跳跃，旋律流淌，每一个音符都成为我们心灵的对话。
0: 让我们一起用音乐点亮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1: 畅听八九六，
0: 每一刻都是独特的音乐旅程。

京时间的11:06，畅听896十一特别节目正在直播当中。今天上午的2个小时的音乐

时间依然和各位来分享好音乐。当然啊，今天开始已经陆陆续续的大家都要返程了，还是要提示各位，在返程的路上一定要降低车速，保持安全的车距啊，不开斗气车。

一路欢歌，一路风景，希望此时此刻的你，正在行驶路上的你，每一首好音乐都能带给你好心情。国家安好，岁岁安康，奋进新时代，共赴美好前程。接下来这首歌呢，要继续送给大家。刚才的这首歌来自于孙楠，《新的天地》。激昂过后，让我们放缓节奏，伴随着李健清澈的歌声，感受湖畔晚风的静谧与温柔。接下来这首歌，贝加尔，湖畔。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北京时间11:44，畅听896特别节目正在直播当中。这首歌《向云端》，我们要永远保持心中的这份热忱，去追寻心中的那片云端。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向往自由风景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音乐行程正在进行当中，今天上午两个小时的时间，依然和大家来分享好音乐。当然在这里要提示各位正在路上行车的好朋友们，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周深，《大鱼》。

北京时间11:54，今天是10月6号，今天上午畅听896特别节目也是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周笔畅，词清。今天下午2个小时，3点到5点还有我们的音乐特别节目，依然会由凯宇和大家共同分享好音乐。下午我们再见了。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4: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4: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3: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4: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3: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4: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2: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5: 北京时间12点，
2: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6: 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

0: 家。
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0: 正活
1: 正活
0: 点儿
1: 点儿
0: 形象
1: 形象
0: 音色
1: 音色
0: 仿效
1: 仿效
0: 平
1: 平
0: 一笑堂。

0: 欢声笑语一笑堂，与您快乐共分享。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为您送出欢乐的一笑堂。今天一笑堂开场，先给您送出一段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相声，叫《美人的风波》。听完这段，咱们接着聊聊《西游记》里的故事。
1: 朋友们、观众们、大家们，今天我要跟您谈一谈关于美人的。
2: 您谈什么
1: 啊？关于美人的问题。
2: 美人的问题啊，您别谈了，这个问题得由我来谈。
1: 谁呀、
2: 我陈永泉。
1: 那为什么呀？
2: 因为我有这方面的优越条件。
1: 怎么？
2: 因为我长得就够美的。
1: 您说这话不感觉内疚吗？
2: 没这种感觉，
1: 一点不惭愧。
2: 我很坦然。
1: 您没明白我的意思啊，陈先生，我是说呀，我这意思是说，
2: 什么？
1: 就像您这模样的人谈美人，这不好有一比吗？
2: 那我比作何来呢？
1: 猪八戒调戏真优美，
2: 这话怎么讲呢？
1: 根本你就不配。
2: 嘿，你这叫讽刺我。
1: 不是讽刺你啊，我这意思是说呀，谈美人的人首先得具备美人的条件。
2: 哎，我这个条件就有富裕。
1: 是啊。
2: 因为我长得相当的美。
1: 还美呢。
2: 各位
1: 啊，
2: 您看我长得够美的吧？
1: 啊，
2: 等着。好好好好，您要承认的话，这么样，这回您热烈的给我鼓掌，咱们气气的。各位，谢谢各位，我给您鞠躬了。
1: 哎呀，真是有爱孙猴的，就有爱八戒的呀。
2: 哎，你这叫什么话呀？
1: 朋友们，就他这模样，您还给他鼓掌呢？您这掌声不亏心吗？
2: 那照你这么说，我就不算美人了。
1: 哎，什么事情也不是绝对的，万一出现点特殊情况，你也有可能成为美人。
2: 什么特殊情况啊？
1: 突然有那么一天，地球跟太阳撞在一块儿了。
2: 是啊，
1: 当时是天塌地陷。地球上就剩下您这么一个人了。哎，陈先生，到这个时候您就是世界上唯一的美人。
2: 那么万一还有一位呢？
1: 甭说剩个人了，就是剩只猫，你也成为不了美人。
2: 哎，你可太气人了。
1: 不是气你啊，谈美人我的条件比你又优越的多呀。
2: 你哪点优越？
1: 哎，这不是明摆的事情吗？我往这儿这么一站，比你漂亮多了。
2: 谁承认呢？
1: 谁承认？在座的各位朋友，我想这个问题您不会否认吧？谢谢，谢谢。这个刚才您给他鼓了半天掌了，那么我这个掌声呢，可没有他热烈啊。谢谢。哎，这点您别有偏心眼儿。那个楼上的那个掌声稍微的差了一点。

0: 那个楼上最后一排有两位没鼓掌
1: 啊，他这眼睛还真管事儿。
0: 哎呀，谢谢您啊，谢谢您。通过这个掌声，看来我的人缘比他强多了。
1: 嗯，都没意思了。
0: 哎、你也别挂不住啊，这个美人啊，通常指的是女同志。
1: 哎，
0: 您这么大岁数，一糟老头子跟着起什么哄啊？
1: 我多着起哄啊！
0: 我跟您这么说，陈先生，最近我就给美人定了个标准。
1: 什么标准呢？
0: 美人应该是姿容秀丽，风度翩翩，皮肤白嫩，发如墨染，胖瘦均匀，肌肉丰满，不高不矮，1.73米，身材苗条，突出曲线，瓜子脸型，上宽下尖，五官端正，没有伤残，未言先笑，春风满面，20左右，妙龄之年。
1: 嘿，真够标准，
0: 怎么样？
1: 嘿，不错，
0: 好不好？
1: 很有研究。
0: 那当然了，要不中国汉语大词典有关美人这条，就请我给他们写了。
1: 是啊，
0: 啊，
1: 没瞧出来。
0: 那天我刚编完这条，我爱人过来了。哎，金斗，
1: 怎么了？
0: 你编什么呢？
1: 嗯，
0: 啊，我看看你编什么呢？哦，美人标准。
1: 嗯。
0: 胖瘦均匀，肌肉丰满，不高不矮，1.73米，身材苗条，突出曲线。哟，这不就是我吗？
1: 是啊，
0: 啊，我明白了，你拿我当模特写的。
1: 哦，
0: 真有你的
1: 模特。嗯，哎呀，我说你什么毛病啊？
0: 往下一念，不高兴了。
1: 怎么了？
0: 20左右，妙龄之年。哟，那我们这40岁的人就不算美人啊？
1: 哎，
0: 我告诉你，金兜，年龄问题你得给展宽一点。
1: 怎么展宽呢？
0: 你就说50岁以下全算美人
1: 啊？这也太宽了。
0: 哎，我告诉你，必须得展宽啊，要不人一查字典，李金斗的媳妇不算美人，这多给你跌份呢。
1: 这叠什么份呢？是原则就不能改啊。
0: 哎，有原则性还有灵活性呢，别那么死心眼儿。一个美人标准改改没关系
1: 啊。不能改
0: 啊，
1: 因为你啊不算美人
0: 啊。什么？
1: 你不算美人？
0: 哦，我不算美人。
1: 嗯，
0: 那好啊，你找美人过去
1: 啊，
0: 咱俩马上打离婚。你瞧你那下
1: 啊，
0: 上下一边粗，整个一汽油桶啊。
1: 嗯，
0: 您看看这个儿，1.65米，超等残废呀！
1: 啊，
0: 谁爱理你？我告诉你，别看我40岁了，走在大街上，竟是20多岁的小伙子追我。
1: 这是你爱人给你施加压力的。
0: 对呀，
1: 这你得坚持原则。
0: 坚持什么原则？因为一个美人标准，再引来个第三者插足，到那时候就得不偿失了。
1: 嗯，
0: 一咬牙，一跺脚，改。
1: 怎么改呀，
0: 夫人？50岁以下全算美人。
1: 哦，让步了。
0: 什么叫让步啊？这叫明智的妥协呀。俗语说得好啊，英雄难过美人关呢。您想连英雄都过不去，何况我金斗乎？
1: 别哭了，这回你爱人满意了吗？
0: 没事了。
1: 嗯，
0: 我们小姨子过来了。
1: 哦，
2: 你姐夫，您看我炫不炫美人啊？
1: 你这小姨子说话怎么这味儿啊？
0: 哎，这有点特殊情况。
1: 哦，
0: 小姨子长得是蛮漂亮的。
1: 嗯，
0: 就是在文革期间呢，参加文工舞会来的，让对立面呢给鼻子一棒子，
1: 嗯，
0: 给打歪了。
1: 哦，
0: 歪
1: 歪的厉害吗？
0: 不厉害，也就90度吧。
1: 啊，哦，都横过来了。
0: 啊，
1: 好吧，这知道是鼻子呀。
0: 不知道呢，
1: 成了电视频道鸟啊。
2: 是，哎，姐夫，嗯。我看看那美人瞧瞧。
1: 嗯，
2: 瓜子脸型，上宽下尖，这咱够瞧瞧。
1: 嗯，
2: 五官端正，没有伤残。哟，我是歪鼻子的。
1: 嗯，
2: 哎呀，姐夫，您怎么拿我当产品了这个？哎呀，姐夫，这您得给改了呀。
1: 这怎么改呀？
2: 您就改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歪鼻子的大美人，终于呢，出现了
1: 啊！歪鼻子美人啊，没听说过。
2: 姐夫，那谢谢您了，您给加个小注都行。
1: 怎么加呀？
2: 您就说个别歪鼻子的例外。
1: 例外呀？
2: 哎，对，
1: 没听说过，小注也不能加。
2: 哎，麻烦您了，姐夫。
1: 嗯，不能加
2: 啊？加不加？
1: 不加。
2: 真不加？
1: 嗯，
2: 行了，李金斗。今天咱哥俩是打开歪鼻子 说亮话。
1: 哎，这来，
2: 我告诉您，
1: 打开鼻子说亮话。
2: 废话，我不是歪鼻子吗？这个，
1: 对，我把这茬忘了。
2: 金老，今天咱哥俩是打开歪鼻子说亮话。我告诉你，我现在正谈恋爱呢，就因为这歪鼻子都吹了八个了。这个，眼看着这就算成功了，只要这对象一吹，比金老，我跟你玩命
1: 啊！
2: 我让你白刀子进去，绿刀子出来。
1: 哎，这哎，
2: 红刀子出来，绿刀子出来。
1: 怎么绿刀子呀？
2: 我扎你苦胆。
1: 瞧扎这地方，还是要跟你玩命，
2: 这是何苦呢？
1: 嗯，
2: 妹妹，妹妹，您别生气，您这是干嘛呀？
1: 干嘛呀？
2: 算了，妹妹，加个小注吧。
1: 怎么加呀？
2: 啊，五官端正（括号）也有个别歪鼻子的，但不多见。
1: 嗯，对，就你们家有这么一位。
2: 哎，小姨子没事了。
1: 嗯，
2: 我们岳父过来了。
1: 哦，他也过来了。
3: 我听说你整天都琢磨美人了，
1: 这老头也知道
3: 啊。哎呀，忒好了，你就把我也填上吧。
1: 啊，您跟着起什么哄啊？
3: 啥叫起哄呢？我哄你说，这个美人啊，通常指的是美女。
1: 对，
3: 不是还有那个美男子吗？
1: 美男子啊，不算。
3: 哎，我问问你，那个男子是不是人？
1: 是人呢。
3: 哎，所以我就是大媒人
1: 啊。您这叫强词夺理。
3: 我看你小子是不讲理呀。
1: 怎么，
3: 我俩闺女都算媒人，怎么到我这儿就没门了呢？
1: 您瞎跟着掺和什么呀？
3: 啥叫掺和呀？我看你这小子是过河拆桥
1: 多的呢，
3: 万恩负义呀。
1: 没有啊，
3: 想当初你跟我闺女谈恋爱的时候，你怕我不同意呀，你一见面你就夸我呀，你跟我说那个啥，你说我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不但人好，心儿也好。你还说我是那个啥，那个心里美呀、啊？
1: 心里美。哦，你是萝卜呀、啊？
3: 哎，好说呀，你是土豆。
1: 哎，这怎么说话呢？
3: 啊，
1: 那叫心灵美。
3: 啊，是啊，我由心里往外美，我都美透了，能不是美人吗？
1: 我没听说过
3: 啊。我还哄你说，就冲我这脑袋一根头发都秃了，我就是独一无二的大美人。
1: 你哪点美啊？
3: 秃老美，
1: 你看，大秃子呀！
3: 啊，
1: 那更不能算了。
3: 我算不算美人？
1: 不算。
3: 我要不算美人，我立刻把你扫地出门，叫你小子来个净厨师，叫我闺女立刻跟你打离婚。到那个时候，你是猪八戒照镜子。
1: 怎么讲？
3: 里外不是人。
1: 这老头的封建家长是作风够严重的。
3: 哎呦爸，您这是何苦呢？您算美人不就完了吗？您算美人了。不过您这个美人条件不好写呀。
1: 是不好写。
3: 事在人为呀。我说你写吧。
1: 怎么写呀？
3: 我叫紫罗兰。
1: 哎，紫罗兰。哦，化妆品啊。
3: 你起啥哄呢？
1: 那有叫紫罗兰的吗？
3: 这是我的美名。
1: 哦，
3: 我叫紫罗兰，男，现年63，原籍河北唐山，去年断了线。
1: 嗯，老伴儿故去了。
3: 家中人口简单，每月收入176.43元。
1: 嗯，
3: 居住市中心，交通很方便，家有三居室单元。一正一名，50岁，独身女子为妻，工作不限，但要品貌端庄，最好还是共产党员。
1: 您这不是美人介绍啊？
3: 那你说是啥呢？
1: 您这是征婚广告啊？
3: 可不是嘛！我说岳父大人呢，您这个无理的条件我实在不能接受，我只能用您常用的一句口头语来回答您的。
1: 什么词儿啊？
3: 我说爸爸，你玩去吧，
1: 玩去。
4: 一球相声乐，共赏一笑堂。
5: 好，听众朋友，一段李金斗、陈永泉的《美人的风波》我们欣赏完了，咱们还是接着昨天的节目啊，继续给您剖析一下《西游记》里的一些令我们很纠结的小谜团。这些谜团从小就让我特纠结，那到今天呢，终于利用我的学识和苦功，把它呢自己分析出来了。当然了，分析的不一定对，就是一家之言，我这么一说，您这么一听，如果您觉得不合适呢，回头也可以联系我们呢，您反驳我，哎，这没关系，咱们属于学术研究嘛。听众朋友，这《西游记》啊，大家是耳熟能详，但《西游记》里呢，有很多的这个小故事啊，从小我就琢磨，这里头啊，它有歧义、自相矛盾的地方。比如说，孙悟空那么大的本事，会72变，能变大变小，经常钻到这怪物肚子里去，跟这妖魔鬼怪搏斗。可是当年他被压在五指山下，他怎么不变小了钻出来呢？再比如这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时候啊，可以说无敌天下，可是取经的时候啊，保护唐僧西去的时候，为什么每次都得呢搬救兵呢？

0: 以及为什么唐僧每次都不相信孙悟空的话，非要说别人不是妖精，一直让我呀从小特别纠结。长大之后，根据我的职场阅历，慢慢的都分析出来了。啊，刚才那几个话题在上期节目啊也给您说过了，今天我们再给您啊解释几个问题，啊，看看是不是您小时候也想不通的。在解释之前，还是得给您送出一段相声，牛群冯巩的半晚会，一起来听听。
1: 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晚会的赞助单位毛驴专卖公司的经理。欢迎欢迎欢迎，
2: 认识大家很高兴。听说这个晚会无钱了。
1: 哦，我们是个小台，经费不足啊。
2: 俺赞助了，只敢说话，需要多少头毛驴？
1: 不，我们不需要驴，
2: 光要钱。需要多少驴的钱？需要多少钱的驴？
1: 不，经理，咱们把那个驴的事儿先放一放啊。我把我们这个晚会的总体构思向您汇报一下。
2: 哎呀，还提汇报？您是导演了，怎么还跟俺汇报啊？你会吧？你会啊？
1: 好，我们这个晚会啊，是一台展现时装的晚会。哎，取名叫
2: 怎么回事？你把俺的毛驴给俺牵过来。你会你的啊。
1: 这还牵着驴来的啊。我们这个晚会的主题歌呢，准备请毛阿敏演唱。
2: 说你呢，你把它拴在电线杆子上，不就没事了吗？你接着会。
1: 这个我们这个晚会呢，还特意从北京请赵忠祥同志担任主持。
2: 你给他加把料，他不就不叫唤了吗？你会你的。
1: 啊，另外还有牛群冯巩为大家表演一段展现。
2: 你这个倒霉孩子，你老揪驴耳朵干嘛呢？你接着会。
1: 合着我说了半天您没听。
2: 听了啊。你说的嘛呀？
1: 这个晚会叫时装之衬，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
2: 提高啊。俺是外行哦，说出话来不行，笑话俺。
1: 那您请讲。
2: 俺就觉得现在这晚会呀，动不动叫什么什么之春，什么什么之夏，之秋，之冬，太俗了。
1: 有道理。
2: 能不能不叫时装之春？
1: 那么依照您的意思，
2: 不如叫毛驴之夜。他这个名字就响亮了。我叫试试。
1: 不，这可不行，这个名字不能改。
2: 俺赞助了，
1: 赞助也不行。
2: 俺给你钱了，你不能不提驴的事儿啊。
1: 给钱也不行。
2: 不行，
1: 绝对不行。
2: 没商量，那俺可就对不起了啊。刘秘书，套车吧，把俺的驴车赶过来。
1: 干嘛？
2: 俺还要去参加个会儿。
1: 我这不，你听我，经理，你别听我说，你听我说，虽然这个名字不能改，但是我可以为你们义务啊制作一条广告，怎么样？
2: 做广告啊，
1: 一支非常漂亮的唇膏。
2: 唇膏
1: 就是口红啊。
2: 这口红和驴没关系啊。
1: 广告词都改成你们公司的内容，
2: 怎么说？
1: 哇，是毛驴牌吧？果真是毛驴牌，不同凡响。他用毛驴牌唇膏可以使您驴唇不对马嘴。
2: 啊！哎呦，太好了！
1: 行不行？
2: 行了，
1: 这就完了吗？
2: 这个赞助咱给定了，
1: 是不是？
2: 还有什么具体节目？
1: 有节目可好？
2: 您说说吧。
1: 首先说，毛阿敏唱主题歌。
2: 马敏
1: 在音乐声中。
2: 哦，音乐。
1: 毛阿敏穿着非常漂亮的白纱裙，从舞台的深处翩翩的走来。
2: 哦，毛阿敏是在音乐声中，
1: 对，
2: 从舞台的深处，骑着毛驴向我们走来。
1: 毛阿敏骑着毛驴啊，
2: 她漂亮吗？
1: 哦，我想想。哦，对了，毛阿敏穿着小花袄，
2: 对了，
1: 系着花头巾，
2: 对，
1: 骑着毛驴啊。坏了，毛阿敏改偷地雷的了。
2: 偷地雷，
1: 要不有意思。毛阿敏啊，是手持话筒，
2: 手持话筒
1: 走向观众。
2: 毛阿敏是手持话筒，
1: 边走边唱，
2: 走向观众。
1: 漂亮的，
2: 走着走着呢，就觉着线不够长了，
1: 对，
2: 就倒啊倒啊，
1: 倒着倒着倒出一头驴来。这
2: 就合理了，
1: 这个绝对不行，
2: 不行，
1: 不好意思，
2: 俺给钱了，
1: 给钱也不行。
2: 那刘秘书啊，套车吧。
1: 不，我跟你说，经理，
2: 俺还有个活。
1: 虽然毛阿敏不能倒出驴来，但是我出主意，可以倒出一大活人来，怎么样？
2: 那不行，
1: 不是别人，就是你们公司的总经理。
2: 倒的总经理，
1: 电视上打出一行小字儿：毛驴专卖公司总经理（括弧相当于副科技）。
2: 这样行。那我们总经理给大伙再做个报告。
1: 做报告可不行。最多讲一句话。如果你们总经理要是擅长什么，讲个小笑话、猜谜，知道吧？
2: 猜谜
1: 就更好了。
2: 哎呦，俺们总经理一肚子谜语，那天说了个谜语，俺猜了三天三宿没猜着。
1: 不，你不妨说说，
2: 太难猜了。
1: 什么谜语？我们听听。
2: 远看像头驴，近看像头驴，是驴可

0: 是绿，就是不能气。
1: 这是
0: 死绿。
1: 嗯，王爷，哎呀，这个谜语，这
2: 什么玩意儿呢？这玩意儿。
0: 行了，打住，给了。
1: 好，
0: 还有什么节目？
1: 下面就是赵忠祥主持晚会。
0: 赵忠祥
1: 穿着笔挺的西装，手持话筒走向观众。
0: 哦，赵忠祥也是手拿话筒，走向观众，
1: 边走边说。
0: 走着走着，觉得线不够长了，就倒啊倒啊，
1: 倒着倒着倒出一头驴来。
0: 不，
1: 没有。
0: 赵忠祥
1: 拿的不，赵忠祥拿的是无线话筒，
0: 没线
1: 没线，
0: 那还倒不出来了。
1: 哎，我跟你说，赵忠祥主要是为大家即兴的进行魔术表演，
0: 魔术
1: 大变活人呀。特邀喜剧明星赵本山入演。
0: 赵本山
1: 舞台上放一箱子
0: 啊，
1: 让赵本山钻里边去。赵忠祥说变，打开箱子一看，赵本山没了，
0: 变出一头驴来。
1: 啊，
0: 哎呀，这叫大变活驴啊。太好了，
1: 大变活人，
0: 活驴，
1: 活人，
0: 驴
1: 人。
0: 那别说
1: 套车，
0: 办吧，
1: 驴大变活驴。
0: 哎，你早这么说嘛，俺就是有这么点驴脾气，
1: 还是个顺毛驴。
0: 您说吧，还有哪节目？
1: 下面的节目好，
0: 您说说。
1: 牛群冯巩为大家表演相声。
0: 哦，牛群冯巩
1: 穿着民族服装，
0: 手拿话筒，
1: 对，
0: 走向观众。
1: 哎，
0: 走着走着，觉得线不够长了，就倒啊
1: 倒，
0: 倒，还没倒完呢，
1: 又倒出一头驴来是吧？
0: 谁说倒出一头驴？
1: 这不你说的吗？
0: 谁说倒出一头驴来？
1: 那你这是
0: 倒出两头驴来？
1: 哎呦妈呀，
0: 俩人得倒出两头来，
1: 那绝对不行。像是这种形式啊，话筒一摆就不能动。
0: 就不能动了，
1: 这是要求啊！
0: 要不说现在这相声就干不过小品，
1: 没错，
0: 就是这个形式太死了。
1: 内行，
0: 一提相声，两个人站着嘚啵说，你就不能改变个形式？
1: 怎么改？
0: 比方说这边站着牛群，那边站脱毛驴，
1: 太好了！
0: 哎，第二天各大报纸头号新闻，改革出现新气象，牛群又换了新搭档。
1: 我看谁敢再鼓掌？这是。朋友们，你们几个肯定骑过他的驴，我告诉你，你看热闹不嫌事儿大，不行，这是艺术，知道吧？
0: 刘秘书，好车，
1: 我跟你说，
0: 还有一会儿，
1: 咱不跟你废话了。
0: 我跟你说，怎么？
1: 虽然牛群是跟冯巩说相声，但是说的那个内容，句句都离不开毛驴，
0: 是吗？
1: 像什么骑驴看账本走着瞧，怎么样？
0: 有驴，
1: 站过老当骑驴；
0: 有驴，
1: 倒驴不倒架；
0: 有驴，
1: 卸磨杀驴。人家千里我拔角，
0: 那这个相声的名字有驴字，
1: 有驴名字就叫那个。哎呦我的妈，我都黔驴技穷了。哎，对，黔驴技穷。
0: 好，
1: 行，
0: 名字好。
1: 哎，
0: 还有嘛节目？
1: 下面的节目好
0: 啊，你说说。
1: 六十个孩子，
0: 六十个
1: 穿六十身童装，
0: 六十个孩子，
1: 对，
0: 拿着六十个话筒，
1: 没错，
0: 倒出六十头毛驴。哎呀，这个毛驴就够数了。
1: 我经理啊，
0: 怎么了这是？
1: 你非把我拽驴镇里去啊？我这是第一次搞晚会，我求求您了，您总不心慌，今后观众们都叫我驴导吧，经理。这个节目无论如何不能再加驴了。
0: 不是，你这是哭呢这是笑呢？这不是能
1: 我求你
0: 我散了。导演，我话都说到这儿，咱接触时间不长，俺就觉着你这个人说实话可狡。行了，打这儿以后咱不能说咱赞助了就不讲理，就不尊重艺术，就不加驴了，连个驴字不准提。再提个驴字，导演俺算对不起你了。
1: 我谢谢你。
0: 最后一个节目是怎么着？
1: 六十个孩子，
0: 六十个孩子，
1: 跑向观众，
0: 跑向观众。
1: 一转身，
0: 一转身，
1: 奔向天边的绿洲。
0: 不改了，就这样了。俺就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1: 你说，
0: 六十个孩子跑向观众，一转身，能不能没人后头啊？加个小尾巴。
3: 一球相声乐，共赏一笑堂。
4: 好，听众朋友，牛群冯巩的办晚会我们欣赏完了，那上半时段的一笑堂先到这儿，稍事休息，下半场马上开始。

0: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1: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0: 话，
1: 电话，
0: 瓢把，
1: 瓢把，
0: 正活，
1: 正活，
0: 点儿，形象，
1: 形象，
0: 音色，
1: 音色，
0: 仿效，
1: 仿效，
0: 平
1: 平，
0: 一笑堂。

0: 欢迎各位回到为您送出欢乐的一笑堂。下半场开场，先为您送出一个群口相声，叫《传谣》，来自一些知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像马季、姜昆等人，一起来听听。
1: 挺好的，
2: 我认识您。
1: 认识我
2: 啊？
1: 谁呀、
2: 您姓巩，叫巩俐。名人呐，
1: 这不蒙事吗？啊，我是男的。
2: 什么时候变过来的？
1: 我怎么变了？
2: 我认识您啊。
1: 你不认识我？
2: 咱们不是外人呢。
1: 咱们怎么
2: 喜欢跟您交朋友？
1: 是吗？
2: 哎，
1: 好，
2: 真喜欢你们。
1: 真喜欢我们。
2: 你看昨天晚上
1: 啊，
2: 我为了证实一条消息
1: 啊，
2: 特意请侯宝林大师吃饭。我跟侯宝林一吃饭。
1: 你等会儿。怎么？请谁吃饭？
2: 侯宝林呢？
1: 不可能。
2: 怎么了？
1: 侯先生不在了。
2: 上哪儿演出去了？
1: 那是演出干嘛呀？
2: 啊，
1: 侯先生已经去世了。
2: 造谣？
1: 谁呀、
2: 造谣啊？你
1: 造什么谣呢？啊，
2: 怎么能去世？我昨天跟他一块吃的饭呢。
1: 跟侯先生一块吃饭？
2: 侯宝林。
1: 真的吗？
2: 那没错啊。
1: 侯先生什么样？
2: 老太太。
1: 那什么人呢？这
2: 哎，我跟他关系好
1: 啊。啊，
2: 还有你们相声界的
1: 啊。
2: 哎呀，我的朋友太多了。
1: 相声界
2: 熟人多呀。
1: 你都认识谁啊？
2: 这个耀文。
1: 侯耀文
2: 啊，对，
1: 你认识
2: 啊？认识
1: 啊。
2: 傅宽，
1: 石傅宽
2: 啊。
1: 嗯，
2: 英培，
1: 高英培，
2: 宝华，
1: 常宝、你把姓带出来行不行？
2: 人这么叫着不显得亲切吗？
1: 你得认识人家。
2: 认识啊，好朋友啊。
1: 这么问你吧
2: 啊，
1: 相声界里你最要好的朋友是谁？
2: 我最好的关系
1: 啊，
2: 铁哥们儿。
1: 谁呀、
2: 马季啊。跟我关系最铁。
1: 你认识马季
2: 啊？马季啊。
1: 嗯，
2: 看这意思你也认识马季啊。
1: 啊，我比你认识的早。
2: 那好啊。
1: 嗯，
2: 都跟他是朋友。
1: 是吗？
2: 哎呦，我跟他关系那不是一般的关系。
1: 什么关系？
2: 我们彼此不分呢。
1: 是啊，
2: 你想马季结婚我给操办的呀。
1: 您别听这个啊，您别听这个啊。
2: 你知道吧？
1: 什么事这都是
2: 啊。
1: 不可能啊，您这个。
2: 我跟你说
1: 啊，
2: 坏了。
1: 怎么了？
2: 马季最近出事儿了。
1: 出什么事儿了？
2: 马季他呀
1: 啊，我告诉你，你没听，大声说，
2: 哎，
1: 让大家听见。
2: 马季他呀，
1: 出什么事儿？
2: 你可别传出去啊！
1: 啊，我不传，我不传。啊、你说，
2: 马季他呀，
1: 怎么了？
2: 传出去不好了，就是。
1: 我知道，你说呀。
2: 马季他呀
1: 啊，
2: 你可别告诉马季去啊，好不好？
1: 我不告诉他，你说怎么了？
2: 马季他呀
1: 啊，
2: 这是
1: 你有完没完呢你、
2: 好，我说马季他
1: 啊，
2: 昨天晚上回到家，
1: 嗯，
2: 一不留神
1: 啊，
2: 噗，
1: 怎么了？
2: 他下了一个蛋。下了一红皮儿的蛋。
1: 别说了。
2: 怎么
1: 你这是谣言呢、你这是怎么可能呢？
2: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
1: 那也不能马季下蛋呢。
2: 是啊，起初我觉得也太神了。
1: 是啊，
2: 你想马季怎么可能下蛋呢？
1: 就是嘛。
2: 再说了
1: 啊，
2: 马季人家这么忙
1: 啊，
2: 他也没工夫下呀、
1: 有工夫他也不能。

0: 蛋。
1: 是啊，哎，后来我把这道理琢磨明白了。
2: 怎么个意思？
1: 他是这么回事啊啊！马季他呀，他是因为这个偶尔不是啊，没留这个一努力哎噗哎巧劲儿下一鸡蛋，巧劲儿。
2: 您听，这都是人话嘛啊！社会上专有这么一种人，就是这样造谣，顾自己那个嘴上痛快，他不管这个事实是怎么回事。这种人不像话。
1: 你呀 啊不相信事实，以后什么事都不跟你说了。哟哟哟，这老头儿。哎，那位别走，哎，我有新闻告诉你啊。
2: 不是，
1: 哎，别走别走，
2: 又跑那边传去了，又跑那边传去了。
3: 哎，老头
4: 儿。哎，您好您好您好。
2: 又来一位自来熟。
3: 哎啊，您可越活越年轻了啊。
2: 我还越活越年轻了。
3: 今年80几了。
2: 什么眼神你这是？
3: 不是啊，我就看着您这长相啊，您长得可比马季年轻多了。
2: 我比他年轻啊。啊，你认识马季啊？
3: 什么话呀，啊，我从小看着他长起来的。
2: 又来这么一位
3: 啊，这不是吹牛啊啊，他那爱人还是我给介绍的呢。
2: 又介绍一个，你看见没有？好嘛，哎，不可能啊。
3: 哎，有日子没看见马季了吧？
2: 是啊。
3: 知道吗？
2: 怎么了？
3: 出事儿。
2: 出什么事儿了？
3: 我告诉你啊，
2: 别慢，这个别这个，你们这人全这个呀，全这样。大点声说，怎么回事？
3: 大声说，
2: 出什么事儿了？
3: 马季他呀，啊，你可千万别传出去。
2: 说呀，你倒啊啊，
3: 马季他呀啊，传出
2: 去不？你还说不说呢？他们这个。造谣生事人全这样，
3: 不是你这别着急呀，慢慢说呀。
2: 你说说他怎么了？
3: 昨天晚上啊，马季刚到家啊，一不留神，噗 啊
2: 下了一个鸡蛋。
3: 你也知道啊？
2: 我知道，
3: 造谣，那纯粹是造谣。
2: 造谣！
3: 我告诉你，现在有些人呐，就是这样，听风就是雨哟，知道一个敢喊仨。马季下鸡蛋绝对不可能。
2: 不可能吧？哎，你说他怎么回事？
3: 其实是这么回事啊。马季刚回到家啊，一不留神啊，噗啊，下了个鸭蛋。咸鸭蛋。这咸鸭
2: 蛋。别说了啊，到他这儿变鸭蛋了，还是咸鸭蛋。
3: 不是，没错啊。
2: 像话吗？
3: 他有人现场参观了。
2: 有人看见了吗？
3: 对呀。
2: 马季下蛋
3: 啊，当然了啊，你这种怀疑他也是有道理的。
2: 就是嘛。
3: 为什么呢？啊，因为马季下蛋他没这功能啊。
2: 那你甭说他了啊。
3: 对对对啊，但是这话得两头说呀。
2: 两头说
3: 您得翻过来想想啊。
2: 怎么翻过来想？
3: 马季他不是一般的人呐，那个能耐大呀，那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呀。
2: 是
3: 啊，对对对，
2: 我这胆子也太大了。
3: 你这老头，我这么跟你讲，你这么解释，你怎么不通情理呢？
2: 你这解释什么了？你这是？
3: 不是，你要这样，我不告诉你了。
2: 什么了？你
3: 我真是我找哎，别走哎，我这有新闻。
2: 哎，好，
5: 老头，哎呀，老婆老头，你看还在这工作呢。
2: 还在这工作呢。
5: 哎呀，真是别那么大气啊，这地扫的还挺干净。
2: 我扫地来了，我这是。
5: 哎呀，老头老头，我知道你有意见，我没跟你说点别的，就是想跟你打听个人。
2: 打听谁？
5: 马季您认识吗？
2: 那小子我不认识。
5: 你连马季你都不认识啊？
2: 我就认识姜昆。
5: 那小子你不用认识他。
2: 俩小子。
5: 好嘛，我跟您说说，这姜昆好不是东西了。
2: 怎么了？
5: 上次我跟他面对面走过来啊，吓得他不理我。
2: 你原谅他啊，他自己看不见自己。
5: 是，我要知道了。我咱不说他了啊，咱说这马季。
2: 马季，
5: 你不是不认识马季吗？
2: 认识。
5: 我告诉你啊，马季最近出事儿
2: 了。出什么事儿了？
5: 马季啊，马季那天啊，你可别跟别人说，他蹲在那块儿，他使劲儿啊。
2: 别使劲儿，噗！他下了一个咸鸭蛋，对不对？
5: 我跟你讲，像你们这种老头啊，你觉悟不高。
2: 怎么了？
5: 你认识东西太浅啊！马季根本就没有下咸鸭蛋，
2: 对不对？
5: 对不对？哎，下的是鹅蛋。我就
2: 事儿大了又。
5: 对啊，对，我看见了。
2: 你看见了？
5: 我开始我不相信。我想这个马季怎么能下这么大个鹅蛋呢？后来我说。

0: 我去看一看啊。我一看，哎呦，那鹅蛋跟马鸡的脸蛋一样。
1: 这不大可能，
0: 这怎么不可能呢？
1: 你看见他下了吗？
0: 我看见了。
1: 他下了个鹅蛋吗？
0: 下的是鹅蛋。
1: 不可能，
0: 你看看，我明明看见了。
1: 马鸡他绝不可能下蛋。
0: 你怎么知道马鸡？你认识马鸡吗？
1: 我就是马鸡，他能下蛋吗？
0: 你扫地的老头，你冒充马鸡造谣！我跟你讲，
1: 我造谣啊！
0: 你真是马鸡？
1: 我啊，
0: 相声演员，
1: 没错。
0: 你是那姜昆的师傅？
1: 太对了！
0: 下一鹅蛋，
1: 这段子呢？
0: 不是你不是说马鸡下了鹅蛋，我们大家伙都看见，现在所有人都知。
1: 不可能的事情，你这是瞎传。
0: 你怎么太固执你？
1: 你听谁说的你？
0: 你我说的你都不信啊？
1: 啊，你说的我才不信呢。
0: 我哎哎啊！有人说你过来，啊，你问吧，对不对？他不信，你说啊，怎么样？下蛋了吗？哎，
2: 啊是。
1: 你听谁说下蛋？
2: 我听人家说的。
1: 你也听人说的？啊，你听谁说的？
2: 我听的。哎，
1: 过来。
2: 啊，你说
1: 马鸡下蛋，你听说了？
0: 是我听别人说的。
1: 你全听别人说的？
0: 是啊，
1: 刚才你们说的时候跟你们看见一样啊。
0: 我跟您说，哎，这件事啊，这叫无风不起浪。哎，啊，你就说的他有没有目的，大伙好相信。
2: 是，
0: 但是他这里边有点，你是不是告诉我的？你是不是告诉我的？
2: 是我说的鸭蛋，你怎么说鹅蛋呢？
1: 就是，
0: 我说鹅蛋，我是因为我想你像马鸡 啊，马鸡他是这个大腕儿，
1: 啊，
0: 大腕儿他下大蛋啊。
1: 没听说过。这叫什么根据啊？这叫啊！你听谁说下鸭蛋了？
2: 我听他说的呀。
0: 是啊，我听说是下鸡蛋，你怎么说下鸭蛋呢？
2: 他马仙爱吃烤鸭子，下就下鸭蛋呗。
1: 没听说啊？你听谁说马鸡下蛋了？
0: 我听上海人说的呀。
1: 上海人说马鸡下蛋吗？
0: 上海话管马鸡叫什么呀？
1: 叫母鸡啊。
0: 母鸡不是下鸡蛋吗？
1: 他根据是这个呀。
0: 啊！
1: 你们这叫以讹传讹。
0: 哦，这么说您没下过蛋呢？
1: 下蛋是下蛋了，
0: 下了。
1: 我这下了一恐龙蛋，
2: 哇，更值钱了啊！
0: 下恐龙蛋，
1: 一个星期之后就孵出一小猪来嘛。那猪还没腿，跑得还特别的快。好容易把它逮住了，一看这猪没脑袋，
0: 没脑袋。
1: 别看没脑袋，吃东西吃的是滚瓜流圆，那嘴一张瓜。
2: 哎，我说你等会儿啊，这小猪没长脑袋，
1: 没长脑袋，
0: 吃东西特别香，
1: 特别。别的香，
0: 那他嘴在哪儿呢？
1: 全长你们这儿了。
3: 欲求相声乐，共赏一笑堂。
4: 来了，
5: 啊，听众朋友，一段群口相声《传谣》，我们欣赏完了。咱们接着说说这《西游记》里啊，有哪些故事啊，让我们很纠结。这唐僧肉啊，据说吃了可以长生不老。哎，这话到底谁传出来的呢？据我考证，最早传出这话的，很可能是观音菩萨。那位说你瞎说，你怎么能说观音菩萨传这话呢？哎，您想啊，这个唐僧西天取经，观音菩萨早就说了。你要历经99-81难，那必须通过这99-81难考验之后才能修得正果。这说明什么呀？说明这81难都是事先设计好了的。设计好了没问题，关键是谁设计的呢？那很有可能就是啊观音菩萨等人设计的。要想让这些81难中间这些妖魔鬼怪能够真正的成为困难和险阻，把这个唐僧肉啊能长生不老的传说给它扩散出去，哎，这招啊绝对灵。当然了，这些啊只是我自己瞎分析啊，一家之言不代表本台观点。您要有什么不同的意见也可以呢，咱们一起探讨。哎，学术探讨嘛，多激烈都没关系，您说对吗？行了，说了不少了，再给您听个相声，来自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宋老新篇》，一起来听听。
6: 尊敬老人呐，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7: 对，
6: 尤其是对上年纪的人，从称呼上来说，你总得带个"老"字。
7: 哦，都带什么"老"字啊？
6: 像什么老爷爷、老奶奶、 老大爷、老大妈、老大伯、老大娘，嗯，最亲近的称呼就是
4: 什么呀？
6: 这是我的老爱人。哎，
4: 我呀，
6: 这是说个笑话。嗯，其他带老子的称呼也很多。
4: 还有什么呢？
6: 总的来说就分两种。
4: 哪两种呢？
6: 一种是包的，一种是扁的。
4: 那你给大家介绍介绍。
6: 比如说啊，咱们两个人就是两位老人。哦，
4: 那么大家怎么称呼你呢？
6: 大家称呼我是老前辈、老资格、老师傅、老先进、老艺术家。
4: 嗯，那称呼我呢？
6: 老保守、老脑筋、老顽固、老落后、老糊涂虫。
4: 我这比他那差远了。
6: 大家又称我是老革命、老红军、老英雄、老模范、老干部。
4: 那称呼我呢？
6: 老封建、老滑头、老油条、老帮财、老不死的。啊，
4: 我招你了是怎么着？
6: 我还告诉你啊，在成语里也有很多带老字的词句。
4: 都有什么呀？
6: 比如说大家说我老当益壮。嗯，
4: 那说我呢？
6: 老气横秋。这我是返老还童，你是未老先衰。我是老成持重，你是老瞎猛矮。我是老谋深算，你是老奸巨猾。我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你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4: 这好的全在他这儿呢。
6: 大家还说我老黄忠。嗯，老黄牛。
4: 对，
6: 又称呼你是
4: 什么呀？
6: 老狐狸、老家贼。哎，老瞎子。
4: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老行了行了，我不准你再说这老字儿了。
6: 为什么？
4: 我不爱听。
6: 你不爱听不成啊？老是客观存在。我还告诉你，在咱们日常生活中，你离开这老字还不行。
4: 哼，冲你啊，从现在我就不再说这老字儿了。
6: 那你要说出这老字呢，
4: 我请你吃个便饭。
6: 是这话？
4: 那我要说不出来呢？
6: 我也请你吃个便饭呢。
4: 咱可得有个时间限制，
6: 五分钟一笔怎么样？
4: 可以。
6: 开始。
4: 现在开始。
6: 哎，这不是陈老吗？
4: 是我呀。
6: 您请客吧。
4: 哎，对了，嗯，
6: 怎么样？
4: 真倒霉。啊，你
6: 就这么快。
4: 哎，不对。
6: 怎么了？
4: 谁说的老字儿我请客呀？
6: 这你说谁说的？
4: 你说的陈老，凭什么我请客呀？
6: 我说的不算。
4: 多新鲜呢，这位好连蒙带眨呀。
6: 你别着急啊，你这意思我明白。嗯，我说一千个老一万个老都不算输。
4: 对，
6: 您要说出一个老就得请我吃饭，对不对？
4: 就是这么个意思。
6: 现在咱们开始。
4: 行啊。
6: 哎，这不是陈老吗？
4: 谁认识你啊？
6: 我神经病啊。您让大家听听，你不认识我跟你打什么招呼？
4: 那怎么办呢？
6: 咱们两个人得认识。
4: 哦，还得认识。哎，可以可以。
6: 这不是陈老吗？那你一辈子也说不出这老字来啊。
4: 那你说我怎么着呢？
6: 咱们两个人得正常讲话。
4: 你说这麻烦劲儿的。
6: 大麻烦，你别说这大话呀。
4: 再来。
6: 这不是陈老吗？
4: 是我呀。
6: 请问您老今年高寿了？
4: 还小呢，
6: 没满月呢。
4: 这了啊，没满月像话吗？
6: 那您
4: 满月了？这满月也不像话。
6: 不是，你说这句他应该怎么说？
4: 你得问我今年多大岁数啊。
6: 对，陈老今年多大岁数了？
4: 58了。
6: 哦，都58岁了啊。那您真称得起是咱们相声界里的
4: 岁数大的人了。
6: 岁数大的人啊？岁数大的人。
4: 对对 对, 对，
6: 你岁数这么一大，所以我们青年人都管您叫
4: 小陈儿。
6: 小陈儿。您这么大岁数，我们哥几个管您叫小陈儿，您爱听吗？
4: 我有这瘾。
6: 这叫什么人呢？你说是啊？哎，陈老。嗯，您爱人呢？
4: 退休了。
6: 哦，您爱人都退休了。
7: 对对对对，
6: 这个爱人就是现代词句。
7: 对对对对啊，
6: 用咱们北京话讲，拐这个爱人又叫
7: 我媳妇儿，
6: 我媳妇儿。

0: 哎呀，他不说老伴儿，他说我媳妇儿。哎呀，你媳妇儿不就是你的那个内人？
1: 内人，
0: 内人又是您老的？
1: 我们孩子他妈，
0: 我们孩子他妈。哎呀，他就不说这字儿，你孩子他妈说白了不就是您的？
1: 我们家里的。
0: 你们家里的
1: 啊，
0: 你们家里的，再说清楚一点，就是您老的。
1: 买地儿，
0: 买地儿。哎呀，这老家伙真油啊，他连外国话都会啊。陈老，这个您爱人今年多大岁数？
1: 60岁。
0: 您爱人60岁
1: 啊，
0: 您才58岁。要说您爱人可比您大，
1: 大，
0: 啊。那大2岁呢，能不大吗？是不是？啊，他岁数这么一大，就说明你的爱人已经
1: 头发白了，
0: 头发白了
1: 啊。
0: 那么头发一白，这个模样可就显着
1: 褶子多了，
0: 褶子多了。那么褶子一多，走在街上，人家都说你的爱人比您
1: 惨了，
0: 惨了。他不说老，他说惨了。哎，你爱人退休以后老在家待着吗？
1: 哪能待着呀？
0: 啊，
1: 上活动站了。
0: 哦，上活动站了
1: 啊！
0: 甭说，他去的一定是老年之家活动站吧？
1: Yes，Yes。
0: 这位英文不怪啊。啊，活动站。
1: 对对对，
0: 老年之家活动站。在那儿干什么呀？
1: 学跳舞。
0: 哦，学跳舞。跳什么舞？
1: 最时髦的 disco。
0: disco。甭说，他学的一定是那个
1: 上岁数的 disco。
0: 上岁数 disco。他不说老年 disco 啊。他说上岁数 disco。上岁数 disco， 要这么说呀，甭说5分钟，就是10分钟，你也说不出那个
1: 字儿来。
0: 字儿，哪个字儿？
1: 哪个字儿啊？就是上头一个土字
0: 啊，
1: 下头一竖一折，带一小横，这一大撇儿。
0: 今天什么呀？
1: 不认得，差点儿哭了呀！
0: 老师，
1: 时间差不多了啊。
0: 别着急，陈老师，您别着急啊。陈老师，别看您今年58岁了，通过刚才一段的交谈，我认为您知识丰富。聪明过人，
1: 您客气，
0: 博学多才，我得好好向您学习。
1: 您夸奖，
0: 陈老师，看来这顿便饭我非请您吃不可了。
1: 那是没跑了。
0: 您说咱们爷俩上哪儿吃就好呢？
1: 这个客有主便，您说。
0: 我请您上东来顺。
1: 我不喜欢吃羊肉。
0: 咱们全聚德怎么样？
1: 烤鸭子腻人呢。
0: 哎，西餐
1: 我吃的不习惯。
0: 那你爱吃什么呀？
1: 我喜欢吃江苏菜。
0: 北京没有啊？
1: 有啊，
0: 在哪儿啊？
1: 前面大街路东走。
0: 我怎么不知道？
1: 新华书店斜对过，
0: 没理会。
1: 由上海迁京的，
0: 都一处，
1: 都一处南界饼，
0: 什么字号来的？
1: 老正兴啊。
2: 好了，听完这段啊，咱们一笑堂也该跟您说再见了，咱们下期再会。

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哎呀，这说单反里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1: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0: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1: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2: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4: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5: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6: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4: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6: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5: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4: 哎呦，
6: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4: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6: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7: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8: 冰天雪地的东北大平原，这里有一支东北人民解放军小分队，他的沉着冷静、不骄不躁、英勇善战、足智多谋，他打进威虎山内部，探得敌情，里应外合，他像是

0: 一把尖刀凶猛地插入了敌人的心脏。请听经典评书《林海雪原》。
1: 上文书说到，子荣一翻身，敏捷的从地上就跳起来了，那身体真是灵活极了，是侦察员的天赋条件。到了跟前，他用手一拍马头：“青儿，青儿，怎么了？不要怕，你的主人在，怕什么？这匹马就一个劲儿往杨排长这边靠。”子荣用手这么一摸这个马的鬃毛啊，好，是杨排长一愣，怎么淌上一把汗水，这马出了一身的冷汗。哎呀呀，杨排长更纳闷了，什么山精野兽把我马给吓成这个样子，这还了得。主人到了他的跟前呢，这个马还比较壮了壮胆儿，但是也不行，他还是一个劲儿的挣这个缰绳。青儿，不要怕嘛，有我在这会儿，你怕什么？嗯？铁叶青从这鼻子里突突的往外喷白气呀、啊，嘴角子往下直淌白沫子。子荣就顺着马看着这方向看了半天，什么也没看见呢。杨排长就纳这个闷儿，是什么东西？他抹过头来瞧，也可以说把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都看过来，八方八面没什么呢。真是，何必这样大惊小怪？杨子荣这话还没落地儿，又是一阵风。杨排长顺着刮风的这个方向瞧，不得了，在远远一棵树的后边出现了两盏灯。是灯吗？大白天哪来的灯啊？子荣一伸手，咔，把大枪托在手里，咔嚓一下就顶上顶膛火了。托枪在手，先找掩体，拉好了射击的架势，目不转睛盯着这两盏灯的方向。是灯？不是。什么玩意儿？是两个眼睛。好，子荣啊，心里头呼的一声，这脑袋嗡的一声，怎么了？子荣想起这么两句话来，这两句话虽然是传言，他没有什么科学的根据。什么话？龙行有雨呀、啊、虎行带风啊，就这么两句话。他再瞧这两个眼睛，再想起这话，难道说是老虎吗？说真的，子荣啊，那是身经百战，出生入死在枪林弹雨中侦察不知道有多少次，可是这老虎什么样，子荣还真没看见过。要真是老虎的话，这还是第一次啊。听吧，怎么呢？老虎叫唤了，这一声叫虎啸，虎一啸，山岭有回音呐、啊，震得山石哗哗响，震得树枝子来回直晃啊。子荣瞧得清楚，果然是虎。这猛虎噌从树后头窜出来，再瞧那匹马四条腿一弯就趴在地上了。马呀已经吓得不能动了，这虎也听见马嘶之声，他倒着这个声音就过来了。好大的一只老虎，头如麦斗，眼似灯啊， 七尺的身子，八尺的尾，身上的花纹一道挨一道的，那嘴张开了跟小火盆似的，鲜红鲜红的，那舌头往下这么一耷拉，虎有四个门牙呀，那牙这么一侧啊，呵，这个凶。老虎头上有三道纵纹，一道利剑，真像个王字似的，两耳往后这么一抿，这老虎就过来了。虎闻马嘶声，他倒着声音过来，他想着要吃，老虎饿了。子荣这匹马已经卧到那个地方起不来了，杨排长这时候心里头也像擂鼓一样是突突直跳啊。子荣想啊，这还了得，我绝不能叫你把我这匹马给我吃喽。马是我上威虎山的第一步的身份证，我能叫你给毁了吗？好恶虎！子荣这脑子里头像打闪似的，唰的一下过去一个问号。他问什么？未从进山打土匪，先打只老虎，这也不错。想到这会儿，英雄抓枪托紧靠自己的肩背。就在这功夫，那老虎已经向马扑了去了，噌，猛地这么一跳，那就是两丈多远呢。老虎离着这匹铁叶青是越来越近了。子荣平心静气，咬紧了牙关，屈一目秒一目，瞄着准啊，他的右手食指紧扣扳机，啪，就是一枪。这一枪奔老虎去了，可没打着啊。子六子擦着老虎的脑瓜顶过去了。子荣枪法不准呢？不是。子荣同志心有点慌，心一慌手臂颤呢，所以这下没打着，倒把老虎给惊动了。嗯，老虎扑的是马呀，耳边响了这么一声，什么动静？老虎顺着这声音学吗？一呵，老虎乐了。怎么乐了？看不远之处，在树后边那儿站着一个人。嘿，虎一想，今儿个我呀肥了，有这匹马再有这人，够我点不个三天五天的。他够三天五天的了，你说杨排长和铁叶青那能吃得住劲儿吗？这老虎一想，不能先吃这马，我得先吃这人。那马呀已经叫我给下瘫了，什么时候上去开就把它开喽。这人不行，我要不管他，他非揍我不可呀。对，他把尾巴这么一搅，往起一跳就奔子荣扑来了。腾，这回往过一扑，怎么腾的一声，虎跳得太高了，他撞的那大树的树杈上，这下把老虎给撞晕了，咵的一下子他掉下来，他滴溜在那打了个沫沫。借这个机会，子荣又一枪啊，噗，这回这枪怎么这声？嗨，别提了，越着急呀越出事儿。第一枪打得挺响挺脆，可是没打着。等子荣把这第二颗子弹推上膛，一扣扳机，扑哧的一声臭子儿，这还得了？这老虎闷的这么一声，哗，树枝子折了多少根儿啊，这老虎就扑过来了。子荣从这棵树后往第三棵树后边藏，这一下叫老虎扑空。老虎离着杨子荣相隔多远呢？往远了说四五米，就这么远了。说子荣能不着急啊？现推子弹呢、已经来不及了。他把大肚匣子二十响就瞪出来了， 震出匣子枪来，啪这么一下推开了大小机头，拉开保险，一扣扳机儿，来个闷机儿啊，应该是点射，啪啪啪，那就对了。他这么一闷机儿，啪，20颗子弹一个没剩，都出去了。打在这个雪地上，这个雪花都飞起来，把地给揍了好几个小坑。那老虎一溜滚儿，等这只猛虎再起来的时候，就比方才凶的更多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身上已经带了伤了，他破着死命要扑向子荣来。当时的事情是那样的紧张啊，子荣也没瞧明白这老虎是重没重伤，挨上没挨上子弹，他还以为是没打着，问自己呀：“杨子荣，今儿你的这枪法怎么的了？这是。”命令自己这一枪必须要给我打成。他把这匣子枪就扔了，咵的一下用大枪再顶上一颗顶膛火，稳住了神儿。他唰的这么一下把枪拖到手里，沉住了气，让老虎再走近点。这老虎扑带着一股子风扑过来，门的一声又这么一叫，凶极了，恨不得他这一口就把杨排长整个的给吞下去。这是老虎这么想，他的嘴张得很大。子荣把这枪口轻轻的往起一抬，不能差的太多，啪，打得呼，这颗子弹整中的老虎嗓子眼上，那老虎噗就摔在那儿。怎么摔呢？他跳起来了，他四个爪都离开山坡了，他想这一下子扑不倒子荣，也得把杨排长给吓倒的那样。这老虎是那么个意思，可是啊，这一子弹给穿上了，呱，他摔的滚了这么两滚，咔，又饶了一枪，老虎不动了。子荣啊，扑通就坐在那儿，出了一身的汗。他长长的吁了一口气，好紧张。呵，缓了缓，他站起来把零碎的东西收拾起来，走到马的跟前，马已经站起来了，咔嚓咔嚓的又吃上他的草料了。铁叶青放心了，没事了，老虎吃不了我了。子荣照顾了一下马，翻回来走到老虎的跟前，杨排长围着这只虎转了几个圈啊。他干嘛围着这死老虎转悠？子荣想，哎，这倒不错，无意之中到威虎山的附近了，打了一只老虎，这只老虎怎么办呢？用马把它驮着，驮哪儿去呢？驮在山里，不能往威虎山上驮呀，送回去看来是来不及了。哎，找个地方把它埋起来，等到大破威虎山之后，把这只老虎再起出来，叫同志们看看，小白鸽子乐得得跳起来。对，行，他呀把匕首取出来了，要想在这附近这会儿挖个坑把这只老虎埋起来。他刚用这个刀子在这山坡地上这么一画，得画画这坑的尺寸，刚画了两刀，忽听一声枪响，虽然离着很远，但是枪声清脆，说明就在附近。 有人搭腔。

子荣翻着两眼想了想，是不是这只老虎把打猎的人给引来了，他是叫猎人追下来？不，绝不会。因为什么呢？因为这儿是威虎山的附近，匪徒盘踞之地，别说没有猎户，即便有的话，也得叫他们把猎枪给缴下来，把猎户给害喽，那是准的。那么这是谁打枪？难道说是土匪？哦，来得好，要真是土匪的话，说明今天还是蛮顺的，刚打死了老虎，匪人就上来了。好啊，他刚想到这儿啊，子荣就听见远处有脚步声，唰唰唰，插着雪由远而近呢，就朝自己这个方向来了。怎么办？对，按原计划进行啊。子荣想着，把皮帽子往头这么一推，唰啦，把大肠一甩，他就唱上了。唱什么呢？有个宋老三呐，两口子卖大烟呐，乱唱吧。他这一唱，把来人可给惊动了。从西北角走过来了九个人，为首的是个大个子，高得比沙高还高呢。这主挠着腰，手里头紧握着双枪，边走边听，瞪着两个眼睛四外学摸。忽听有人唱小调，这大个子刹住了脚步，一回头冲他带来的人，有情况。这一说有情况，唰，这九个人拉了个扇子面，半圆月形啊，就把子荣给围起来了。大个子顶头，他在最前面，用一棵树干引着身做他的掩体。这两颗匣子枪机头全张着，乌黑的枪口紧对着杨子荣。这个阵势子荣看见了吗？早就瞧在眼里了，可是呢，他装作收拾东西，把那草袋子提了起来，抖了一抖，看来他是那样的轻松，那样的愉快，把草袋子一叠往马身上一杀，紧了紧肚带，紧了紧大带，稳了稳鞍子，直当没这么回事儿。子荣这几个小动作都叫这个大个子给看在眼里了。大个子这个眼睛滴溜溜溜溜溜来回直转悠，这是干什么的啊？一匹马，一个人。哎，大个子甩脸往右边看，在雪地上还卧着一只老虎。那虎是死了，一只死虎就把这大个子差点吓趴下。他瞧这老虎身底下有血，血把血都给染红了，他这放心了，沉住气了，他把这脸这么一扭，二次转向了杨子荣。哎，蘑菇哪儿溜？什么劲儿？子荣正要伸手解缰绳，一听这句话，哎，好啊，心说来得顺当啊，自己滴溜一转身，用左手摘下了帽子，在脸前这么一晃，啊，真是想啥来啥呀，想吃奶来了小孩的妈妈，想娘家人他的舅。

0: 后舅爷来了。奇怪呀，子荣是一边往前走着，还是继续说着，我紧三天慢三天，怎么会看不见天王山？那大个子一听，这是杨子荣的回答呀，哼，他哼了一声，你野鸡门头钻，怎么上天王山？杨子荣把皮帽子挣了一挣，两手一抱，诸位，我是地下有的是米，乌鸦有根底呀。哦，听到这会儿，这几个人就从树后边都过来了。过来可并不是直接走到子荣的跟前握手言欢，还是保持着一定距离。他们的枪并没有掖起来，还在手里擎着。子荣明白，这还是有敌对之意，他们还没闹清楚我是什么人呢。来的这几个人没错，全是土匪啊。那为首的大个子抢前一步，他站到这几个人的最前边，冲子荣点点头，朋友，你是从哪儿来的？哎，子荣心一动啊，怎么，他想啊，这句话是土匪的黑话呢，还是普普通通一句话呢？子荣方才答对这大个子那几句话，那都是土匪的暗语，就是你呀是什么人，你是正牌的土匪还是不是正牌的，从哪儿来上哪儿去，就那么个意思。那么这一问呢，把子荣给问得一愣。如果说你要是当黑话回答要错了呢，你要当普通话回答那要不对了呢。子荣啊，就借着这个梯子又还了这个大个子一句，怎么，你没听明白吗？我是在寻找天王山。大个子乐了，好了好了好了，这么说你是上威虎山来的喽？不错，贵姓？不敢，兄弟姓胡，单字名彪。
1: 我是地球。

0: 冰天雪地的东北大平原，这里有一支东北人民解放军小分队，他的沉着冷静，不骄不躁，英勇善战，足智多谋。他打进威虎山内部，探得敌情，里应外合。他像是一把尖刀，凶猛地插入了敌人的心脏。请听经典评书《林海雪原》。
1: 上文书说到，

杨子荣打虎之后见着了十几个土匪呀、啊，其中那个大个子正是老匪座山雕的徒弟呀、啊。这家伙匪号叫靠天儿，他盘问了子荣之后一问名儿，杨排长说出来了，我姓胡，叫胡彪。这几个匪徒马上就交头接耳，他们嘀咕什么呢？嘿，胡彪有名啊，那是许大马棒许旅长麾下四马副官呢、啊，是个人物啊。哟呵，今天是哪阵香风把您给吹到了我们的威虎山前？哎，子荣长叹了一声，列位，自从乃头山陷落于共军之手，徐旅长遭难，徐旅长的夫人和郑三炮团长投奔李理工，撇下我胡彪一人孤零零陪伴我的，你们看，他用手一指身边这匹马，我就在这林海雪原中到处流浪啊，孤单得很呐、啊！想来想去，没有旁的道路可走，只有脱胎换骨，步步登高，来到威虎山，拜求三爷能将我胡彪收纳。哦，大个子仰天狂笑，哟哈哈哈哈！胡彪老弟，不要多思乱想，既然来到了威虎山，那就是说在你的眼睛里头有我们爷们儿。好嘞，我把你引进山去面见三爷，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我给你兜着，无论如何叫三爷把你能收留在山上。大愿如此了。哎，胡老大，这是匪徒里头这么个称呼，这是你打的老虎吗？哈，托各位的造化，这只猛虎碰到兄弟我的枪口上，呵，胡老大好枪法呀。正说着呢，就听那边有动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别乱别乱别乱，往前往前去。过了一个人呢，这家伙那穿戴是个四不像子，脑袋上戴着四块碗的皮帽子，身上穿着日本关东军的呢子大氅，脚底下两只汤图马的皮靴子，穿着棉裤皮套裤，腰里头别着两颗枪，插鼻梁子，去青的脸，那俩眼睛痛红，血丝照满了白眼珠，往前一凑合，这些人咔嚓来了个立正，了不得了，这是我们五团的团长。这五团团长啊，姓张叫张青啊，他有个外号叫护法喇，鼻子有点毛病，他鼻梁子说话糊弄糊弄的。来到这儿，他把俩红眼睛一瞪，你们都在这干什么呢？啊，放着正事不卖，抢什么在这儿？报告五团长，嗯，咱们来了客人了，在哪儿呢？您看，大个子用手一指，就是这位。嗯，问了名姓没有？哪儿来的？说不上根儿派来，收拾了。呵，子荣一听这家伙凶了，哦，说不上根儿派就收拾了。说上来了，人家团长，您别把人家收拾了，这不是外人，是徐旅长四马副官胡彪兄弟。什么胡彪？胡彪我见过。子荣心一惊，他见过，说着话这个浪鼻子就走过来，站在子荣跟前，瞪着两个红眼睛，他连上带下从左到右看了个详细，看完了他乐了。

可不是吗？这真是胡彪。子荣也差点乐了。子荣乐什么？心说呀，你根本就没看见过胡彪。嚯，这小子还来个敲山震虎呢。啊，在这愣着干嘛呀？既是来客人，不往山里让，这不是等您了吗？这老虎谁打的？胡彪兄弟。好极了，快到了咱们三爷的寿诞之日了。子荣马上跟上一句来，要是这么说，武团长，这就算我胡彪一点小小的心思，把他献给三爷吧。子荣来了个随机应变，匪徒们高兴万分呐。好极了，好极了，认识我吧，往后多亲多近，姓张，张青，外号呼不喇，武团团长，崔三爷的徒弟，嘿嘿，请。说声请，子荣站在那会儿，把手枪摘起来，大枪摘起来，都把他拴在马上。随后自己从腰里头把预先准备好的一块青布，三尺多长，半尺多宽，拿出来啪一抖落，两个手指头夹着这块青布就举在这个囊鼻子跟前了。各位老大受累吧，给我胡彪带上这个。这是个什么东西呀？匪徒们有这么个规矩，到了威虎山这儿都得带这玩意儿，这名字叫进山罩。刷递过来了，囊鼻子接过来。好嘞，老弟，要说咱们是自己人，不应该来这套，可是这是三爷的规矩，谁也不能不遵守这个规矩，那你就避避委屈吧。咔，张青一伸手，用这个匕首啪把这个树枝子砍下一条来，砍下这条树枝子来交给那个大个子，大个子手里拿着一头，把另一头交给杨子荣，随后用这块黑布把子荣的眼睛给蒙严了，看也看不见了。好几个匪徒过来把那老虎搭起来用马驮着，有人牵着马围着杨子荣前呼后拥，把子荣领上威虎山。子荣本想是要看看的，从哪儿进从哪儿走，但是这一蒙上眼睛就不容易看了，就领进来了。不知走了有多长的时间，兄弟，避避委屈，你先在这屋坐会儿啊，我去回禀三爷。土呼不拉说完这话走了，有人给举过个凳子来，用这凳一碰子荣的腿，这意思凳子在你的身下，请坐吧。还没摘进山罩，不到了坐山雕的跟前，这块黑布是不能撤。子荣往这一坐，等着。过了有一杯热茶的功夫，耳边响起来这样的声音。什么声？

闹得真凶啊。又过了一会儿，就听嘎巴门一响，洪苗兄弟，三爷有令，请你到威虎厅会面。还是那浪鼻子，子荣一挺身站起来，双拳一抱，张老大，受点累，领我同行，随我来，慢慢走，抬腿迈门槛，下台阶往左拐走。浪鼻子领着子荣来到了威虎厅。威虎厅什么样？呵，都用那大木头啊，就是一篓多憨的那大树厅攒起来的这么一座屋子。它占的范围有多大呀？这个方圆说呀，有七七四十九间房子建。

瞧啊，威虎厅这个里边可不窄别呀，站个300人200人，挤不着谁，碰不着谁，满地下都是拿那个熊皮呀、啊、绷的地毯。营对面有一张桌子，这桌子没腿儿，那叫什么桌子呀？就是这多少年的那个老柏树啊，给锯倒了，刨下来那个柏树的根当桌子，上边铺着3张豹皮，那上边摆着什么茶壶、茶碗、茶盘子呀、暖瓶啊，还有2盘子山果。在这桌子的后边，一把太师大椅，椅子上铺着一张老虎皮。桌子后边椅子前头那儿站着一个人，迎面墙上挂着一张大条，是水墨画，画的什么呢？上边画着一只大老雕，一只爪抓住了山头，俯览山下，瞪着2只眼睛，这个凶气劲儿。在这大条的2旁边有一副对联，上联写着是群雄啸聚威虎山，靠天吃饭，下联配着众豪藏身五福岭，坐地分金。在那大条上边有个横崩，横崩上写着3字，威虎厅。在这桌子的2旁边啊，有8把椅子，8把椅子上铺着不同颜色的皮子，什么狼皮呀、豹皮呀、狗皮呀，在那椅子上都坐着人呢。子荣一眼就看明白，甭问，这大概就是坐山雕手下的那所谓的8个徒弟8大金刚。周围还有100多个小土匪。子荣这才留神细看，在桌后边站着那人，这么一瞧啊，这个主很瘦，年纪60来岁的样子，清虚虚的一张脸，瘪太阳穴，塌眼窝子，这鼻子呀通红，酒糟鼻子，嘴角有点往上兜着，元宝口好像是不笑不说话，2个耳朵往前兜着风，稀里麻溜的留着这么几十根胡子，穿着一件长长的皮袍，是狐皱掉面，不知道什么皮子的，手里头拖着水烟袋，呼噜呼噜在那儿抽烟。子荣这不是进来了吗？站在这儿了。这抽水烟的这个老家伙也不理子荣，这屋子里连一个说话的也没有，显得特别的那么紧张。过了有5分钟的时间，哎呦，闷得这个难受啊。这功夫啊，这抽水烟的把那水烟袋往桌子上一放，手一拍那桌面，啪嚓，天王盖地虎，没头没脑的嚷出这么一句话。杨排长把脸往起这么一抬，哼，宝塔镇河妖，很从容的回答了匪徒这句黑话。可是这个老家伙手捻着他的黄胡须，眼睛一眨也不眨，盯着子荣的脸。我问你，你脸为什么红了？老匪问了子荣这么一句双关语呀、啊、就根据当时这个情形，听来这句话是土匪的黑话，但是你也可以当作普通话来解释，你怎么回答呢？聪明的杨子荣也回了老匪个双关语，我这叫

0: 容光焕发。
1: 哦，那么你的脸为什么又黄了？
0: 黄了？
1: 因为外边太冷了，
0: 防冷，我胡彪在脸上涂了蜡。刚才这老匪头第一句什么意思呢？他是说哪儿来的无名小辈，敢来这儿气你家三爷，是那么个意思。子荣啊，说了个什么？说我是有根有派的，我绝不是来唬你蒙你。要蒙你的话呀，就从山头上掉下去，把我摔死。这几句话答过去，子荣心里头在想，想什么呢？这究竟土匪有多少黑话？从我审讯土匪的过程中所掌握的来说，还有没有了？他要这么样问起没完喽，这可要麻烦。可是更讨厌的是什么呢？就是讨厌土匪这个双关语，既是黑话也有别的意思，这最讨厌。
1: 怎么说，你是从奶头山来的喽？
0: 子荣心里头一阵轻松啊，听了这句话，为什么心里轻松呢？说明土匪的黑话已经截止了，就问到方才那儿到头了。他这句话嘛，就是问你确实是从那儿来的吗？
1: 哦，不瞒你，我确实是从奶头山来。你认识我吗？
0: 嗯，子荣扬起脸，两个眼睛神光炯炯，在老匪的脸上是转来转去。从一进门接去进山道那时候开始，因为当时的事情太紧张，我没有能够详细说一下子荣的心理。杨排长就看这老匪怀疑，怀疑什么？他是不是坐山雕？从审讯匪徒之中，已经在子荣的脑子里头有老匪坐山雕这么个轮廓。什么模样？他有什么特征？瞧他呀，不太像。子荣一想，哦，这大概是匪徒跟我施展的手段。好吧，那我就给你来个将计就计吧。您我已经瞧出来了，您就是坐山雕崔旅长。老家伙乐了，
1: 好眼力。胡彪，你是个有眼识泰山的人，来呀，叫过俩土匪来。哟，看坐。
0: 旁边搭过一把椅子来，椅子往这儿一放，子荣来得漂亮，唰啦，把大场这么一甩，这椅子应该是坐着的，他没坐，用这右脚蹬着这椅子，把烟袋拿到手里，揉了一锅子烟，划着了火，抽着。浓浓喷了一口烟雾。说真的，诸位老大，我胡彪这趟溜子可不容易呀，真是死里逃生，许他马棒，他遭了难了，他可不管我姓胡的了。我姓胡的不远千里登山涉水换骨脱胎来求三爷。
1: 等一等，老弟呀，难道你倒在了我的威虎山就两手攥空拳吗？不，
0: 托你的福气，在威虎山前有一只老虎碰到了我胡彪的枪口上。这功夫那浪鼻子站起来，哼，师傅，我这儿要给您道喜呀，今年是您六十大寿坎子里，嘿，胡彪老弟登山送虎，这是大吉大利呀，您应该对胡老弟有点表示。这个老匪点点头，是一宗好事情，取个吉利。来人呐，是探酒来。老匪说看酒来，跑去一个土匪，用一个大个的黄沙碗呐，从缸里头捧舀来了一碗酒，匪徒们自己酿成的，用那个老山枣做的，那度数也不小的，往他跟前一放，老土匪把酒碗端起来，胡彪老弟一路上风尘仆仆来到威虎山，谈何容易，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也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1: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2: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0: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1: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0: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1: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2: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4: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常常听到许多人称呼哈尔滨为小巴黎，也许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都以为上海该算是中国最繁华的城市。可是到过了哈尔滨，就会觉得实际上未必如此。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就追随作家靳乙先生的脚步，一起去冰城哈尔滨看看吧。在我的眼中，哈尔滨没有那种美国式的摩天大楼，也没有红木铺成的马路，但是因为住了许多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人，又是那么一个重要的铁路交叉点，因此华丽的生活更高更快地到来了。它为一切中国外国女人所喜欢。在那条最热闹的基达伊斯基大街上，橱窗里都出奇地陈列了最新一季的货品，这使得女人们笑逐颜开，而男人们紧皱眉头。有的男人也许不是这样的，钱像是很容易赚进来，可是更容易花出去。当然，这里也像其余的大都市一样，包含了许多人一辈子两辈子也花不光的财产的富人。又有一片大的铁路局，直接的间接的养活了成千上万的人，使这个城市的繁荣永远不会衰凋下去。住在吉林和黑龙江的人希望到哈尔滨走走，正如同内地的人想着到上海观光一样。

就算是到过多少大都市的人，也能为这个都市的一切进展所惊住。尤其是到过国外的人，走在南港马家沟道里的街上，会立刻引起对异国的追想，一切都仿佛在外国，来往的行人也多半不是中国人。我就时常惊讶着，当我走在治港的居住区的一路上，那样的建筑使我不自觉地想起一些俄国作家所描写的乡间建筑，见或有一两个俄国孩子从房子里跑出来，更使我恍惚间觉得我似乎不在中国。清婉的琴声如同仙乐一样正从房子里飘出来，多少街上也都列满了俄国的商店，还有更精致一些的法国商店，让人产生一种这样的错觉，在那样的街上，如果一个人不会说一句中国话，大概不会感到有什么极大的不方便，如果是不会说俄文，就仿佛很多地方都走不通了。这正是哈尔滨被人称为小巴黎的一个典型的东方都市。我很喜欢那里以长方石铺成的街路，不像其他的都市一样用沥青和砂石来建造平滑的路，却多半是七寸长五寸方的石块来铺路的。当身子坐在马车里，马的蹄子敲打在路上，我十分喜欢谛听那清脆而不尖锐的让人心生厌烦的声音。那些路也是平坦的，可并不像镜子一样的光滑，就是在道外一条正阳街也是用这样的石块铺成的。这样的路在冬天经过几个月的冰冻之后可不会就坏掉了，而在夏天也没有因为太阳炙烤渗出的沥青油来粘着行人的脚。走在这样的路上是爽快的，在深夜我时常喜欢一个人在街心走着，听着自己踏在路上的声音，这样我越走越高兴，能独自走着很长的一条路。跑在街上的车，我最喜欢的是一种叫做斗子车的了，那车是驾了一匹马，拖了一个斗一样的车厢，两旁两个大车轮子，上去的时候要从后面把座位掀起来。我坐到那上面，走在清静的街上，我会让赶车的人把鞭子给我，由我来指挥那匹马行走。但是在烦恼的街市，他就拿了过去，因为怕出一些危险。但是由于没有容易上下的地方，许多人是不愿意坐那样的车的，如果是出了事会有更大的危险，我却不怕。朋友告诉我几次斗子车从南港下坡滚下来出事的事情，我还是常常一个人偷着去乘坐，因为我是最喜欢那车子的，打从心眼里觉得欢喜。那里的电车比起上海来要好出许多许多，第一点就是看不见那种习于舞弊的讨厌的售票人。从车中的布置、座位的舒适和我自己坐过的一些都市中的电车来比较，也是要居于第一位的。那上面的司机和售票员都是非常有素质的青年人，20岁左右，穿着合身的制服，没有头等和三等的区别，座位上都铺了温暖舒适的绿绒，乘客都必须从车的后门上车，前门下车，免去一些拥挤。到了每一个停站，售票员会用中国话叫一次之后，再用俄文叫一次。他们十分尽心负责地使电车在街上安顺地行驶着。到了晚上，哈尔滨的街是更美丽的，但是在这里我要说的街，是指基达伊斯基大街和与它连着的那些条横街。无论是夏天和冬天，天色向晚的时节，在办公室的和家里的人都会起身到街上来，只有饮食店、药店是开着的，其余的商店都已经锁好了门，可是橱窗里却闪着耀眼的灯光。那些精美的装饰大多是由专家来布置的，有着异样的吸引人的力量。渐渐的人多起来了，从左面的行人路顺着走下来，又从右面的行人路上走回来，大家在说着话，笑着沿着这条街往返散着步。在夏天，有拿了花

树在贩卖的小贩，那些花朵在灯光的照耀下像是更美丽了一些。到了冬天，到处是擦得发亮的红苹果，在反衬着白色的积雪。相识的人遇见了，举举帽子或是点点头，仍然不停止他们的行走。有一段路伫立了很多行人，谛听着街上放出来的音乐。在工作之余，他们不用代价而取得了心灵上的极大欢愉。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

0: 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来继续哈尔滨之旅。在一些横向的街上较为清静一些，路灯的光把树叶的影子映在路上，衰老的俄国人正在絮絮地说着已经远去的日子。在那边遮在树影下的长凳上，也许坐了一对年轻的恋人，美丽的夜把美丽的衣裳披在他们的窃窃私语上，好像一切都变得美好起来了。在夏日里，太阳岛是人人都想去的地方，可是当我的朋友说的时候，他却说可以不必去，因为过了江就有一些人员混杂了。但是我确实知道许多俄国男人和女人是仍旧去的，每次走在江边也看到了许多人是等候着渡船过去。于是我和另外的一个朋友约着去一次，到那边去可以乘坐公共过渡汽船，也能乘坐帆船，还可以坐着瘦小的纤板过去。我们是租好一只纤板要自己摇过去，从江边到太阳岛也有几里的路程，到了岛上已经废去了一个小时的功夫。我们把船拴在岸边，走上岸去，沿着岸群集了许多纤板游船，沙岸上密密地排满了人，有的坐着，有的睡着，许多女人都以优雅的姿势站在那里，那都是俄国人，穿着游泳衣，他们把绸带束在头上，笑着闹着，一些人在水中游着，有的人选择架了窄小的独木舟，用长桨左右划拨着，让人感觉这独木舟随时都会翻到水中去。驾船的人也会跳到水中游泳，把倾覆的船翻过来，又坐到里面去，继续地划着前进。在岛的尽头有一家冷饮店，装饰成了一只大船的样子，有奏乐的人正在演奏悠扬的曲子，很多穿了美丽泳衣的年轻人坐在那里喝着冷饮，他们的衣服没有一点水，也没有一点沙子，只是坐在那里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悠闲而又惬意。回去的时候，太阳是将近落下了，和煦的阳光在我们的脸上斜映起江波上的金花，闪耀着我们的眼睛。我们一下一下地向着东面划去，留在我们后面的船只能看见黑黑的影子。柔曼的歌声从水上飘到我们这里来。在哈尔滨待久了，了解到哈尔滨还有许多其他的美称。由于卓越的地理位置，它被誉为亚欧大陆桥的明珠，是第一条亚欧大陆桥和空中走廊的重要枢纽，也是中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和国际冰雪文化名城，有着冰城、天鹅向下的珍珠、丁香城以及东方莫斯科、东方小巴黎等等美称，还有文化之都、音乐之都、冰城夏都的美誉。或许是受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传统以及后期欧洲移民生活方式的影响，早在20世纪90年代，哈尔滨人就有了野游野餐的风俗，他们似乎非常喜欢喝啤酒。据说哈尔滨在20世纪初就已经开始生产啤酒了，而哈尔滨啤酒厂始建于1900年，迄今已经有百余年的历史。朋友还告诉我，哈尔滨啤酒每年的消费量是300多万吨，人均啤酒的消费量居全国首位，足以可见啤酒在哈尔滨人心中的地位了。这里的人似乎也十分偏爱冬泳，据说这是哈尔滨富有自己文化特色的体育活动。在寒冷的冬季，哈尔滨的室外温度下降到零下10几、20几度，冬泳的人在松花江上凿开冰面，修筑起冰上游泳

时，他们在太阳还没有出来的5到6点左右游泳，而冬泳表演的时间则安排在上午10点到下午2点之间。来到哈尔滨，看冰灯也成为一项不可或缺的活动。哈尔滨的冰灯始于60年代初期，是在民间传统简陋的艺术形式上发展起来的。它以园林艺术为依托，以建筑和雕塑艺术为表现手法，用电灯光作为光源，制作成各种冰的景物。上世纪下半叶，冰灯已经逐步发展成了哈尔滨具有代表性的冰雪文化艺术，因此每年一届的冰雪节、冰灯博览会都会成为冰灯艺术的大观园，吸引着无数国内国外喜爱冰灯艺术的游人来到这里欣赏观看，驻足流连，直至不忍离去。结束了哈尔滨的行程，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又已经接近尾声，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我是雨晴，下期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

0: 盛宴，饕餮怎么写啊？
1: 电脑搜一下。
0: 醍醐灌顶，哎，醍醐怎么写啊？
1: 上网查一下。
2: 我们受益于科技的进步，却陷于提笔忘字的尴尬。书写中华汉字，传承华夏文化。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许多朋友都听说过九寨沟这个地方，人们提起它总是赞不绝口，有人说它是一座童话世界，更有人形容它是神话世界。和蜀中的其他山水一样，深深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于晴。那么这一站，我们就跟随作家周沙尘先生一起去往那神奇秀美的九寨沟。去九寨沟的旅途是艰险的，道路坎坷，

车行在峡谷绝壁之上，偶尔遇上泥石流，有可能头颅还得挨几块小飞石。这些险情没有动摇了我去观赏九寨沟绚丽和谐的自然景观的愿望。五月间，我和摄影记者张兰兴冲冲地到九寨沟去。九日离开北京，十一日早晨六点多，车抵达了四川广元县境的昭化，出站大约十五分钟，再换乘长途汽车，沿着白水江上行，途经甘肃的文县境内，走了十三个多小时才到达了南平。那天夜里，县里的朋友介绍说，九寨沟是因为过去沟里有九个藏族村寨而得名的，它是由树正群海沟、日泽沟、泽扎巴沟三条主沟组成，海拔平均2500米左右。南平县志《翠海》这一章节里对九寨沟的风光有过粗略的记载：羊童帆内，海峡长树里，水光浮翠，倒映林兰。主人的这番介绍启发了我，九寨沟的风光结构是以水为主体的，在海拔2000多米的高山上，有数十里之长水光浮翠的风光，肯定有别于其他山水的特色了。于是那天夜晚，我暗暗自喜，睡得又香又甜。十三日那天，我们乘坐一辆面包旅游车进沟，车抵达沟口，有人要下车买一张入沟券。沟口的左侧有一座万仞高的魔鬼岩，传说它是一面照妖镜，任何妖魔鬼怪要过沟入境都隐匿不了，经它一照，立刻就会原形毕露，实在可以称得上是九寨沟守护神了。车进入沟口，车速慢了，我们的眼帘立刻映现出一面又一面晶莹的明镜，这就是当地藏民称之为海子的地方，通常都叫高山湖泊。关于这些湖泊的起源，还有个有趣的传说，说到是有个男神仙和女神仙相好，男神仙用风云磨了一面镜子，送给女神仙梳妆打扮的时候使用，可惜女神仙在接受这份心爱的礼物时不慎摔在地上，碎成了108块，后来一块块碎镜全都变成了翠海，翠海一个接一个从我们的车旁闪过。我仰望蓝天，片片行云慢悠悠地流荡，侧视江岸，全是满坡低翠的重重叠叠的群山，它们一起倒映在碧城的海子里，交融呈现出乳白、深蓝、浅蓝、浓绿、嫩黄，层次分明的色彩。远眺是终年都不融化的雪山，近处已经听得见汩汩的水声，像初夏的风若有若无，我仿佛感到清风也和我们一同进了沟似的。天啊，碧蓝，水啊，绿幽，我们随着车轮的滚动，好似在登上一座彩楼，怎能不赞誉这里是最美丽最奇特的圣地呢？我们正迷醉于眼下这瑰丽的风光宝石，同车的自然保护区管理所的干部自豪地说，看，这就叫盆景滩。我立刻从座位上站起来，从车窗口探出头去，只见在两个海子之间横亘着两条乳黄色的天然堤埂，堤埂中间呈现一个约莫300米方圆的天然陶盆，中间耸立着一株株一丛丛高原特有的各种树木，大约100多株。奇特的是，盆中间的那一株比其他的高出很多，格外挺拔，宛若鹤立鸡群。这些扎根于水底、常年经受流水冲击的树木，形成了这种特殊的植物群落，是外间少见的。碧水慢悠悠地从盆景中间穿过，漫过梯形的堤埂，跌落层层瀑布，宛如飞花碎玉。我观赏过无数的瀑布，感到瀑布最堪玩味，坐下来正要细细思索，车子突然转过一个山凹，又一处瀑布映入眼帘。瀑宽约30米，确切地说，它是由十几条、几十条水链交织在一起的，
富有生气，富有节奏，波澜中也不像黄果树瀑布那般若狮吼雷鸣，侧耳细听又有音乐感，很是悦耳。极尽幽暗，飘瀑见珠，雪白炫目，仔细一看它的妙处，却也与众不同。流水从一片红柳中漫溢，并非从悬崖上飞流直下，瀑布背后的陡岸上丛生着苍翠的松柏、冷杉和赤桦等等，树都不高，显得平整，像一个很好的画面。造物者把这处瀑布绘在画面的右下角，两者比例适中，浑然一体，形成了这幅自然的风景画。人在画外看瀑涧，听瀑声，赏美景，是仙是凡，却只有各自去玩味的了。我是叹为观止的，不忍离去。第二天清晨，我好像丢失了什么似的，再回树正群海沟去。我从招待所出发，顺沟南下，直到树正瀑布才往回走，一路细细的观赏，凝神注视海底，便瞧见了各色各样的沉积物，山林美色和岸边的粉红色的氧花倒影重合在一起，风平浪静时它像一幅油画，微风吹动，层层彩影又在轻轻晃动，水上水下动静形色交错，画面千变万化，一种神秘莫测的感觉油然而生，你无法不沉醉在这大自然的美好之中。朋友告诉我，秋天这儿更美好，湖水更加灿烂生辉，山峦枫叶摇红染翠，野草杂树的叶儿也黄了，有的深黄，有的嫩黄，还有山峰上造物者巧妙安排的图案式的松林、枫林，一块青翠，一块深红，这一切分成在人们眼前的丰富色彩，才是真正的世所罕见的奇观。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沿沟，我看见几十位四川美术学院装潢系的师生，都在聚精会神地作画。他们到九寨沟已经画了4个星期了，还要画1个月。我说，九寨沟的阶梯湖泊、飞瀑流泉、青山奇峰、珍稀动物、植物景观，都被你们画全了吧？哪能，九寨沟的风光万里千奇，风格多姿，画不全的。画了许多，但是它的原始美缺乏足够的艺术表现能力。15日我去游览日泽沟，如果说我把树正群海沟比作九寨沟的身躯，日泽沟则是它高高扬起的右臂。造物者的艺术构思真是巧妙异常，这只像魔术师的手臂握着独立的湖山秀色，它以荡人心魄的诺日朗瀑布为起点。这瀑布独具容姿，瀑宽约400米，瀑高约20米，像是日泽沟的一副水流屏障，又是个瀑布群，有的缓缓细流好似垂帘，有的像数十匹白绢从悬崖上飘荡飞散，有的湍急奔腾直泻，波澜壮阔。谁能料到在它的上面竟隐藏着秀媚的风光。我从它旁边走过，沾染一身水花，分外惬意。南转2里许，便闯入了日泽沟绚丽山水的怀抱了。第一个见到的是四面环山的镜湖，传说镜湖是男女神仙幽会的地方，它无比幽静秀美，现代的多情游人为它起了个名儿。

叫爱情公园。我站在湖岸凝神正视，它真像一面明镜的镜子，倒映着山峰、树木、白云、蓝天，连游人的脚步、摄影师的镜头也毫不例外被它吸引到水中，令人欲行又止。从镜湖上行一里许，又有一处奇景——珍珠滩。站在滩头，眼前只有亿万粒珍珠在缓缓滚动，涉水过滩，又像踩着柔软舒适的珍珠地毯一般。伫立良久，我仿佛也变成了一颗珍珠，滚滚闪闪，晶晶莹莹，其乐无穷。这串串水珠源于山水自斜坡流出，撞击石滩所形成的。一告别珍珠滩，那耀人眼目的五花海扑面而现，它是一个卵圆形的海子，放眼四望，玉叶琼浆，碧绿晶莹，两岸的峰峦绿树倒映水中，宛若一道用大理石砌成的宫墙。它奇异多变，你试着在海岸变换一个位置，山色倒映和海底的色彩全会随之变换，好像一只万花筒，时而像几何图形，时而像一幅水墨画，说它千变万化一点不假。传说五花海是花鹿的一条腿，微风吹动，花鹿好似在奔跑，浪静风平，又似花鹿伫立在那里。其实它是由于海底的沉积物不同，折观各异所形成的幻境。从五花海上行，还有高瀑布、熊猫海、芳草海和滴水崖等风景点，都位于海拔3000米左右，将它们比作深闺中的女子是不算过分的。我们从心里都想一睹它的芳颜。由于连日的跋涉劳累，17公里长的日泽沟我们仅走了1/3，不得不止足于此了。16日我们游览泽扎洼沟，它是树正群海的左臂，全长18公里。沿途虽然看不到瀑布飘减、群海生辉，但有九寨沟最壮观的海子长海，又最精巧玲珑的海子五彩池，和最俊秀的山峰女神山。这天我们是从海拔3080米的长海开始往下游览的。长海长约20公里，堪称九寨沟的群海之冠。我来到海边的一颗不平凡的古柏旁边，传说这棵古柏是藏族老人的化身。眼下深沉浩渺的景观，海岸皑皑的雪峰，微风乍起，水波粼粼，海岸孤岩峭壁，峭壁上古树奇枝，这一切美好的景色在老人的心里该不知萌发过多少豪情壮志。天空滴落蒙蒙的雨丝，我从泽扎洼沟的最高处一步下山，真有步履仙境之感。一会儿我来到了那赤化冷山环河的五彩池，传说这池子里的五颜六色的池水原是仙女洗脸时洗下的胭脂，仙女用过的洗脸水泼到哪儿，五彩花就在哪儿开放。我依偎着路旁的赤化，从上往下望去，碧绿、翠蓝、淡紫，闪动着绮丽的波光。它四季都会呈现彩花，旱季也不枯竭。我一边下山一边思索，九寨沟的四季都有着它的天然原始风光，宁静幽深。仲春树绿花艳，盛夏湖山幽翠，金秋山峰枝头欲燃，瀑布疏洒碧玉，隆冬涧沟冰挂冰花，宛如玲珑剔透的水晶之宫。九寨沟的风景是世界少有的，我们必须百般珍惜。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喽。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

盛的同素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抬头看，
1: 哦，无人机在栽树呢。
0: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1: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0: 爷爷，您闻闻这柠条花香。
1: 真香。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2: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1: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3: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4: 阳光已经洒满窗台，是时候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啦！
2: 这里是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让我们一起用音乐开启美好旅程。
4: 畅听89.6最新流行单曲、经典怀旧金曲，您的专属定制歌单，通通都在这里。
2: 还等什么？赶快锁定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让音乐陪你开启美好的一天吧。畅听八九六，用音乐唤醒好心情。

北京时间15:05。10月6号星期二，今天的畅听896正在为您直播。下午2个小时的音乐行程即将开始。当然啊，在这个时段呢，我们依然会和大家分享好音乐，也要提示各位正在路上行车的好朋友们啊，已经踏上了返程的各位车主朋友们，目前高速啊、主干道啊，车流量是逐步上升，返途的途中呢，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速车距，请勿疲劳驾驶。午后时光适合聆听，适合放松，不管您是在返程途中还是在家中小憩，接下来2个小时的音乐行程，好听的流行歌曲一直为大家放送。今天下午第一首歌来自于腾格尔，天堂。

春风拂面，烟火暖心，最动人的风景从来都是人间烟火，平凡的日子自有万般温柔。正在为您直播的畅听八九六国庆特别节目，今天下午两个小时的音乐行程依然和大家分享好音乐。刚才的这首歌来自于人间烟火，它的演唱者是程响。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毛不易，平凡的一天。

0: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1: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0: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2: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0: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3: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0: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五岁时，
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7: 行，妈给你烧。
5: 十五岁时，
6: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7: 行，做别的菜。
5: 三十五岁时，
7: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6: 不行，最近太忙了。
5: 五十五岁时，
8: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9: 阳光已经洒满窗台，是时候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了。
10: 这里是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让我们一起用音乐开启美好旅程。
9: 畅听89.6，最新流行单曲、经典怀旧金曲，您的专属定制歌单，通通都在这里。
10: 还等什么？赶快锁定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让音乐陪你开启美好的一天吧。
9: 畅听八九六，用音乐唤醒好心情。

京时间15:34，畅听8-9-6十一特别节目正在直播当中。今天下午的2个小时，依然和各位分享好音乐。

要提示各位正在路上行车的朋友们，注意稳驾慢行。今天是10月6号，已经开启了这个返程的高峰。当然，长时间驾车一定要注意休息啊，千万不能这个疲劳驾驶。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896综合广播来和我一起聊天互动。大家现在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已经走到了哪个路段啊？路况信息怎么样？也可以在线的进行分享。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896综合广播。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戚薇，《如果爱忘了》。

刚才这首歌来自于张韶涵、王鹤野，篇章。每一段时光都是属于我们崭新的篇章，也祝愿大家勇敢奔赴前路，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北京时间15:48，畅听896国庆特别节目正在直播当中。今天下午2个小时的时间，依然和大家分享好音乐。此时此刻的你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我要提示正在返程路上的朋友们，一定注意稳驾慢行。有及时的路况信息，也可以和我一起来分享。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896综合广播”，参与节目互动。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1: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2: 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

线，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

0: 岗位之上，一次偷懒省事儿，一次心存侥幸，省略一道安全步骤，忽视一处细小隐患。谁都以为意外很遥远，可事故从来不会提前预约。一次违章毁掉平凡幸福，一份谨慎守护合家团圆。生命没有重来，安全没有彩排，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规范操作，远离隐患。愿每一位劳动者朝出平安，暮归团圆。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包茂高速自南向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包茂高速自南向北方向 G109， 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 S215 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0: 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8摄氏度，相对湿度43%，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0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4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1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6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0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1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4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3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8摄氏度。
1: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
2: 老公，衣服沾灰了，你去阳台帮我抖一抖。
3: 好嘞。哎呦，打火机掉下去了。
2: 没事儿，就是个小物件，楼高着呢，砸不到人。
3: 咱家阳台这几盆绿植啊，叶子也太乱了，我修剪整理一下啊。
2: 哎，这些枯枝叶我扔了啊。
3: 哎，你别往下扔啊，这太不安全了。
2: 没事儿没事儿，楼层这么高，一点灰尘几片树叶谁会在意呢，出不了大事儿。老公，过来帮我抖抖床单儿。
3: 好嘞。
2: 哎呀，我的手机。
4: 哎呦，谁扔的东西？
3: 坏了，砸到人了。所有的高空危险都不是突如其来的意外，是

0: 次次侥幸，一次次随手，一次次的不以为然，慢慢攒出来的隐患。
1: 高空从无小事，方寸随手之间藏着邻里安危。居家勿随性，高空莫抛物，一念守文明，万家得安宁。
2: 守护邻里安全，共建文明城市。

北京时间16:07。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眼看着这个11长假就要结束了啊，今天也陆陆续续很多朋友们都在返程了。提示各位好朋友们，在路上行车啊，一定注意稳驾慢行。因为这个下午3-4点钟的时候，正是犯困的时候啊。如果是实在困的话啊，去这个服务区或者是停车，一定要休息一下，不要疲劳驾驶。接下来继续我们今天下午的音乐行程。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张惠妹，《真实》。

北京时间16:29，畅听896十一特别节目正在直播当中。今天下午2个小时的音乐时间，和各位分享好音乐。今天是10月6号，已经进入到了返程的高峰。要提示各位正在路上行车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啊！因为这两天车流量大的时候啊，这个还是会出现一些状况，所以要提示各位，尤其是要注意这个保持。

北京时间16:37，畅听89.6/11特别节目正在直播当中，也欢迎各位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一起聊天互动。正在行车路上的一些朋友，有及时的路况信息，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我，我们来帮助一下路上其他的正在开车的朋友。当然，今天是10月6号，已经进入到了返程的这个阶段啊，要提示各位，还是要注意及时的路况。接下来这首歌，蔡依林、周杰伦，《布拉格广场》。

0: 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3: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大白天在路上听一首歌，觉得也就那样，但是晚上关了灯啊，插上耳机，一遍再一遍的重复，就对这首歌有了不一样的听觉感受。那些白天装作不在意的情绪，在夜晚会自己跑出来，堵在胸口说不出来。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整理了这么首适合在夜深人静去听的歌。第一首歌我们来听齐秦的这首《火柴天堂》。这首歌的前奏一响，整个人就被拉回去了。齐秦的声音有一种说不清的时代感，现在的录音技术再先进也录制不出当年《火柴天堂》的这种味道，那不是技术的问题，是时间的问题。

适合夜深人静来听的歌，这首歌是吕方的《朋友别哭》。吕方唱这首歌的时候，不是在录音棚里对着麦克风的表演，更像是一个人在房间里对着一面镜子唱给自己听。越是轻描淡写的唱法，越是能够让人觉得他在说一段心里话给你听。

张学友情书，张学友的声音太有辨识度了，一开口就知道是谁。那个年代的录音没有现在这么的精致，能听到呼吸声，能听到有那么一点点的噪声在这首歌里，但就是这些不完美的地方让人觉得唱歌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跟各位整理了这么几首适合在夜深人静独自插上耳机去听的歌。今天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来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是杨千嬅的《明日再会》。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你多大呢？我猜当时只觉得旋律好听，后来工作了，恋爱了，失恋了，某天你把它突然间翻了出来去听，就会觉得好像这首歌曾经跟我相识过，突然你一下就懂了这首歌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心境。有些歌不是写给当年的你听的，是写给未来的你。

0: 是啊，
1: 出来行。
0: 嗯，
1: 鼻子染蓝了，
0: 染了。
1: 那怎么染？
0: 那没法染，
1: 就是您蓝颜色在脸涂上，
0: 嗯，
1: 更不敢出去了。
0: 怎么
1: 成豆墩了？
0: 嗯，好嘛。
1: 那年头吃开口饭的全歇工了，
0: 全歇了。
1: 很多艺人有名的艺术家，改行了，做小买卖维持生活，
0: 改行了。
1: 嗯，
0: 那么您说一说，都什么人改行了？
1: 唱大鼓的刘宝全唱的好不好？
0: 好啊。
1: 那年头不让唱，
0: 改行了。
1: 改行了
0: 干嘛去了？
1: 卖粥。
0: 卖粥，
1: 北京的早点嘛，精米粥、砂锅熬的。

0: 精米粥，
1: 哦，
0: 烧饼麻花煎饼果子，
1: 下街卖粥，
0: 哎，就在口上摆摊，
1: 瞧瞧，嗯，能得会吆喝，
0: 就是啊，
1: 还得，这真难，
0: 你说这吆喝就不容易，
1: 是吗？
0: 啊、艺术家他哪会吆喝？
1: 不会啊，
0: 你想这些日子，因为禁止娱乐，
1: 嗯，
0: 嗓子都不敢溜。
1: 嗯，
0: 借这机会溜溜嗓子，
1: 干什么？
0: 自个儿会编词儿
1: 啊，
0: 把所卖的东西看了一下，编了几句词儿，合辙押韵，
1: 嗯，
0: 吆喝出来跟唱大鼓完全一样。
1: 是啊，
0: 嗯，
1: 唱大鼓它得有鼓啊，
0: 这不有这砂锅呢吗？
1: 哦，砂锅就当鼓，
0: 哎，
1: 打鼓的这个鼓键呢？
0: 没有，有勺。
1: 那么这鼓板呢？
0: 没板，拿套烧饼果子。
1: 哎，他倒会对付，
0: 一和了这粥，
1: 嗯。
0: 当咕隆咚一个隆哩咚，当一个隆咚哩咚，当当咕隆咚一个隆咚一个隆哩咚。吊炉烧饼边有圆，那油炸的麻花脆又甜，精米粥煎麦。俩子一碗煎饼大小你了看看，煎卖三天不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啊，我的名字叫刘宝全呐、啊。咚起不隆哗，
1: 嗯，怎么了？
0: 砂锅碎了。
1: 破碎了，
0: 要怎么说外行干什么也不行，
1: 这为生活挤着的吗？
0: 是啊，
1: 嗯，
0: 唱京戏的也有改行的，
1: 哪位啊？
0: 唱老旦的龚云甫。
1: 哦，龚云甫，
0: 老旦唱的最好。
1: 是啊，
0: 听说哪首戏是《玉后龙袍》，
1: 不错呀。
0: 后台一叫板，苦啊！
1: 就这句，
0: 这是可堂的彩声，
1: 真好听嘛。
0: 那年头不让唱了，
1: 也改行了，
0: 卖菜去了。
1: 卖青菜去了，
0: 嗯，
1: 哎呀，那可不容易，
0: 是吗？
1: 同样说，您得有那么大力气呀、啊，
0: 哎，
1: 是不是？
0: 过去北京卖菜的都讲单挑
1: 啊，
0: 单这一副挑二三百斤菜，
1: 对，
0: 走起来这个人得精神，
1: 是吗？
0: 不但人精神，连菜都得精神。
1: 菜怎么还精神呢？
0: 哎，内行卖菜吗？
1: 嗯，
0: 先到水井那儿上足了水，
1: 哦，
0: 泥土冲下去，
1: 是的，
0: 上足了水，你看这个菜它精神
1: 啊，
0: 那韭菜多细呀、啊。一捆儿啪往那儿一戳，
1: 嗯，
0: 你看韭菜那个像，
1: 嘿嘿，倍儿平，
0: 你不信晒它俩钟头，
1: 嗯，
0: 全趴下了。
1: 那可不，鲜鱼水菜嘛。
0: 嗯
1: 嗯，
0: 卖菜的还得会吆喝。
1: 那是啊，
0: 北京这个卖菜的那吆喝出来跟唱歌一样
1: 啊，
0: 很得好听。
1: 是啊，
0: 十几样二十几样一口气吆出来，
1: 您瞧一瞧怎么吆喝，
0: 吆出这味儿
1: 啊。

0: 起买萝卜胡萝卜变萝卜嫩芽的香椿味嘴里好韭菜
1: 吆喝的好听，
2: 这玩意儿外行哪干得了？
1: 是啊，
2: 龚云普是位艺术家。
1: 对呀、啊，
2: 老旦唱得好
1: 啊、
2: 嗯，干这不行，
1: 外行
2: 没办法，弄块挑子买了几样菜。
1: 哦，
2: 走在街上迈着台步，
1: 怎么还带着身段呢？
2: 习惯了。
1: 哦，
2: 溜了半天没开张，
1: 怎么会没人买呢？
2: 人家不知道他给谁送去，
1: 原因是什么呢？
2: 他不吆喝，
1: 那哪开得了张啊？
2: 他一想，我得吆喝吆喝。
1: 那是啊，
2: 自己也会编词儿。
1: 哦，
2: 一看所卖的菜
1: 啊，
2: 编了几句。
1: 哦，
2: 吆喝出来跟他唱戏一样。
1: 您瞧一瞧，
2: 哎，
1: 啊，
2: 抬抬抬嘞抬嘞抬，
1: 还带着家伙呢，
2: 走道的都奇怪了。卖菜的怎么要开戏、啊、
1: 是吗？
2: 吆喝出来好听。
1: 怎么吆喝的？

0: 国通三儿那两条，
1: 还真没有这么吆喝的呢。
0: 真出了一买主。
1: 哦，开张了，
0: 出了一老太太买黄瓜
1: 啊，
0: 买黄瓜的过来。

0: 他一想卖两条黄瓜能赚多少钱呢？
1: 那也得卖给人家，
0: 总算开个张吧。
1: 对呀、
0: 啊，北京这老太太买黄瓜麻烦，
1: 怎么
0: 不是给完钱拿起就走？
1: 嗯，
0: 他得尝尝，掐一块搁嘴里头。
1: 他干嘛尝尝啊？
0: 不甜他不要。
1: 哦，
0: 过来买两条啊。
1: 哎，把挑挑过来，
0: 嗯，往这一放，
1: 嗯。
0: 他一扶这个肩膀，这个疼啊，
1: 压的嘛。
0: 他想起那个叫板来了，
1: 哪一只啊？
0: 啊，苦啊！老太太误会了，
1: 怎么
0: 黄瓜苦的不要了？
1: 看，好容易出了个买主，这下子又吹了。
0: 还有一位唱花脸的也改行了，
1: 哪位啊？
0: 金少山。
1: 哦，那花脸可好，
0: 唱得好。
1: 哎。
0: 房头也好，架子也好。
1: 是啊，
0: 那年头不让唱，改行了。
1: 他干嘛去了？
0: 卖西瓜。
1: 卖西瓜？
0: 嗯，
1: 这个卖整个的，
0: 门口摆摊。
1: 摆摊是卖零块。
0: 哎，
1: 嗯，
0: 人家常年做小买卖的有这套家具。
1: 是啊，
0: 手推车，
1: 哎，
0: 往那儿这么一顶。
1: 对，
0: 上边烫好了板子，
1: 哎，
0: 铺块蓝布，拿凉水把它烧湿了，
1: 瞅这么干净。
0: 草圈把西瓜码起来，
1: 哎，
0: 你看着就凉快。
1: 是啊，
0: 切西瓜刀一尺多长，
1: 对，
0: 二寸多宽。
1: 哎，
0: 切开这个西瓜一看，脆沙瓤。
1: 嗯，
0: 先卖半个，上边搁半个做广告。
1: 哦，
0: 啊，你走那一瞧，这西瓜好啊。
1: 嗯，
0: 吃凉快。
1: 哎，
0: 切开这西瓜一瞧，生了，塞下边，
1: 那就不要了。
0: 天黑以后才卖那个。
1: 嘿，哦，蒙人呐，
0: 拿把扇子总得轰着苍蝇，
1: 怕苍蝇踪。
0: 吃嘞卖闹快嘞，哎，上你的口碗里添了两个大嘞，吃嘞卖闹快唱啊。
1: 哎，就这么吆喝，
0: 这是内行。
1: 哎，
0: 这位唱花脸的、
1: 啊、
0: 外行啊，
1: 就这位金少山先生
0: 做小买卖不行啊。
1: 是吗？
0: 门口买了八个西瓜。
1: 哦，
0: 把家里铺板搬出来摆摊。
1: 刀呢？
0: 就是家里用的切菜刀。
1: 切菜刀切西瓜。
0: 哎，切出来有块大有块小。
1: 那不会切呀、啊、
0: 应该卖完一个再切一个。
1: 是啊，
0: 他一块八个全宰了。
1: 他倒急性子，
0: 唱花脸的架子。
1: 嗯，
0: 攥着切菜刀往那一站，看着西瓜这样。
1: 嗯，
0: 走路的人都不敢过去了。
1: 是瘆人，
0: 走他跟前吓一跳。
1: 嗯，这位愣住了，
0: 怎么回事。
1: 嗯，
0: 卖西瓜的要跟谁玩命？钻刀直瞪眼，绕着点走吧。
1: 怎么着？绕着走了？
0: 没事的人老远就看着他。
1: 嗯，
0: 这怎么回事？他跟谁？
1: 不知道。
0: 他跟前没人。
1: 是啊，
0: 大概是对门的。
1: 嗯，这位还胡琢磨。
0: 他站那儿这么一看，
1: 嗯，
0: 老远好几十人，
1: 嗯，
0: 怎么不过来吃啊？
1: 过来吃？
0: 你那样谁敢过去？
1: 说的是呢。
0: 他想啊，他们爱听我的唱
1: 啊，怎么样？
0: 我给他们唱几句，他们就吃了。
1: 唱，
0: 可是卖西瓜的词儿
1: 啊，
0: 一叫板是这样，
1: 怎么样？这叫板呢？
0: 咱们好点吧，
1: 你躲开吧。
0: 我的西瓜在沙塘，真正是寒江脆沙瓤，一字一块不要慌，你们要不？心情苍苍，你们吃啊，
1: 吃，
0: 全给吓跑了。
1: 那还不好。
2: 一球相声乐，共赏一笑堂。
3: 好，听众朋友，侯宝林、郭启儒的改行我们欣赏完了，下面呢咱们聊一跟吃有关的话题。多吃水果好，水果里的维生素 C 啊，以及各种微量元素啊，非常的多。有的朋友说呀，这水果啊最好连皮吃。有的朋友说呢，不行，现在这农药残留太多，这个果皮呀最好还是削了吃。那到底是连皮吃好还是削皮吃好呢？您别说，这还真是个问题。现在有种说法，说这水果必须带皮吃才够营养。因此很多朋友不顾这个果皮的青涩，让这口腔里的味蕾呢也是忍受着折磨，连皮吃水果。其实呢，除了像金桔这样以皮为卖点的水果之外呢，恐怕大多数的水果皮啊都会让我们感觉口感不好。对于果实本身来说，这层细胞也就是这果皮，一来要防止水分流失，二来呢它也要防止动物和微生物的侵袭。所以

0: 水果果皮的细胞要紧紧相靠，同时呢还要在外部抹上一层这个果蜡。为什么呀？它延缓水分散失啊。所以我们有个成语叫味同嚼蜡，哎，你吃果皮的感觉自然就不会好哪去了。不仅仅如此，作为防御的系统呢，果皮自然少不了储备一些化学武器，来对抗那些不适当时间偷嘴的动物。虽然这些酸涩的化学武器会在果实成熟的时候被大量的分解移除，但是它的含量还是比这个果肉要高得多。我还真从一些文献里啊想找找依据吃果皮怎么好，但是啊还真没有。但是我们如果从一般常识性来说，果皮的营养成分呢确实含量要高一些，毕竟这部分细胞排列的更紧密，水分也更少。但是各位也不要忘了，即使它的营养含量高出果肉好几倍，考虑到二者的重量比，那么果皮在营养总量中的贡献应该说是微乎其微的。好了，有关这个吃果皮好还是削皮吃好这事儿啊，咱们一会儿再聊。还是让您听段相声，为您带来一个小段马三立的追。
1: 这个去年呢、啊、去年啊秋天，去年秋天有这么一天呢，下午5点多钟正在下班的时间，街上人很多，车水马龙，交通很多拥挤，正在高峰，来往车辆很多，便道行人也拥挤。马路正当间十字路口呢，民警警察同志呢在一个圆的指挥台上指挥车辆，忙的是手脚不停啊，指挥车辆。正在这个时候啊，在马路当间跑过一个人来，行人应当走便道，正当中由东往西跑一个人来，随跑着一边还喊：记住了，记住了，别跑了。你看这个人40多岁，胖子，脸上的肉都嘟噜着，胖人嘛，脖子憨，声带厚，喊出这声音来就很粗。记住了，记住了，胖子跑不动，穿的一身破旧的蓝制服，肉又多，跑不马路正当间来回车辆都躲他。别路了，急得满头大汗，追谁呢？一看前面跑一瘦子，瘦子30多岁，跑的是又急又快，惊慌失措。胖子追瘦子没法追，他怎么追呀、啊？这两边的路上的行人，有着好心眼的人，热心的人，一看大胖子急得满头大汗追这瘦子，那没法追，帮忙，10几个人哇，这行人也帮忙追过去了。民警在指挥台上一看，马路当中跑这么多人追，从这指挥台上下来，民警也追过去了。前面的行人有的跑得快的，赶上去伸腿一绊，这瘦子啪，瘦子摔倒了。呼啦，看热闹的人群围上了，围上一堵人墙，再跑是跑不了了。民警也赶到了，起来，起来，起不来了。这民警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等这胖子吧，人群闪开，胖子跑来了，胖子过来一把把瘦子摁住了。这回看你往哪儿跑。嫖完鸡了，不请客。
0: 好，听众朋友，马三立的相声追咱们欣赏完了，那一笑堂上半场暂时告一段落，咱们下半场继续听相声，我接着跟您探讨有关这个水果是连皮吃好还是削皮吃好。

0: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1: 五岁时，
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 行，妈给你烧。
1: 十五岁时，
2: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 行，做别的菜。
1: 三十五岁时，
3: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2: 不行，最近太忙了。
1: 五十五岁时，
4: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吧，
1: 正活
0: 正活，
1: 点儿
0: 点儿，
1: 形象
0: 形象，
1: 音色
0: 音色，
1: 仿效
0: 仿效，
1: 平
0: 平，
1: 一笑堂。

0: 欢迎各位回到为您送出欢乐的一笑堂。下面上开场，先为您送出一段马志明、黄宗民两位天津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带来的一段太平歌词。听完之后，咱们继续探讨这个水果是削皮吃好还是连皮吃好。
1: 这个相声啊，讲究是四门功课。
2: 哪四门功课？
1: 说学逗唱。
2: 没错。
1: 今儿我呀，给各位唱一回。
2: 我你唱一回。
1: 唱一回。我们这个唱指的不是这些个。
2: 什么呀？
1: 太平歌词。我给你学一句。
2: 来两句。
1: 你学一句啊，
2: 咱听听。
1: 太平歌词啊，
2: 你
1: 听这韵味啊。
2: 哦，
1: 鼻音。
2: 嗯，
1: 那杭州啊，美景盖世无双啊。
2: 嘿，还真有味儿。好，
1: 这么个音儿，这东西越是伤风感冒、鼻不通气的时候，唱出来好听。
2: 是吗？
1: 哎，你听听，美景盖世无双啊！
2: 哎，还真是鼻音。
1: 盖世无双啊！
2: 行了，老唱这一句没完了是吗？
1: 过去老先生唱这个唱的好的，
2: 谁呀？
1: 这么几位啊？
2: 哪位？
1: 王兆林，
2: 有，
1: 吉平三，
2: 对。
1: 杨少奎
2: 是
1: 唱得好，
2: 对，
1: 可惜呀，可惜
2: 什么呀？
1: 几位已经作古了，
2: 哦，都故去了，
1: 幸亏我还健在。
2: 你还健在？
1: 不幸之中的万幸啊，我还在。
2: 你还在干什么呀？
1: 要不然这个东西就完了，失传了，
2: 失传了，
1: 就没人会了。
2: 哦，太平歌词没人会
1: 啊，
2: 就你一人会，
1: 可以这么说。
2: 你可真有胆量，会的人多了。
1: 谁你指出来，哪位
2: 指出来干嘛？我就会怎么着啊？
1: 行，你呀，跟着我这些年，对不对？受了熏陶嘛。所以你说你算会的，算会你比他们强多了。不过你跟我比你差啊，你没我会的段子多，这点你得承认。
2: 谁说的？谁说的？我没你会的段子多。
1: 我多少年了？我这
2: 不，你会那几段，我哪段不会？
1: 我要唱一段，你就说不上名来。
2: 不可能！我不但说出名字来，还给你接上下句来。
1: 那我唱一段。
2: 那你唱。
1: 你要接不上来呢？
2: 不，我要接不上来，这么着，我当着各位磕头拜你为师，
1: 我收你了。
2: 啊，
1: 收了！各位见证了啊！我没徒弟，我这人没徒弟，我来徒弟吧。
2: 哪你就收徒弟啊？我说不上来了，拜你为师
1: 啊。
2: 那我要说上来呢？
1: 那不可能。
2: 不，我要说上来怎么办？
1: 万一你要说上来了
2: 啊？对，
1: 我算你徒弟行吗？
2: 是这话，
1: 高兴了吧？
2: 一言为定
1: 啊！
2: 唱吧，
1: 唱啊，
2: 唱！
1: 唱这回咱不能这么拿手拍着了。
2: 怎么着？
1: 这得有乐器伴奏。

0: 还有乐器。
1: 你看屋里还有乐器，外行没见过，见过吗？见过，拿出来，叫你开个眼，你见识见识。这个知道吗？这有名啊，这叫什么？说得上来吗？
0: 这叫玉子。
1: 我行啊，连这术语都懂，
0: 这有什么了？
1: 哦，别看这两块竹子片啊，这按我们这行话叫玉子。
0: 对，
1: 看着不起眼儿，
0: 是，
1: 这东西值钱了，
0: 值钱了，
1: 值钱了，这个啊，
0: 啊，
1: 哎，这个，这两小片儿，
0: 啊，
1: 多了咱不敢说，
0: 嗯，
1: 起码也得值一毛钱，
0: 还值一毛钱。
1: 可不就是功夫钱呗？
0: 怎么还功夫钱呢？
1: 下水道堵了，房管站来通了，咱那儿看着。
0: 嗯，
1: 待会儿他们喝水去了，都走了，拿着斧子出去，当当过来。
0: 瞧他找这东西，
1: 这得找那个墙角啊，得蹭，来回磨去，要不然他扎手，他出刺儿啊。
0: 啊，是是是吧？
1: 东西不值钱啊，
0: 啊，
1: 不好打，
0: 还不好打，
1: 不好打。哎，打个点儿你听听
0: 啊，咱听听
1: 啊。嗯，先打个点儿你听听啊。
0: 好好好。行，烙过烧饼。
1: 烙烧饼，
0: 这不面二上那点儿吗？大令大令令大，这不烙烧饼吗？
1: 甭傻贫嘴，张嘴就唱。
0: 哎，你唱你的，
1: 接不上来，你信吗？
0: 谁说的？
1: 哎，你听着，
0: 唱，
1: 等着拜师吧。
0: 没那事儿。
1: 听着啊，
0: 唱，
1: 比你会的多。那汉高祖有道。坐江山有军政啊，臣贤万民安。
0: 有一位三七贤王名叫韩信，他灭罢了楚国，把那社稷安。这一日
1: 闲暇无事，
0: 别唱了，停停停。韩信算卦是这段吗？啊，这我不会是吗？嗯，
1: 会，
0: 会，你唱这要干嘛呀？
1: 这还不明白吗？
0: 什么就明白？
1: 这还看不出来吗？
0: 看什么呀？这个
1: 说明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说明我这人哪心眼好。
0: 嗯，
1: 厚道。
0: 这话打哪儿说的？
1: 准知你会这个
0: 啊？
1: 这叫含蓄算卦。
0: 是啊，
1: 准知你会
0: 啊，
1: 就唱这个。
0: 那干嘛？
1: 让你接上来，让你好看。
0: 呀，
1: 哎，对了，心眼好啊，不撅人。虽然说刚才啊打赌，说谁拜谁为师了，说笑话啊，您别信啊，别当真。这是真让你拜我为师，咱俩岁数边儿不大，你算我徒弟，你管我媳妇叫师娘不合适。给你个脸儿，给你脸儿，得回家吧，下去吧。
0: 你看，你看，这还照顾脸面。
1: 哎，
0: 不是，你呀，甭照顾面子啊。我这人就爱较真儿，你就捡我不会的那个唱，行吗？
1: 没意思啊！你要这样自找没趣儿，真的。
0: 不
1: 啊！
0: 我不怕这个啊！你自唱出来我不会，我拜你为师，我认了。
1: 那我可来真的了啊！
0: 你来呀！
1: 听这个，
0: 别含糊。
1: 有
0: 唱，
1: 那隋炀帝无道，他行事凶啊，杀父。多权力不公，
0: 他妻娘妻妹把伦理来丧，他真凶屠嫂把那钢肠来扔，有许多老忠良，他辞别了王的家，他们一个个
1: 行了，
0: 别唱了，行。秦琼观阵是这段吗？
1: 哦，想起来，想起来
0: 啊，
1: 想起来了。提醒了，想起来了，
0: 对吧？
1: 这段知道吗？
0: 啊，
1: 吃功夫，
0: 是
1: 后边这个阵呢，有个八卦连环阵，知道吗？练嘴皮子
0: 功夫。
1: 平常我拿这个练功，
0: 嗯，
1: 我自个儿在屋里老唱，他上我那儿去，他不进屋，他在外面偷听，这裸叶子这人厉害，是这东西，脑子好，你脑子不错，
0: 这人接上来吧。他说是偷听的，
1: 我老唱，我老唱这，
0: 好，这算偷听的
1: 啊。
0: 这么着。你把你那压箱底儿的从来没唱过，就连说梦话都没哼哼过的那个，你来一段，
1: 有的是
0: 唱啊，
1: 听这个
0: 来。

0: 安罗晕倒板太公，彭祖爷瘦高颜回命管六句在京中招成有张礼旺大牙行内作品
1: 通上电了干嘛
0: 去了怎么了太公卖面就这段打有狗那年就有这段
1: 行
0: 跑这儿唱来了
1: 行
0: 啊这你蒙得住我是吧
1: 来这个啊
0: 啊怎么着
1: 这么着啊
0: 啊
1: 这回我再唱一段、啊、
0: 你唱你的
1: 我唱这段你甭说你接下句
0: 啊怎么着
1: 你要能说上这名字来
0: 你瞧这模样
1: 我哎
0: 行行行行行
1: 行看着我就不信
0: 你甭发狠啊我看出来了、
1: 哎、
0: 你就这两下子
1: 哪两下子有
0: 就这两下子
1: 有的事就不会、
0: 啊、你到头了
1: 听这个
0: 你来呀
1: 听着
0: 趁势的
1: 有你不会
0: 哎、啊、不可能
1: 切那庄公啊
0: 行了
1: 闲游
0: 别唱了啊
1: 什么呀什么呀我唱的什么呀这什么呀
0: 劝人方这段我会庄公闲游出趟城西瞧见了他人骑马我骑驴是这段吗嗯
1: 那是你会那个劝人方谁不会啊确实我这跟你那一样吗
0: 啊我听着庄公闲游吗
1: 庄公闲游多了多了非得出趟城西啊你琢磨琢磨我唱的跟你唱的它能一样吗
0: 我听就像劝人方
1: 你听就像你听过多少你听过多少你见过多少你会多少这唱完了吗这儿刚庄公闲游你就知下边词了你倒能耐这是没唱完呢
0: 那好没唱完你接着唱
1: 那庄公啊闲游我这跟你那不一样
0: 那不一样你唱啊
1: 那庄公闲游出趟
0: 一样吧
1: 出趟
0: 嗯
1: 城南
0: 哎呀出趟城南
1: 出趟城南你那出趟城西啊
0: 啊啊
1: 出趟城西你别改了啊
0: 这谁改了
1: 不许改啊
0: 不不没改
1: 出趟城西我出趟城南
0: 啊
1: 怎么样啊是你那段吗
0: 不是
1: 这你会吗
0: 不会
1: 那会把下面的词儿给我唱出来
0: 唱不出来
1: 这你有吗
0: 没有
1: 服吗
0: 不服
1: 没有啊你不服
0: 再往下唱他不能就这一句吧
1: 当然一大段好几百句呢
0: 那行你把它唱完了
1: 什么
0: 唱完了
1: 唱完了
0: 啊
1: 全唱完了你就会了这叫抬杠小能耐别来这套当初我就那么学会的
0: 这个好看
1: 反正
0: 你就唱这么一句 啊我是不服你不说一大段啊好几百句了吗
1: 对
0: 你把它唱完了
1: 再唱几句行
0: 啊
1: 再唱几句
0: 再唱几句
1: 都唱完你学会了
0: 啊那行你就唱几句吧、
1: 啊、再唱几句啊
0: 嗯
1: 那庄公啊闲游出趟城南
0: 下边
1: 瞧见了
0: 还是一样吧瞧见了他人骑马我骑驴啊
1: 谁干谁干谁干谁干谁干哪瞧嘞
0: 那不是你唱
1: 瞧见了
0: 嗯
1: 瞧见了
0: 唱啊
1: 有一个老太太、啊、哎怎么样瞧见了一个老太太这你就没有
0: 没有没有
1: 你没有
0: 没有
1: 服吗
0: 不服
1: 不服
0: 接着往下唱
1: 还往唱
0: 对了
1: 那庄公啊闲游出趟城南瞧见了有一个老太太
2: 就买了点梨切个梨片含在嘴里头我就睡这一觉睡了能有一个来小时睡醒了以后呢嗯发现嘴里这梨片没了哪儿去了呢枕头上边枕头下边都找了我老伴儿也帮我找怎么也找不着嘿后来我想起来我说你别找了这梨片我知道哪儿去了哪儿去了因为我睡觉有个毛病爱咬牙可能我一咬牙呢把这梨嚼碎了咽了对准是这个问题我一想这怎么办人家刘宝全先生可以用梨片保护嗓子我这

0: 搁嘴里的，它就没了，这玩意儿怎么办？哎，我又想一办法，这回我让我老伴儿给帮帮忙。我说，老伴儿，今天你辛苦点，你给我支个夜班，我呢睡觉，我含着梨片睡。你是要一发现我咬牙，咬牙以后赶紧给我炫个梨片给我续到嘴里头。我一咬牙你就给我续一片，我一咬牙你就给我续一片，怎么样，行吗？没问题，我很相信他。我这个老伴儿他是老护士，已经退休了，人家干这工作那手到擒来。不过我这老伴儿是儿科护士，我一想儿科护士更好，他有耐心呢，我比小孩好护理，起码我不爱哭啊，对不对？这时候我含个梨片我就睡觉，这一觉睡到快天亮，您算那五轨电车全出来了。可是我醒了以后呢，发现嘴里还是没有梨片，这什么意思？再一看我老伴儿把我气坏了，坐在那儿，这手拿个梨核，这手拿个水果刀，在那儿直冲盹儿。当时我就跟他急了，我说：“哎，我说你太不负责任了！我让你给我续梨片，你怎么不给我续？谁说没给你续？你一分钟咬六次牙，我续得过来吗？你买的八斤梨全续没了，连一张半饼全续里头了。”
1: 好，听众朋友，一段苏文茂的吃梨片我们欣赏完了，那今儿的一笑堂就到这儿了，咱们下期再会。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15五开局之年，各地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国庆假期，人们打卡文物古建，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国庆假期第六天，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仍保持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5: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6: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把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7: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普氏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5: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4.5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8: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15五是山北攻城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山北攻城攻坚战。
5: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

0: 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1: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农护农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0: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2: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0: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3: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4: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丰富人们的假期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文创消费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6: 我们希望打破博物馆只能看不能玩的固有印象，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7: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在拥有90年历史的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8: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9: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
10: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9: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万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5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游客需提前预约入馆参观名额，接近馆区最大承载量时将停止售票。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0: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5: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6天，假期接近尾声，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 返程交通压力逐步

0: 不加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1: 针对重点调留点位，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防止车辆集中涌入，造成车辆积压、节点拥堵，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重点路段、收费站口、服务区等关键点位，确保突发事件、事故能够快速响应、快速清澈、快速处置。
2: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羊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
3: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现在充电桩挺多的，然后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就不要等位嘛。
2: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羊湖、城湖、石牌、阳城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目前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红眼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中国铁路上海铁路局淮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隐佳子，
4: 动态分析铁路1230用大数据，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
5: 今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当天预计发送旅客95.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7列。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二队书记郑小雨，
6: 重点补充了郑州洛阳开往北京以及南阳商丘开往上海等热门方向的运力，此外还计划增开43趟夜间高铁，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7: 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期最后两天，全国大部天气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公众需注意防寒保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随着冷空气推进，我国中东部大范围晴朗天气上线，仅有西南和东南沿海等地有降雨出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这样的天气状况在未来2-3天内将会持续。
9: 我们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都在一片晴空控制之下，这就是未来2-3天的一个主要的情况，都不会有改变，是有利于大家的出行和返程的。
8: 受降雨减少、天空放晴的影响，夜间辐射降温明显，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在广州，最低气温为下半年来首次跌破20摄氏度，合肥则仅在11摄氏度左右，秋凉尽显。中国气象局气象高级工程师孙凡迪提醒，公众早晚进行户外活动时需注意保暖，及时将短袖换成长袖外套。有出游计划的公众提前准备合适的衣物，谨防着凉感冒。
10: 假期最后2天，干燥的空气会继续控制中东部地区，提醒大家在返程路上可以多备一些润燥的饮品，旅途中及时来补充水分。我国很多地方的昼夜温差都会在10度以上，记得适当的添件厚点的衣物了。
11: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在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精锰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12: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13: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12: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14: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12: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15: 截止2026年一季度，
12: 八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

0: 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1: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测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3: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4: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剥取剥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5: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滑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4: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5: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不要着急。
6: 等等收了，再来收。
5: 我预计这块跌了1300斤左右吧。
6: 应该差不多。
4: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5: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4: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6: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收了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了1400斤左右。
7: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6: 一样产量上去给托管费也合适，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一。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
4: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5: 化肥农药种子都跟公司给你安排送到家了吗？
8: 已经到位了。
5: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检查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8: 好。
4: 忙完这季，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一批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以纵深推进食药安全议录型监督活动为重要抓手，密切关注食药安全领域新情况、新问题。
3: 自然资源部表示，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总规模已达到每日307.7万吨。
9: 深圳海关公布，10月2号，深圳盐田港单船完成28684标箱装卸作业，刷新中国广口单船装卸箱量记录。目前，盐田港每周运营100条全球航线。
3: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60集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将于10月9号登陆 CCTV1 黄金档重磅首播。
9: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7点，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台消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5号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 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

0: 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古巴、埃及等多国发言，赞赏中方积极推广人人享有无障碍理念，为无障碍事业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决议通过后，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及多国向中方表示祝贺。2024年，人权理事会首次通过中方主题同名决议，系联合国历史上首个无障碍专题决议。
1: 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方面6号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也门政府军10月5号称，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军在5号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加大了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力度。多国联军5号宣布，当天凌晨出动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打击了300多个高价值目标。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随着也门冲突激化，当地民众表示，塔伊兹附近道路中断，民生物资供应出现了问题。他们深陷燃料短缺、食品涨价的困境。
3: 我们在抢燃料，现在连食品都在涨价，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我们也找不到工作。根本找不到，因为冲突，我们都失去了工作。
0: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军此前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走轰炸机，是因为基地面临具体威胁。这些轰炸机此前被用于打击伊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外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方知道是谁发出了威胁，这些轰炸机并非无缘无故的撤离。他称，美方在发现威胁后决定调整部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观察人士注意到，4号当天有多架 B1 轰炸机飞离费尔福德基地。据一名匿名五角大楼官员4号称，这些轰炸机已被重新部署回其在美国的总部基地。在梅姨战事的高峰期，费尔福德基地一度部署了20多架 B1 和 B52 轰炸机，后来随着战事减缓，只剩12架 B1 轰炸机仍在基地。今年7月，美军还动用了 B1 轰炸机执行了对伊朗的空袭任务。费尔福德基地位于伦敦以西160公里处。9月27号凌晨，英国警方接到报警称，有3辆可疑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逮捕了5名20多岁的英国男子，并疏散附近85户居民。警方后续表示，在涉事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汽油。
1: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情报部6号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3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2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
0: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说，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此番言论引发加州官员强烈批评。
1: 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说，当地时间5号晚至6号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州州长6号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已造成莫斯科州2人死亡，9人受伤。
0: 德国总理默茨5号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

0: 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莫茨表示，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这是二战以来德国首次在境外长期部署大型军事部队。
1: 世界银行6号发布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预测更新报告，将2026年该地区经济增速预测上调至 4.5%， 较4月预测高 0.3 个百分点。报告显示，这一经济增速上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为人工智能价值链一部分的国家高技术投资和出口表现强劲。
0: 加拿大交通安全委员会5号宣布将主持调查3号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海岸附近发生的医疗救护飞机失事事件，机上6人可能已全部遇难。
1: 秋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2: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红集团黑龙江七星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3: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介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4: 我叫谷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能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镰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5: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厂区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6: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7: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8: 我叫塔里峰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斯坦乡尼玛省台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过节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国庆假期，我市文体活动精彩纷呈，运动健身、书香阅读、国风演绎，市民在家门口乐享假日时光；
4: 深耕畜牧种心，达拉特旗士馆容山羊，赋能产业，助农增收；
5: 节水技术驱动特色种植，鄂托克前旗敖勒赵旗镇探索农业惠民新路径。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国庆假期，我市各地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不少市民选择走出家门，在运动场上挥洒汗水，在书店里品味书香，在景区中感受国风魅力，在家门口乐享丰富多彩的假期生活。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杨浩南、杨洋的报道。假期期间，康巴什区神华康城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运动场成为市民乐享假期的好去处。羽毛球项目备受年轻人青睐，挥拍对决、网前博弈尽显活力。市民张静：
6: 我们每天假期来这儿打球非常的开心，直接不出去也很好，就每天一家三口还有我们小院这么多的朋友一起来打球。
5: 这里既有年轻人钟爱的羽毛球，也有适合老年人的乒乓球、台球等。银发族们切磋推挡，从容交流，活动量不大却乐趣满满。除了运动出汗，也有不少人选择去书店里充充电。在鄂托克前旗新华书店，市民们驻足于《红色读》《历史典籍》等书架前静心翻阅，享受假日里的阅读时光。市民崔向荣：
7: 国庆期间呢，也没有外出旅游的计划，就想着来书店看看书，然后给自己充充电吧。
5: 在鄂尔多斯文化产业园，国风魔术秀把东方传说搬上舞台，幻术武术与舞美相融，让市民们看得入迷。这个国庆假期，我市以运动、阅读、国风演绎等多彩文体活动串起假日好时光，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挥洒汗水，品味书香，感受国风魅力，也让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更添文明与活力。
4: 国庆期间，准噶尔

0: 列车，下游电厂，百姓取暖就多一份底气。
1: 战区调度指挥中心作为运输保障中枢大脑，工作人员实时监控全线列车运行动态，统筹接发列车、吊车作业和装车组织，优化运输流程，打通衔接堵点，全力提升运输效率。郭能兴硕铁路是国家能源集团陆港航一体化运输产业的关键组成部分。国庆假期，兴硕铁路点带沟站140多名工作人员坚守一线，全力守好能源保供安全防线。国能兴硕铁路点带沟站区主任周杰：
2: 站区预计接发列车3450列，吊车2300钩，煤炭发运260万吨。站区全体员工扎根岗位，确保每一趟运煤列车安全平稳发出。
1: 达拉特旗利用试管溶山羊借助胚胎工程技术，实现优质种质快速扩繁，让草原上的羊群能拥有更优基因。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齐慧、段渊的报道。上午10点，育种基地渐次热闹起来。来自鄂托克前旗上海庙镇的牧业合作社理事长、养殖大户等43人前来参观考察试管羊的繁育情况。鄂尔多斯市伊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2024年达拉特旗人民政府与内蒙古赛诺种羊科技有限公司开展战略合作后注册成立的企业，主要聚焦肉羊、绒山羊的胚胎繁育和良种扩繁。目前，企业正逐渐将试管生物羊育种技术推广到其他旗区，助推我市畜牧业种源提质，让良种红利惠及更多农牧民。鄂托克前旗上海庙镇圣城牧业专业合作社理事王建安：
3: 我们现在种群基本在15个左右，所以我们下一步要是把那个赛诺这个技术试管这个胚胎能从我们那儿引进，下一步我们的发展目标就是在14.5以下。
1: 优良的种质资源就藏在草原世代繁衍生息的羊群之中，依靠人工配种技术虽可繁育良种后代，但产出数量有限，后代品质稳定性难以把控。而试管生物羊育种技术就是从筛选出的优质公体母羊身上采集卵母细胞，在实验室完成受精与胚胎培育，再将胚胎移植到普通母羊体内孕育羔羊，这样就能打破自然繁殖的数量桎梏，高效复制优良基因，大幅缩短育种周期。鄂尔多斯市伊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大勇：
4: 牛山到目前为止我们一共产了2批，现在有将近200只羔子了。10月7号我们第3批羔子要出生，11月份我们第四批羔子就要出生，到了明年的5月份，我们第一批的试管溶山羊的种羊就会推向市场。
1: 依托成熟的育种技术，自去年起，企业已向周边400户农牧户推广试管白头萨福克种公羊，通过与本地母羊杂交改良，户均增收4000至5000元，让农牧民实实在在享受到了种新工程带来的收益。达拉特旗白泥井镇白泥井村村民石永军：
5: 我现在这样子需要一头种羊，听说这儿的种羊挺好，我就过来买一只，把我自己的羊这个长穷的也好转换转换。
1: 试管羊胚胎承载的不只是优良种羊的基因密码，更是草原羊种群提质扩繁增效的未来。接下来，其政府将联动企业育种户组建种业育种联合体，协同推进优质种质资源推广普及。按照发展规划，到2028年，肉羊、绒山羊试管羊胚胎将达到8万枚，为全市畜牧良种规模化扩繁、产业迭代升级夯实技术支撑。
6: 今年，鄂托克前旗敖勒召旗镇把特色种植和农业节水统筹起来，试点推广红薯、胡萝卜节水种植，用精准节水技术惠民扶持政策，探索出一条节水增效、农业提质、群众增收的共赢新路径。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峰、董雷的报道。金秋时节，敖勒召旗镇3段地村特色种植基地迎来丰收，连片的胡萝卜田里机器轰鸣，农户忙着采收、分拣、装车。过去，当地长期以玉米种植为主，耗水量大。今年，镇里把节水与增收统筹起来，在3段地村试点种耐旱节水的红薯胡萝卜，胡萝卜亩产稳定在8000到1万斤，实现了节水不减产、旱田出高产。 鄂托克前旗敖勒赵。

0: 奥奇镇三段地村村民严志文。
1: 今年我种了800多900亩胡萝卜，这个胡萝卜那个相对来说亩产在咱们这地方高一点，而且小路这几年已经打开，客商大部分因为这边品质好，都来这边收萝卜。
0: 在三段地村，千亩低耗水红薯示范片主推耐旱高产的秦武红薯，引进陕西渭南种植大户示范种植。田间不再大水漫灌，而是盖膜保水，根部精准浇水施肥，最大程度锁住土壤水分，减少浪费，用少水种出好收成，带动农户掌握节水种植新模式。鄂托克前旗敖勒肇旗镇三段地村村民尚桂琴。
2: 种红薯比种玉米产量，高一点吧。再一个就是，抗旱省水。
0: 镇里把政策、技术、试点和农民参与拢在一起，先算水账，再算收益账。据了解，本次采收期达30天以上，务工群众日均收入200元，实现挣钱顾家两不误。千亩红薯示范基地通过土地流转、基地务工示范带动的模式，让农户稳定获得土地租金、务工薪金，同时在家门口学到先进种植和管理技术，实现短期增收、长期受益。
3: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暖城更暖是我们心中的信念和行动，民族团结是我们发展的基石和关键。
2: 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带您走进身边的真实故事，见证平凡而又感动的瞬间，感受民族团结进步的强大力量。大家好，欢迎收听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今天的主题是鄂托克前期后殖产业沃土绘就共孵画卷。近年来，鄂托克前期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立足资源禀赋，统筹推进奶畜加工、非遗手工、特色种养等产业，提质增效，实现民族团结与乡村振兴互促共进，双向赋能。一、精耕特色富民业态，激活牧区增收内生动能。鄂托克前期因地制宜布局特色优势产业，构建多元富民产业体系，有效破解农牧区结构单一、增收路径狭窄等瓶颈。深耕传统奶畜产业，统筹专项资金，实施城川镇黄海子村阿都庆奶食品加工厂项目，配套自动化生产线和标准化冷库，推动家庭作坊向现代加工企业转型，企业日均消化鲜奶12吨，拓宽鲜奶外销渠道，带动本地群众稳定就业。左右非遗文创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支持刺绣、皮艺、木雕等技艺传承，推动指尖非遗转化为增收经济，创新非遗加文创加文旅融合路径，年均销售手工艺品超1000件。同时开设工艺课堂，推行居家灵活务工，设立头饰共享库和沾绣喜事服务，既守护文化根脉，减轻婚嫁成本，又实现居家增收，让传统技艺成为惠民利民的特色支柱产业。二、提质基础设施配套，筑牢牧区振兴坚实根基。鄂托克前期以项目为抓手，基础设施为支撑，精准对接基层生产生活需求，依托专项资金补齐产业发展和民生保障短板，系统推进规模化养殖及特色产业发展，累计投入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1008.96万元，修建134.659

9公里砂石路，解决3000多户农牧民出行难、农产品难以运出销售的难题。以精准化基建赋能产业升级，提升乡村承载能力与宜居品质，打通产业增效、群众增收最后一公里，为全域高质量发展筑牢硬件支撑。3、完善联农共富机制，汇聚民族团结奋进合力，产业共建搭起连心桥，收益共享汇就同心圆。鄂托克前期坚持以党建为轴，产业为线，织密党支部加农牧户加企业的共富网络，让每一位农牧民都成为产业发展的参与者、受益者。项目用工、资源入股、以工代赈、年度分红等多元化的增收渠道，让群众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2025年底，全旗68个嘎查村集体经济年均收益近50万元，农牧民收入水平连续20年领跑全市。在共同挥洒汗水的建设一线，在共享发展红利的欢声笑语中，各族兄弟姐妹情更深，心更近，携手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种子扎根草原，共同唱响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奋进之歌。在这座被温暖拥抱的城市，每一缕风声都诉说着故事，每一片云彩都映照着变迁。我们将以敏锐的洞察和深情的笔触，带您领略鄂尔多斯风土人情，探寻城市的每一次心跳，共话暖城非凡魅力。896平暖城，在电波中相聚，聆听评说，带您感受鄂尔多斯的无尽风采。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896平暖城。今天为您带来的主题是从黄沙到林海，鄂尔多斯做对了什么。70多年前，鄂尔多斯还是全国沙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黄沙蔽日，飞鸟绝迹，库布齐与毛乌素两大沙区占全市40%以上国土。历经70余年治沙，全市森林覆盖率从3%跃升到27.42%，草原植被覆盖度稳定在50%左右。站在库布齐沙漠北缘望去，420公里锁边林草带如绿色巨龙横亘大漠，光伏阵列成片铺开，板上发绿点，板下长新绿。这座与沙为伴的城市，用几代人的奋斗写下了绿府同心的传奇。从黄沙到林海，鄂尔多斯究竟做对了什么？做对了不认命。风沙埋了房，羊儿跳上梁，曾是沙区百姓的辛酸写照。但鄂尔多斯人偏不认命。保利勒代18岁拉起治沙突击队，用前挡后拉，锁边蚕食，让10万亩黄沙安静下来。乌尔根达赖卖掉50只羊换树苗，用水冲植树法把成活率提升至90%以上。90后敖日格勒大学毕业返乡接棒，带动牧民种植沙生植物2.8万亩。半个多世纪，几代人用一锹一镐把茫茫沙海刨成了片片林海。细数这些治沙人身上有一股共同的劲儿，不信沙尽人退的宿命，不认不适合人类生存的断言，偏要在最贫瘠的土地上种出最顽强的绿意。这种不服输的韧劲儿，正是鄂尔多斯治沙最深厚的底气。放眼更广阔的生态之力，道理亦然，它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孤勇，而是一群人的长征，不是一代人的任务，而是几代人的使命。从一个人的坚守到千万人的参与，

绿色激励在鄂尔多斯从未中断。做对了靠科学，只靠人海战术跑不过风沙。鄂尔多斯治沙从草方格、沙柳插条的土办法，走到无人机播撒、智能机器人植树的科技时代。全市治沙机械化率达75%，成本降30%，效率翻5倍。科技不是代替人的韧劲儿，而是把人的韧劲儿放大100倍，让一双手能治的沙变成100双手能治的沙。更具突破性的是光伏加治沙，板子挡烈日减蒸发，水泥桩固流沙，板间草方格和耐寒灌木筑起立体防线。现已建成光伏桩基1284万千瓦，光伏治沙80万亩。这不再是简单的人进沙退，而是沙里淘金，把沙漠从需要治理的负担变成可以利用的资源。2024年治理500万亩，2025年再攻下860万亩。数字背后是一条清晰的逻辑，治沙不能只靠苦干，更要靠巧干，不能只凭一腔热血，更要尊重科学规律。鄂尔多斯用科技找到了人与自然的平衡点，做对了为百姓。治理的终点不是数据，而是老百姓的日子。光伏板下务工，普通牧民日均收入200元，一年增收3万至6万元。响沙湾景区单日接待游客突破2.4万人次，生态旅游饭香飘沙海。治沙治得好不好，老百姓的日子最有发言权，绿了沙漠更要富了口袋。凝条从固沙喂食变成饲料原料，从一株凝条到一块好肉，串起产业链，这背后是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过去沙漠是吞噬家园的敌人，百姓只能逃离，如今沙漠是可以利用的资源，百姓愿意留下。沙海变沙砾，百姓从因沙受苦变成因沙致富。鄂尔多斯用实践证明，生态保护和民生改善从来不是单选题，而是可以相互成就的双赢题。把生态效益转化为经济效益，才能让治沙成果真正扎根在百姓心里。70余年，鄂尔多斯把沙进人退写成绿进沙退，答案不复杂，不认命，靠科学，为百姓，三者交织，方有点沙成绿。治沙没有终点，只有新起点。把青春埋进沙里，终能绿树成荫；把人民放在心上，终能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2: 这什么音乐？
3: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4: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

0: 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许多人都听过歌手李健的那首《贝加尔湖畔》，歌中唱道：“那里春风沉醉，那里绿草如茵，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那么贝加尔湖是不是真的像歌曲中唱的那么美呢？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作家拉斯普京的脚步，去那寂静的贝加尔湖看一看。大司机阿瓦库姆留下了一篇俄罗斯人对贝加尔湖的最早赞誉。1662年夏，这位狂人大司机从达乌尔流放地返回的途中，只得从东岸到西岸横渡这个海洋般的大湖。当时他对贝加尔有过这样的记述：其周围群山崔嵬，巉岩峭壁高耸入云，我跋涉迢迢万里，任何地方都不曾见到这样的俊秀山景。山上石房、木屋、大门、立柱、石砌的围墙和庭院，无不都是上帝的赐予。山上边长有葱蒜，不仅茎头之大为罗曼诺夫品种所不及，且十分鲜美。满山天赐的植物千千茫茫，庭院内则芳草葱茏，鲜花开处更是幽香袭人。海湖上空百鸟云集，家鹅和天鹅神游在浩渺的湖面上，宛如皑皑白雪。湖里黄鱼、折乐鱼、鲟鱼、凹目鲑鱼和乌巴沙，种类之多数不胜数。曼道这是淡水湖，却也生长有硕大的北欧环斑海豹和紫海豹。就是在我旅居美晋时，在大洋里也不曾见过偌大的海豹。湖中鱼群寂寂，黄鱼和折乐鱼最肥美无比，甚至无法用平底锅煎食，一煎就会化为鱼油。彼时的基督为人们创造了可供享用的一切，让人们在心满意足之后，衷心赞美上帝的恩赐。自古以来，无论是土著人，无论是17世纪来到贝加尔湖畔的俄罗斯人，无论只是到此一游的外国人，面对他那雄伟的、超乎自然的神秘和壮丽，无不躬身赞叹，称之曰圣海、圣湖、圣水。不管是蒙昧人，也不管当时已经是相当开化的人，尽管在一些人心里首先触发的是一种神秘感，而在另一些人的心灵中激起的则是美感和科学的情感，但他们对贝加尔湖的膜拜赞叹却是同样的竭诚和感人。人们面对贝加尔湖浩瀚的景观，每每感到惶惶不知所措，因为无论是人的宗教观念或是唯物主义观念都无法包容下它。贝加尔湖它不存在于任何某种同类的东西都可以存在的地方，它本身也不是那种这里那里都可以存在的东西，它对人的心灵所产生的影响也和冷漠的大自然通常产生的那种影响不同，这是一个特殊的、异乎寻常的和得天独厚的所在。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贝加尔湖进行测量和考察，近年来甚至还使用深水探测仪器对它进行测试。 它有了明确的体积概念，于是人们便开始拿它进行比较，时而把它跟里海相比，时而又把它跟坦格尼克湖相比。人们计算出它容纳着我们地球上淡水总量的五分之一，还解释了它的成因，推测出在任何地方都早已绝迹的许多动物、鱼类和植物为什么能在这里繁衍生长，而生存在数千里之外的世界其他部分的各种生物又是怎么来到了它的水中呢？当然，并非所有这些解释、这些推测彼此都很一致，甚至很不一致。贝加尔湖岂有那么简单，可以轻易让它就此失去种种神秘幽邃、莫测高深的特性？然而，这也理所当然。就其本身的物理条件，它被摆在人们所描绘和发现的大自然伟大奇迹之列，是适得其所的。它就耸立在这奇迹之列。这距今是因为它本身是充满活力、气象雄伟、巧夺天工、无与伦比和任何地方都不复多见的。他知道自己应处的位置，知道自己的生命价值。那么到底怎么才可以比较它的美呢？又何与匹比呢？把格陵兰基冰同撒哈拉沙漠相比，把西伯利亚原始森林同俄罗斯中部草原相比，甚至把里海同贝加尔湖相比，即使有所偏爱也都毫无意义，充其量只能表达自己对他们的某种印象。所有这些都以其美而令人称绝，以其生命活力而令人惊异。在这种情况下试图做这种比较，多半都是出于我们不愿意亦或不善于发现和感受景致的唯一性和非偶然性，以及令人担忧和惶恐的境遇。大自然作为世间完整的唯一的造物主，毕竟也有他自己的宠儿。大自然在创造他时特别倾心尽力，特别精益求精，从而赋予了他特别的权利。贝加尔湖毫无疑问正是这样的宠儿，人们称它为西伯利亚的明珠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暂且不谈它的资源，这将是单独的话题。贝加尔湖之所以如此荣耀和神圣，另有别的原因，而且那是一个万物都感叹安宁和阳光的绝好的夏日。殊不知，恰恰就是在这样风和日丽、空气宁静的日子里，贝加尔湖也可能突然间汹涌澎湃起来，仿佛凭空一股无名的怒气在它深处膨胀起来。看到眼前的情景，你就不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风平浪静，湖水却隆隆作响，这是遥遥数公里之外的风暴区传来的信息。我的这位同志，他不曾看到过北贝加尔湖那全部严峻而粗犷、原始而古朴的美姿。置身于这样的美景，你甚至会失去时代感和人类活动的限度感。这里只有一种闪耀着光辉的永恒，唯有它在如此慷慨而又如此严峻地管辖着这古湖的圣洁之水。不过近年来，人们也在忙着弥补自己，缩短着它所习惯的生活方式和大自然的神威、永恒、宁静和美之间的距离。它无从知道贝加尔湖冬天的景象，风把晶莹透明的冰面吹得干干净净，看上去显得那样薄。水在冰下宛如从放大镜里看下去似的微微颤动，你甚至会望而不敢投足。其实你脚下的冰层可能有一米厚，兴许还不止。我的这位同志，他也不曾听到过贝加尔湖破冰时发出的那种轰鸣和爆裂声。春季临近之际，积冰开始活

面上蹦开一道道很宽的、深不可测的裂缝，无论你步行或是乘船都无法逾越。随后它又重新冻合在一起，裂缝处蔚蓝色的巨大冰块叠积成一排排蔚为壮观的冰峰。我是雨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梦想旅行日志，我们再见。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20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清风漫过千里草原，山河藏尽万般温柔。这里是鄂尔多斯。踏过象沙湾的金色沙海，听风沙轻吟，岁月回响。漫步乌兰木伦湖畔，看灯火倒映万顷碧波，凝望萨拉乌苏千年河谷，更续草原悠远文脉。一半壮美辽阔，一半人间烟火，黄河几字湾的深情怀抱，让这座温暖的北疆小城四季皆景，处处如画。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邀您品味塞上风味，畅游大美草原。
1: 请进。
2: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1: 经验丰富的优先。
2: 他们的驾龄都是8年。
1: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2: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1: 哼，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2: 好。
1: 请进。
2: 孙总。
1: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2: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1: 那位女士呢？
2: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1: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

0: 青年的承诺是忠旨，
1: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实质，
2: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3: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4: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5: 第105集。
6: 高大侠决定只身犯险，以老姨的身份去见虎头。傅家庄和高守平在远处暗中观察，小丁被虎头的人抓住，虎头逼迫高大侠向小丁开枪，以证明自己的身份。就在高大侠不知该如何是好的时候，小丁抱起发难，向虎头发起了袭击。一阵乱枪响起，小丁当场牺牲。鲜血喷溅在了高大侠脸上，小丁躺倒在血泊中，至死仍毫无惧色。高大侠看着他苍白的面颊，分明还是一个孩子，和姑娘多说两句话都会脸红，可慷慨赴死时却那样毫不犹豫。高大侠压抑住内心的悲痛与愤怒，擦拭脸上的血水，瞪着虎头。
7: 这回满意了？
8: 老姨，此地不宜久留，你得跟我走。
7: 大姨给我的命令只是来送印章。
8: 别呀，有道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再说兄弟们还等着老姨出手相助呢。
7: 哼，我能帮什么忙啊？汪团长客气了。
8: 不瞒老姨你说，前几天我找大仙儿卜了一卦，说龙兵过，想要旗开得胜，必须得阴阳互补，要有女人参加我们的行动。可惜我的手下只有男人，没有女人。既然老姨身手不凡，正好做我的左膀右臂。不，这次行动全仗着老姨帮衬。
7: 我不能去。
6: 高大侠打开坤包，面露难色，包里只简单的盛着香粉盒、口红和一张折叠的报纸。
7: 女人出门事儿多，或者什么都没带，不方便。
8: 没有什么不方便的，就是请老姨去看一出好戏，大戏。
6: 虎头大大咧咧地拽起了高大侠的胳膊，向屋外走。
9: 出来了！
6: 高守平眼睛一亮，举着望远镜张望。只见海草小屋的大门敞开，几个人簇拥着高大侠出来，又慢慢地朝海滩上走去。
9: 活着，我且活着！
6: 高守平激动的双手颤抖，傅家庄接过望远镜看过去，脸色却是变了又变。看起来高大侠已然将印章交给了他们，可是瞧着虎头的意思，一时半会儿似乎并不打算放人。
9: 他们为什么绑了我姐？是不是暴露了？
10: 看样子不像。不过，小丁怎么还没出来？
6: 海水起落，一行人行走在翻滚的海浪旁，水珠落在高大侠脖颈上，激起一阵凉意。忽然间，虎头的手下快走了几步，消失在一片礁石后。过了片刻，礁石后荡出了一条灰扑扑的渔船。
7: 你要带我去哪儿啊？
8: 近海。
6: 虎头不由分说将高大侠推了上去。望远镜里，傅家庄可以清晰地看到

0: 包大侠被虎头带上了渔船，渔船引擎旋即冒起一阵黑烟，缓缓向着海浪深处驶去。
1: 快掉船吧，我们跟上去。
2: 茫茫大海，无遮无拦，一览无余。如果我们乘船跟踪的话，一定会暴露目标，这样一来倒把你姐置身于更危险的境地了。
1: 那怎么办呀？
0: 傅家庄盯着渔船迟疑了片刻，待渔船缓缓开远后，又小心翼翼地朝着木屋靠了过去。木屋大门敞开着，两具尸体横在地上，一具是特务的，惊愕地瞪着眼睛，另一具是小丁的，神色激愤。傅家庄沉痛地将白布罩盖住小丁的脸，埋伏在后边的公安小队也赶到了，两名战士抬走了小丁的尸体，另外两人去抬特务的尸体。傅家庄审视着特务尸体布鞋上干透的一圈白渍，引起了他的注意。

0: 太阳高悬在半空，从厚重的阴云之间微微探出了一线。高大侠迎着刀子一般刺人的海风伫立在船尾，见到的却是无边无际的黑色海面。高大侠惴惴不安地在船舷边漫步，壮硕的水手们各自忙碌着，并没有人在意他。远方的海雾后忽然隐隐现出一座灯塔，捕头不知何时凑了过来，递给高大侠一瓶水。
1: 来，老爷，喝口水。
0: 高大侠收敛心神，做出了一副平淡的神色，接过了瓶子，又见虎头对着瓶子在喝，这才轻轻喝了一小口。
2: 这前面就是老铁山了，光团长的部队集结在哪啊？
1: 这是秘密，老一不该问。
2: 不该的事儿多了，我还不该在汪团长的船上呢。
1: 老姨这么想知道，一会儿就知道了。
0: 高大侠心底猛地升起一丝警觉，眼前忽然变得模糊起来，船身摇晃，高大侠站立不稳。高大侠手里的水瓶砸碎在甲板上，仰面朝天地倒了下去。虎头扶住了高大侠，朝一旁的手下使了个眼色。
1: 老爷，对不住了，搜搜他。
0: 手下接过了高大侠挎着的坤包，打开一看，里面只有粉盒和口红，还有一张折叠的报纸。同一时刻，旅顺口公安局会议室内，傅家庄眉头紧锁，凝视着面前墙上的一幅地图。一名干部模样的中年男人立在一旁，他是旅顺公安局的孙局长，他正随着傅家庄的目光一同在地图上搜寻。
3: 高大侠是从这里上船的，去的方向应该是老铁山。
4: 那我们赶紧派船把老铁山围住吧。
3: 孙局长，苏军驻旅顺港海军基地，请他们调拨快船侦查一下老铁山的情况。
5: 好，我马上去联系，你们稍等。
0: 高大侠斜躺在甲板上，无意识地咳嗽了两声。
2: 好晕啊。
0: 闷雷自渔船头顶缓缓滚过，海天之间一片阴沉。水手们围坐在挡雨棚下，就着烧酒，啃着螃蟹。渔船在海面上画出长长的尾迹，老铁山的灯塔在渔船身后被他们甩得越来越远。他们此行根本就不是去往老铁山。会议室里气氛压抑，高守平交

0: 着急地看着手表。傅家庄站在窗前，望着窗外的重重阴云，心底像是被一只大手提了起来。傅家庄听见走廊的脚步声，循声回头，闯进来的居然是李云光。
1: 李副政委，你怎么来了？
2: 我是来执行一号任务的。
1: 一号任务？
2: 是，新中国很快就要成立了，开国大典将在北京举行。中央经过和苏联方面磋商，开国庆典需要的礼炮和焰火由苏联援助，会先用军舰运到旅顺口军港。周恩来同志责成铁道部负责运输，滕代远同志已经签署命令，要求保证安全，万无一失，中间站不要停留，直运北京。中央电令我们配合苏方完成这次礼炮和焰火的移交运输任务。
0: 高守平听来不由一阵兴奋，他们正在见证一个历史时刻的诞生。
3: 这个任务太光荣了。
2: 光荣的任务都艰巨，风险也很大。
1: 怎么了，李副政委？
2: 这批物资到达旅顺口之后，国民党特务想搞破坏，好在被我们歼灭了。
0: 李云光阔步来到地图前，狠狠拍了拍旅顺港的位置。
2: 现在这列装载国庆礼炮和焰火的火车已经驶离旅顺口，向北京进发了。忙完那边我就赶过来了。
1: 总算安全运走了。对了，马苏苏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2: 医院那边我已经加派了人手，放心吧，他逃不掉。高大侠那边顺利吗？
1: 被虎头带走了。
2: 不就是接个头吗？怎么还被带走了？会不会是虎头发现了什么问题？
0: 傅家庄茫然地摇了摇头。门外传来脚步声，孙局长推门进来。
4: 副处长，哦，李副政委也在啊。
1: 找到那艘船了吗？
0: 孙局长失望地摇了摇头，傅家庄的心倏地跳了一下。焦虑写在了每个人的脸上。李云光紧紧盯视着面前的地图，又反身看向了孙局长。
2: 继续麻烦一下苏军驻旅顺港海军基地的同志们吧，扩大搜索范围，一定要找到敌人的踪迹。
5: 好。
0: 孙局长又匆匆出去了。
2: 家庄同志，你在想什么？
0: 傅家庄似乎是没有留意到李云光的询问，扶着下巴，眉头紧锁，忽然转头看向了高守平。
1: 守平，那个死在海草屋的特务尸体在哪里？
3: 已经就地掩埋了。
1: 走，去看看。
0: 傅家庄猛然抓起外套，高守平和李云光对望了一眼，连忙跟了出去。海边的木屋旁，一座新坟被挖开，特务的尸体露出来。傅家庄蹲在尸体脚旁，观察着特务的布鞋，布鞋底边缘有一圈明显的白渍。傅家庄捻起一簇粉末，放在鼻子下嗅了嗅，又送进嘴边舔了舔，将剩下的粉末装进了纸袋里，递给了一旁的高守平。
1: 马上送去化验。
3: 是。
2: 就凭这点泥土就能顺藤摸瓜找到特务的聚集地吗？
0: 傅家庄颓然地望着铅灰色的远海，苦涩地叹气。
1: 但愿吧。
0: 雷声越发急促了，天际的战鼓沉沉敲响，各方棋子正逐步踏入战场。在这个波诡云谲的时刻，文工团整理着装备，正准备前往富州湾进行新一轮演出。万春妮将会与袁飞燕同行。临出发前，万春妮从外面回来，想要知会父亲一声。
6: 爸，爸。
0: 万春妮在家附近找了一圈，还是没。

0: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1: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0: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1: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2: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3: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4: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电话。
3: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5: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3: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4: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3: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6: 爸妈，我们回来了。
7: 第106集。
8: 高大侠在傅家庄和高守平的眼皮底下被虎头劫持到船上，消失得无影无踪。李云光来到旅顺公安局，告诉大家运载国庆礼炮和烟花的列车即将从这里驶过。铁路医院里，大姨终于现身，竟然是万德福。他救出麻苏苏，两个人一起来到关押真精细的病房。让万德福也没想到的一幕发生了。麻苏苏深吸了一口气，突然伸手锁住了真精细的喉咙。真精细惊住，双手挥舞，两脚乱蹬，却使不上力气，喉咙被勒得说不出话来，瞪大的双眼里装满了不解。
9: 精细，姐对不起你，姐舍不得把你一个人留下，可姐又带不走你，姐怕你在共产党这边吃苦。
8: 马苏苏加紧了力气，眼里的泪水簌簌而落。真精细双眼布满了血丝，目光里满是惊愕，旋即又渐渐变得平静。人在濒死的一刻会变得平静吗？万德福好奇地看着他。真精细轻轻拍打着麻苏苏的双手，喉头发出微微的响动，可麻苏苏仍然能听懂他的低语。
10: 姐，

0: 你要自己好好的。
1: 真精细的双手软软地垂落下来。
2: 惊喜，姐是为你好，你别怪姐，啊！
1: 麻苏苏泪如雨下，这么多年来，万德福第一次见麻苏苏如此动容，想来真精细对他而言，真的具有非凡的意义。真精细睁大着眼睛，身子无力地歪向一侧，麻苏苏伸手扶住，让他躺在自己怀里，又抬手帮真精细合上眼睛。他就这样静静躺在那儿，像是睡着了。麻苏苏只需要轻轻呼唤一声，这个傻愣愣的大男孩便会微笑着凑上前来，忠诚地围绕在麻苏苏前后。麻苏苏发出一声轻叹，他俯身亲吻着真精细的额头，捡起围脖轻轻盖在了真精细的脸上。
3: 该走了。
1: 马路牙子旁的电话亭里，麻苏苏抓起话筒，电话那头方若愚惊慌的声音传来：
4: 你怎么出来的？
2: 回头再说，你马上动身，带着那批东西赶到福州湾剧场。
4: 福州湾，
2: 快动身吧，不要耽误了袁飞燕小姐演喜儿。
4: 你什么意思？
1: 天际的乌云堆得越来越厚，白昼阴沉，犹如黑夜。万德福向着黑色的云层弹了弹烟蒂，马苏苏拉开车门坐了上来。
2: 妥了。
3: 他会听你的话吗？
2: 他姑娘在那儿，我都瞧不起我自己了。
3: 怎么讲？
2: 我是最不屑用家人去威胁我们自己同志的，可是现在的情况实在是迫不得已。
3: 这个方若愚现在真是越来越叫我失望，居然被高大侠训练的都快成了一个准共产党了。
2: 这也不能完全怪他，高大侠实在太粘人了。
3: 也是，我得先去办个私事。
2: 什么事？
3: 我得把春妮带走。
1: 方若愚跌跌撞撞从物资公司办公室冲出来，崔海峰正在冲洗一辆吉普车，那是孙经理心爱的座驾。方若愚知道崔海峰每天都会细心打理他。
4: 海峰，车借我用一下。
1: 方若愚拽开车门，二话不说钻进了车里。崔海峰提着抹布冲了过来。
5: 不行啊，孙经理还有用。
4: 你就说我开走了。
5: 方科长，方科长。
1: 方若愚发动了汽车，崔海峰惊慌失措地从大门里追了出来，身影在后视镜里变得越来越小。王汝愚寻思自己在物资公司大概是要干到头了，不过谁在乎呢？一个男人赴死的时候，如果有一辆可以跑得飞快的好车，那是再惬意不过的事情了。王汝愚狠狠踩下了油门，汽车迎着疾风狂奔而去。黑石礁路上，翠玲忽然微微抬起头，一辆吉普狠狠刹在了院门前。方若愚满头大汗地闯进屋里，只来得及看了翠玲一眼，闷头便搬起了成箱的通用券。翠玲微微一怔，注意到方若愚今天神色不同往常，随后也随之搬运起纸箱来。稍顷，所有的通用券都搬进了后备箱。方若愚匆匆跳上了吉普，正要发动车子，他忽然顿住了。翠玲正站在呼啸的大风中，素白色的裙摆起落，清澈的眼睛平静地看着他，一如往常。

0: 畜生，直到最后关头才觉得原来有那么多话可以向他倾诉，可又发觉说的再多也没用了。翠玲，往后我就……
1: 方若愚眼圈泛红，手忙脚乱地掏出了钱包，抓出了一把纸票，愣了愣，索性只留下一张，干脆将钱包整个塞进了翠玲手里。翠玲连忙拒绝，并非客气，而是恐惧。方若愚此刻的神情异样，仿佛此行将要一去不回了。方若愚见翠玲迟迟不愿接过钱包，不由急躁起来。
0: 拿着，拿着，快拿着。
1: 翠玲怔住了，方若愚把钱包塞到翠玲手里，意识到了自己的粗鲁。
0: 对不起翠玲，我着急，我得去救飞燕，我害了飞燕，我不能让她出事。我走了翠玲，以后你要自己保重，谢谢你一直陪着我。
1: 方若愚对翠玲深鞠了一躬，坐回车上，发动了汽车，引擎咆哮着卷起漫天扬尘。翠玲像是才回过神，急忙追了几步，对着远去的汽车口中呢喃呜咽。万德福在电车公司里寻遍了各处，却怎样也找不到万春妮的身影。随着时间一点点推移，万德福甚至萌生了放弃寻找女儿的想法。他决定最后去文工团试一试。
2: 老同志，向你打听一下，有个开电车的姑娘，挺漂亮，她来过吗？
3: 哦，见过，见过。她跟着剧团去了富州湾。
1: 万德福心下不由一阵狂喜，感叹运气来了，老天也挡不住，富州湾正是他们此行的目的地。与此同时，铁道医院里，两名前来换班的警察伫立在麻苏苏的病床前，面面相觑。面前的病床上，麻苏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吴医生的尸体。隔壁病房里也有一具尸体，那倒是货真价实的真精细。
4: 他们连自己人都杀吗？
5: 我的姥姥，杀人如麻呀。
1: 两名警察对视了一眼，冷汗立刻冒了出来。旅顺口公安局会议室里，李云光脸色大变，猛然拍下了听筒。
6: 出什么事了，李副政委？
4: 马苏苏跑了。
6: 啊！
1: 乌云在富州城上空聚集，海鸟贴着低空来回盘旋。万春妮仰头看着他们，心底无端地升起了一阵不安。
7: 我这是怎么了？心里这么不踏实。
1: 剧场门前，白毛女的巨幅海报徐徐落下，众人来回搬运着木箱。万春妮短暂的失神被袁飞燕的招呼声打断，她领着邢团长找了过来。邢团长与万春妮握了握手。
8: 春妮，最近演出太频繁，很多同志啊都吃不消了，我们现在急需新鲜的血液补充进来，你要是愿意的话来团里吧。哦，对了，工资高，伙食也好，你这么漂亮，听飞燕说嗓子又特别好，肯定一炮而红，到那时候就是大明星了。
7: 春妮儿，你来吧。我还是想开电车。
5: 哎，你彪啊，当大明星多好啊，名利双收。
7: 你当春妮儿像你啊，就想着名利双收。
8: 行了，这事儿先让春妮想一想，不过春妮，今天真得麻烦你帮忙客串一下地主婆。
7: 地主婆不是金青大姐吗？
5: 她是国民党特务，被枪毙了。
1: 万春妮大吃一惊，袁飞燕脸

0: 上闪过一丝不安。吉普车在广袤的黑色平原上疾驰，远空的乌云一点点向着大地压了下来，好像是要和黑色的大地融为一体。天地交汇之处，紫色的电光一闪即逝。瓦苏苏听着头顶的滚滚雷鸣，悠悠叹息了一声。
1: 我是万万想不到啊，你这位和高大侠出生入死的战友，居然会使来无影去无踪的大姨。
2: 风过有声，水去留痕，所谓的无影无踪，只不过是因为我在大连藏得深一点，演得真一些罢了。说白了，潜伏就是演戏，就看谁把像演成了真。
1: 我麻苏苏也算是个老演员了，可我还真没看出你的马脚来。
2: 那只能说你还没修炼成精，如果成精的话，你应该猜出个八九。
1: 你是说你也露出过蛛丝马迹？
2: 你刚到大连的时候，方若愚唯恐暴露，一心想要除掉高大侠吧？
1: 有这个事儿。当时你传给我的命令是要和自己的敌人交朋友，我现在明白了，其实你不让杀高大侠，是因为你想借高大侠是放火团战友的关系，在共产党那里站住脚，高大侠自然就成了你的证明人。
2: 共产党接收了警察署，我才能顺利进入他们的公安局。
1: 你进入公安局之后，方若愚就成了多余的棋子，所以你让他去了物资公司。
2: 方若愚不是多余的棋子，方若愚在公安局被高大侠、傅家庄、高守平盯死了，难有作为。公安局有我已经足够了，让方若愚去物资公司也是为了人尽其才。只可惜方若愚没有领会我的意图，我才借着高大侠被冤枉的事痛打了他一顿。
0: 麻苏苏听到万德福的解释，脸上旋即现出了几分钦佩的神色。
1: 这一打既把方若愚打到了物资公司，又加深了你和高大侠的战友情，还是大姨棋高一招啊。
2: 一个特工优秀不优秀，要看他能不能拿捏准时机。你虽然是潜伏战线的老同志，但拿捏火候还有欠缺。
1: 想来还是大姨有城府，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2: 运筹帷幄倒是挂了个边儿，可要说决胜千里嘛，偌大个中国原本都叫党国，可现在只剩下西南一隅，即便这一隅共党都不会让他偏安。
1: 党国是败了，但是你大姨在大连并没有败。别的不说，就凭你能在共产党的眼皮子底下安全潜伏这么久，就是对他们最好的讽刺。更何况他们还把你当成了出生入死的同志。
2: 唉，要说隐蔽这么好，还得感谢我那位战友高大侠同志。
1: 对了，你到牡丹江调查高大侠的时候，离开大连可有小一年的时间，这期间你的指令也没有断过，那是怎么做到的？
2: 我到过牡丹江不假，不过除了去把高大侠说的那个能证明他清白的赵志明给除掉了，再没有干别的事儿，就直接悄悄回来了，隐蔽在星海公园的一栋老房子里，有一回还差点撞上高大侠。
0: 万德福说的是刘曼丽和杨欢被撞破恋情的那一天，失魂落魄的高大侠独自伫立在河边，在人群中偶然看见了一闪而过的万德福。只是那时的高大侠大概认为那不过是自己太过想念万德福而产生的幻觉罢了。
2: 那段时间

0: 大连的共产党刚接收了公安局不久，他们的工作千头万绪，而这也正是我们浑水摸鱼给他们上眼药的好时候。我怎么可能一直待在牡丹江，抛下大连不管呢？
1: 唉，对党国你可真是一片赤诚之心，可是迟迟不归也很容易引起共产党的怀疑。
0: 我出去的时候啊，正赶上国共双方打得不可开交，我编了个理由，说走到开原的时候，被咱们国军最精锐的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的新六军抓了壮丁，这一抓就是几个月。
1: 这个理由倒是能说得过去，
0: 拖了快小一年，不能再拖了，我这才出来露了面。
2: 万德福把住了方向盘，吉普在乡间小道上疾驰起来，时不时在泥洼中颠簸两下。
1: 你消失了那么久，高大侠可是度日如年呢。
0: 说起来他也是个可怜人，被冤枉成了那个样子，都不受共产党的待见了，还是死心塌地的为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信仰卖命，这一点我倒是挺佩服他。
1: 这不算是佩服，不过是惺惺相惜而已。你我二人不同样为了自己的信仰视死如归吗？
2: 这话让万德福沉默了好一会儿，风中飘起了几点细密的雨丝，从敞开的车窗灌进来，飘在身上，荡开了一丝凉意。
0: 在我们党内，像你我这样对党国如此忠贞的人又有多少呢？凤毛麟角而已。唉，可放眼共产党，高大侠比比皆是，我们的太多同志不光忘了总理遗训，更忘了自己的入党誓言，堕落腐化的既无赤胆也无忠心，这才导致党国命若悬丝。
1: 只要一息尚存，党国就还有希望。
0: 党国想起死回生，就得在我们党内培养几万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个高大侠，才能力挽狂澜。现在的局势难啊。
2: 砰的一声闷响，傅家庄一拳砸在桌面上，此刻他满脸的焦虑。
3: 没有人接应，马苏苏跑不了。
4: 能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救人杀人，这个人一定是熟人，是潜伏在公安局里的内鬼。
3: 这个人应该就是大义。
2: 傅家庄心头剧烈颤了颤，此刻那个神秘莫测的大姨一定正带着麻苏苏前往与虎头的会面地，高大侠正处在巨大的危险当中。
4: 麻苏苏这个真老姨一跑，李逵和李鬼就有可能在虎头那里碰面，如此一来高大侠这个假老姨可就危险了。
3: 一定不能让麻苏苏见到虎头。
2: 房门猛然被推开，高守平闯进来。傅家庄看到了高守平手上的化验单，连忙迎了上去。
3: 化验结果出来了。
5: 给。
3: 化验报告上说，特务鞋上沾的泥土盐分极高，根据含盐量的数值来看，初步判定泥土应该来自富州湾的骆驼山一带。
4: 富州湾？区区一个富州应该不值得他们如此兴师动众。
6: 今天晚上7:50，富州湾剧场有一场演出，大连文工团在那儿演白毛女。
4: 敌人又要制造爆炸案，那高大侠一定会在那里。不过制造一起爆炸案跑那么远应该也不太可能。
3: 不管怎么样，富州湾今晚一定都不会平静。
4: 我马上联系富州湾公安局，让他们把剧场的安全工作做到位，咱们马上过去。

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7: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6: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8: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9: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10: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11: 好的，宝宝。
12: 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13: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14: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音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5: 多年前，一个迷离的夜晚，引发了一场伪造33份国家批文，制造2000余万元假药的震惊全国的假药大案。随着调查的深入，年轻美貌的女副总浮出水面。年轻有为，前途无限的她，为什么会做出如此疯狂的事情？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秘密呢？欢迎

2000余万元的假药。李敏还伪造了虚假的医药销售合同，欲将这批假药据为己有，但未等药品销售出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就接到了举报，进行了查处。2009年11月25号，上饶县人民法院以职务侵占罪和伪造国家批文罪二审判处李敏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10万元人民币。随着他的交代和倾诉，故事还还原出令人吃惊的真相。2008年6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接到举报，称江西一家公司涉嫌伪造批文、制造假药。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当即指示江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进行调查。经过大量的走访和调查，结果让人震惊。该公司不仅伪造了33份国家批文制造假药，而且这批假药的经济价值高达2000多万元。因制假金额巨大，而且牵涉到刑事责任，江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立即将掌握的材料通报给了当地警方，并对这家公司做出销毁全部假药，同时重罚数10万元的决定。警方介入调查后，顺藤摸瓜查出此案的幕后主脑竟是该公司年仅29岁的女副总李敏。李敏容貌出众，工作业绩突出，可以说是前途无量。条件如此优越的李敏为何会铤而走险犯下如此大案呢？1981年，李敏出生在江西省上饶县城的一个干部家庭。2000年8月，李敏应聘到上饶市一家酒店做大堂副理。这家酒店老板名叫王兆勇，他从部队复员后在上饶市经营餐饮生意，身家千万。王兆勇的妻子李娜漂亮而且贤惠，他们还有个聪明可爱的儿子。一次应酬时，王兆勇注意到了身姿秀美、楚楚动人的李敏，并对她怦然心动。一天晚上，王兆勇办完事准备回家，李敏急匆匆赶过来，开口就说：王老板，你是回县城吧？我家也住在县城，我妈妈病了，我想回去看看，可现在又没有公交车了，你能带我一程吗？王兆勇满口答应了下来，一路上两人相谈甚欢，此后他们俩联系更加紧密了。李敏不仅漂亮大方，工作能力也很强。3个月后，王兆勇破格让他做了公关部经理。之后半年，李敏在新岗位上做得有声有色，更让王兆勇欣赏，连偶尔来酒店视察的老板娘李娜也很看重他。王兆勇知道李敏喜欢去位于市郊的森林公园爬山，为了接近李敏，他便经常找机会和李敏一块儿去那儿玩。一天晚上，两人再次相约去森林公园。下山时，李敏不小心一个趔趄，王兆勇赶紧将他扶住。闻着李敏浑身透出的诱人芳香，王兆勇情不自禁地抱紧了李敏，给了他一个长长的吻。李敏的回吻让王兆勇浑身震颤，但他还是极力地克制着自己。平静下来后，王兆勇对李敏说：小敏，我是个有家室的人，给不了你幸福啊。此时李敏不再叫他王老板，而是直呼其名说：赵勇，我知道你比我大10多岁，有老婆有孩子，我都不在乎，我在乎的是你的人。你儒雅自信，浑身透出成熟男人的魅力，早就征服了我，我愿意做你的情人，而且不求回报。2001年6月26号晚上，王兆勇开车又送李敏回家。路上，他的一帮商界朋友打来电话，说他们在县城的一家酒店夜宵，叫他快点过去。王兆勇把李敏也一块带了去。吃完饭后，两人走进了同一间房间。激情过后冷静下来，王兆勇后悔不已啊。在那以后，王兆勇为了让自己不再深陷激情，他决定和李敏保持一定的距离，开始故意躲着李敏。2002年11月，上饶县一家制药厂因经营不善改制，王兆勇闻讯后将位于市区的酒店转了出去，买下了制药厂。酒店转让后，王兆勇给了李敏10000元作为分手费。当时刚好有个男孩追求李敏，让他动心了，他便辞职回家了。王兆勇决心在医药界大展宏图，又筹措3000万元巨资对制药厂进行技术改造。在相关人员到位后，他才发现自己还缺

0: 一个很重要的人员就是公司药证药检及新产品的申报注册工作方面的主管。这样的主管不仅需要有医药专业背景，还必须具备较强的公关活动能力。王兆勇委托几家职业介绍所都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就在王兆勇为此烦恼时，妻子李娜突然提醒他说，原来在酒店做公关经理的李敏不是挺合适吗？她是学医出身，漂亮又有魅力，公关能力强，好好培养呢，肯定能胜任这份工作。王兆勇也深以为然，马上打电话联系李敏。尚在家里冰闲的李敏二话没说就答应了。李娜哪知道啊，李敏竟然是曾经是王兆勇的情人呢。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管家婆美梦落空后，由爱转恨。2003年5月，李敏来到公司上班，她表现非常好。同年10月，王兆勇委任她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全面负责公司药证、药检及新产品的申报、注册等工作。这时，身居高位的李敏越来越觉得自己的男友平庸和幼稚，两人很快分手了。在最开始，李敏还是很负责地投入到工作中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看着昔日的情人大把大把地挣着钞票，年收益超过1000万元，而自己只能拿几千元死工资，他的心态变得不平衡了。由于当上了副总，常年在外出差的李敏变得爱好打扮，吃穿用都讲究名牌，可他的那点工资甚至不够自己的花销，他开始四处举债，常常入不敷出。更让李敏郁闷的是，王兆勇只是希望他成为公司的中流砥柱，对他不再透露一丝情意。想着自己最宝贵的东西给了这个男人，并为他立下汗马功劳，现在这个男人在挣大钱，却对他薄情寡义，李敏心里就来气啊，他想要真正成为这家公司的女主人。李敏开始有意识地和王兆勇接近，可谨慎的王兆勇却始终与李敏保持着上下级的关系，这让李敏很不高兴。2004年9月中旬的一天晚上，王兆勇正在加班看药品研发资料，办公室的门突然被李敏推开了。一进来，李敏就责问王兆勇，你是不是在玩弄我的感情，享受了一次就想一脚把我踢开，是不是打算重新再去找别的漂亮女人？王兆勇马上予以否认。李敏更生气了，如果你讨厌我，我也不死缠着你，但你得为那一夜的行为付出代价，否则后果你是可以想象的，我要让你身败名裂，药厂倒闭。看着李敏发火的样子，心虚的王兆勇小声地说，我们当时在一起是你自愿的，而且我也告诉过你，我们是不可能有结果的，你也说过你不在乎，现在怎么又变得这样呢？那是我以前不懂事被你骗的，现在我肯定要讨个说法，要么你和李娜离婚娶我，要不就给我公司的股份。李敏气呼呼地说，这怎么可能，我和老婆感情很好，不可能离婚，公司是股份制的，突然增加你这么一个股东，我怎么向其他股东解释呢？王兆勇明确拒绝了李敏的要求。李敏气愤地说，你会后悔的。王兆勇原以为李敏只是一时气话，没想到他竟然真的一反常态。一个星期后的一天傍晚，李敏打电话给王兆勇，说他在超市里买东西忘了带钱包了，要他赶快过去买单。王兆勇正在公司里有事走不开，可李敏不依不饶，你再不过来买单，我就打电话要你老婆来替你付。王兆勇只好找借口脱身前去买单。同年10月底的一天晚上，王兆勇和妻子在床上休息，李敏突然打来电话。王兆勇接通后说，我回家了，有什么事儿明天上班时间再说吧。可林明吼道，是不是与你老婆在一起就不想理我了？实话告诉你，姓王的，原来我只想做你忠实的情人，可你不好好珍惜我，老是躲着我，现在我改变主意了，我就是让你难过，除非你娶我。王兆勇愤怒地把手机关了。王兆勇既想让林明死心，又不想激怒他惹出麻烦，于是还让他处理公司的事情，只是对他的态度更加冷淡，能避则避。王兆勇以为自己的冷处理就能搞定李敏，岂料李敏由爱转恨，暗地里策划反制措施。为了保持较高的利润率，王

赵勇的公司特别重视新药的开发，他们与一家专业机构签订合同，委托其研发新药品。2005年后，11个药品品种陆续由该机构研发成功，公司交给林敏办理这些品种的申报注册手续。新药的审批和注册，主管部门把关严格，程序复杂。李敏之后频繁出差，申报了2年，李敏终于把3个药品的注册批件交给了王兆勇。王兆勇更加赞赏李敏，可他只给他发了几万块的奖金，没有别的表示。一心报复，炮制2000万假药大案。王兆勇怎么也没有想到，李敏扶正的野心落空后，决定报复他，企图整垮他的公司。那些盖有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注册专用章的3个品种的药品注册批件，均系林敏伪造的。因为林敏的漂亮能干，追求他的人很多。2007年11月，对王兆勇死心了的林敏，终于接受了一个热烈追求者的爱。林敏想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但他觉得不能就这样放过王兆勇，更应该为自己的将来多弄点钱。于是李敏瞒着男友和其他所有人，暗地里开始了惊人的筹划，伪造热销药品批文，虚拟购销合同，骗取公司大量假药倒卖，结款潜逃，自己做生意，再让公司背黑锅，利益荣誉严重受损。这样他既报复了王兆勇，又能拿到补偿。2008年年初，李敏通过流动的非法办证中心，伪造热门药的药品注册批件，在其上盖着伪造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注册专用章，交给公司档案室存档。实施假药的生产经营审批手续后，李敏更加胆大妄为。为了销售并未真正经过主管部门审批的假药，李敏又虚拟了江西省卫生厅2008年度江西农乡医疗机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中标通知书，其中王兆勇的公司上榜，名列前茅。看到这样的中标通知书，王兆勇非常振奋，吩咐李敏联系经销商。李敏正中下怀，他利用职务之便再次伪造了公司与江西某公司的4份产品购销合同书，合同总金额为2000余万元。他计划先把药骗到手，卖出后再携款高飞。接到这样的大订单，公司加班加点，紧急组织了生产。从2008年3月12号开始，该公司的第一批药品向南昌的经销商发货。为了方便储存药品，早有安排的林敏在南昌市已经租好民房做仓库，他坐镇南昌，公司的药品运到后就存放在期间待售。到2008年5月21号，按照购销合同的约定，最后的第5批药品也运到了南昌。尽管林敏公关能力强，但经营销售经验不足，他事先没有找到真正的药品经销商，也没有销售回款的应对方案。药品发到南昌后，由于量大价值高，李敏短时间没有找到合适的买主。而王兆勇在商场摸爬滚打了20多年，经营经验丰富，十分的精明。发去南昌第3批药品，他就催李敏敦促回款。李敏表示，经销商是大公司，信誉可靠，只是他们资金筹措需要时间，回款出了点问题。他好不容易才搪塞过去了。药品全部发送到位后，王兆勇天天催着回款，可李敏还是没能将药品倒卖，每天都支支吾吾，找不到有力的延迟回款理由。这时王兆勇起了疑心，一般情况下药品到位就能首批回款，最迟不超过1个月，而这次的第一批药品发去2个多月了，还没有一分钱回款，太不正常了。王兆勇怀疑李敏虚构购销合同骗取药品，他给林敏打去电话，直截了当地说，小敏，你不会是骗我吧？是别有企图吧？林敏不得不佩服老板的厉害，不禁心惊肉跳，他连忙否认。王兆勇又严厉警告，我希望这只是我的猜疑，医药市场是通的，你想搞什么名堂也瞒不过我，如果你真的想骗取药品，就是严重犯罪，这可是2000多万的货啊，说不定要牢底坐穿的。林敏一听更是慌了神，但他竭力镇定下来，让王兆勇再宽限2天，他设法催经销商回款。

0: 可过了两天，出货还是没有指望，李敏心乱如麻。王兆勇又打过来电话催问，李敏无言以对。王兆勇似乎揣摩到他的心思，你把实际情况告诉我吧，不管出了怎么样的问题，只要你配合我妥善处理，我都会原谅你，毕竟你是我最欣赏的女人。茫然失措的李敏只好放弃自己的发财计划，他说，经销商变卦了，我借口毁约了，我把药品运回来吧。王兆勇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答应了。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2008年6月，迫于各方面压力，林敏将存放在南昌的价值2000余万元药品又运回公司。林敏的欺骗让王兆勇痛心，一气之下曾经想到以林敏涉嫌职务侵占报警，可考虑到缺少有力证据，只好作罢。不过他对林敏顾忌已深，不让他接触公司事务了。公司正准备推销那批价值2000余万元药品时，全国掀起了严厉打击假药的风暴，新药销路受到很大影响，只好暂时封存。对这批药品引起了公司内外许多风言风语。这时有人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进行举报，并最终让这场震惊全国的假药大案浮出水面，林敏陷入牢狱之灾，对自己疯狂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悔恨不已。2009年6月19号，江西省上饶县人民法院对李敏一案作出判决，被告人李敏犯职务侵占罪和伪造国家机关公文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没收财产10万元。李敏认为刑罚过重，不服一审判决，他以自己案情实际社会危害不大为由，向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随即让江西省上饶县人民法院重审此案。因为林敏的犯罪行为，王兆勇的公司差点遭受灭顶之灾，经济和信誉严重受损，经营艰难。王兆勇对自己重用和轻信林敏后悔不迭，非常痛恨林敏。但是念及林敏曾经为公司做出过的贡献，考虑到林敏可能会在牢狱中耗尽青春，他又以德报怨，向法院请求从轻判处林敏。2009年11月25号，江西省上饶县人民法院再次作出再审判决，林敏犯职务侵占罪和伪造国家机关公文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10万元。改判后，林敏百感交集，痛哭流涕。林敏的犯罪经过和心路历程令人感慨万千。最初年轻单纯的他，也许是出于崇拜和青春冲动，被王兆勇的成熟男人魅力吸引，与之发生了一夜情。幸运的是，王兆勇清醒后及时抽身，将这段错误的感情彻底斩断。林敏本可以埋藏起这段青春迷失，重新开始自己的新生活，遗憾的是，王兆勇的事业成功对他来说成了一种莫大的刺激和诱惑，他想出人头地，以他的能力来说，完全可以依靠自己一步步实现，但最后他选择了走捷径，以这样的方式来报复和补偿多年前的一夜情。不知道该说他愚蠢呢，还是该说他太贪婪。任何人挑战法律的尊严和权威，必然会受到制裁和严惩。希望林敏能从中有所领悟，他还年轻，只要努力，只要不放弃，他的未来还有无限种可能。好的，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了，我是小曾，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7: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叫。
6: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8: 喂，

0: 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吧，按我
1: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2: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啊。不来啊，
1: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3: 爸妈，我们回来了。
4: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业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5: 人肉搜索眼下是一个时髦的词儿，有的时候人们往往因为一个善良的初衷启动搜索，但是网络通缉令一旦发出，它就会像脱缰的野马，难以控制，各种不实信息混杂其中，谁也无法预料它会对当事人的生活掀起一场怎样的风暴。2009年初，发生在西南某市网络游戏中的一段人肉搜索，最终酿成了一桩绑架大案，并且对涉及的每一个人都造成了永远无可挽回的伤害。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小曾。
4: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5: 筹钱买婚房，翻出父辈旧账，索债不成，歹一生。2008年12月初，在西南某市迅捷电脑科技有限公司工作的杨浩接到了女朋友邓莹莹的电话，女友气羞羞地告诉他，他的父母给他下了最后通牒，如果明年入夏前还不能解决房子问题，这婚就不要结了。时年29岁的杨浩和女友邓莹莹是大学同学，这一次接到女友电话后，杨浩觉得这房子是非买不可了。只有微薄工资收入的杨浩准备向父母开口，他的父母开了家小超市，收入还不错，但他们数十年都蜗居在一套50多平方米的小房子里，既没换过房，也没添置什么值钱的家具。杨浩觉得父母应该拥有着相当可观的积蓄。随后他带着女友邓莹莹四处去看房，并选中了市郊一处价值60多万元、面积130平方米的三居室，这正是邓莹莹做梦都想要的大房子。看完房之后，她心花怒放，当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父母。杨浩对这套房子的小区环境和性价比都很满意，他甚至计划着将大阳台封起来做书房，三个房间他和邓莹莹及双方父母各住一间。当杨浩兴冲冲地将这个美美的打算告诉父母时，父母却面露难色，因为他们手里啊只有10万块的积蓄，加上超市里可以抽出来的流动资金，依然不够首付，何况装修买家具还要钱。看到儿子心急火燎的样子，母亲李淑娟情不自禁地说，要是你胡阿姨能还回欠我们的钱就好了。李淑娟说的胡阿姨叫胡毅，她丈夫张建国在酒店上班，女儿张玲18岁，正读高三，两家人关系非常好，张玲一直亲热地称杨浩为哥哥，杨浩也对这个妹妹呵护有加。2005年10月，胡毅的丈夫张建国生病需要动手术，而手术治疗需要15万元，张建国和胡毅收入都不高，一家人东挪西凑也只筹到了5万块钱，差10万元的缺口。就在一家人愁肠百结不知如何是好时，并不富裕的李淑娟夫妇拿出了全部的积蓄，将10万元治疗费主动送上门。得知这一情况，杨浩心里升起了希望啊，那就去催啊，胡阿姨开了一家面馆，生意很好，这笔钱现在他们应该拿得出来吧。杨浩急不可耐地让母亲去催欠款，可李淑娟小心翼翼地看了丈夫一眼，没有接话。杨浩的父亲杨大伟不耐烦地吼了一句，有本事自己筹钱买房，少打欠款的主意。不过为了儿子的终身大事，李淑娟还是当着胡

0: 一服。杨大伟十分内疚，他将胡毅的情况告诉妻子后，李淑娟也万分难受，因为胡毅家经济拮据，为了名正言顺地帮他们，他以胡毅乡下姐姐的身份一手促成了两家的友谊。胡毅丈夫住院做手术缺钱时，也是李淑娟提出倾自己所有解胡毅的燃眉之急。胡毅丈夫喝酒时外泄的那些话，纯属得知胡毅当年对杨大伟的感情后的无端猜测，并无实据。多少年来，那段青春往事一直是这三个人心中虽然伤感却带着美好与神圣的记忆。这段记忆决定了他们三人一生之中都会有难同当，有福同享。而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啊，这么美好的友情在被人肉搜索之后竟引发这一场灾难。听完母亲的讲述，杨浩悔恨交集，他当即提笔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内心深深的悔意和对父亲深深的敬意。2009年4月，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张林绑架案中的犯罪嫌疑人李天义和杨浩提起刑事诉讼。同年6月，区人民法院判处李天义有期徒刑5年，杨浩有期徒刑3年。如今杨浩和李天义已在监狱服刑，通过这一系列的教训和变故，杨浩对自己过去的荒唐行为追悔不已，张玲也最终原谅了哥哥，并按照杨浩的指导在网络游戏中发帖澄清了林伯伯与自己母亲的关系。我们但愿那一场由人肉搜索引发的伤害能够到此为止了。好的，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了，我是小曾，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北京时间22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国庆假期，我市文体活动精彩纷呈，运动健身、书香阅读、国风演绎，市民在家门口乐享假日时光；
4: 深耕畜牧种心，达拉特旗试管绒山羊，赋能产业，助农增收；
5: 节水技术驱动特色种植，鄂托克前旗敖勒赵旗镇探索农业惠民新路径。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国庆假期，我市各地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不少市民选择走出家门，在运动场上挥洒汗水，在书店里品味书香，在景区中感受国风魅力，在家门口乐享丰富多彩的假期生活。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杨浩南、杨洋的报道。假期期间，康巴什区神华康城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运动场成为市民乐享假期的好去处。羽毛球项目备受年轻人青睐，挥拍对决网前博弈尽显活力。市民张静：
6: 我们每天假期来这儿打球非常的开心，直接不出去也很好，就每天一家三口还有我们小约这么多的朋友一起来打球。
5: 这里既有年轻人钟爱的羽毛球，也有适合老年人的乒乓球、台球等。银发族们切磋推挡，从容交流，活动量不大却乐趣满满。除了运动出汗，也有不少人选择去书店里充充电。在鄂托克前旗新华书店，市民们驻足于红色读物、历史典籍等书架前静心翻阅，享受假日里的阅读时光。市民崔向荣：
7: 国庆期间呢，也没有外出旅游的计划，就想着来书店看看书，然后给自己充充电吧。
5: 在鄂尔多斯文化产业园，国风魔术秀把东方传说搬上舞台，幻术武术与舞美相融，让市民们看得入迷。这个国庆假期，我市以运动、阅读、国风演绎等多彩文体活动串起假日好时光，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挥洒汗水，品味书香，感受国风魅力，也让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更添文明与活力。
4: 国庆期间，准格尔旗新硕铁路大准公司点带沟站区全员在岗，全力保障西煤东送能源运输大通道安全畅通。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刘燕的报道。在点带沟装车站区，列车有序会让，整装待发，工作人员对线路设备开展细致排查，养护检修。节日期间，新硕铁路日均煤炭发运量稳定保持60万吨。国能新硕铁路大准公司点带沟站区安计员蓝海：
8: 电力供暖、用煤需求攀升，我们多装好一列车，下游电厂百姓取暖就多一份底气。
4: 站区调度指挥中心作为运输保障中枢大脑，工作人员实时监控全线列车运行动态，统筹接发列车、吊车作业和装车组织，优化运输流程，打通衔接堵点，全力提升运输

0: 效率。郭能新硕铁路是国家能源集团陆港航一体化运输产业的关键组成部分。国庆假期，新硕铁路点带沟站140多名工作人员坚守一线，全力守好能源保供安全防线。国能新硕铁路点带沟站区主任周杰：
1: 站区预计揭发列车3450列，吊车2300钩，煤炭发运260万吨。站区全体员工扎根岗位，确保每一趟运煤列车安全平稳发出。
0: 达拉特旗利用试管溶山羊借助胚胎工程技术，实现优质种质快速扩繁，让草原上的羊群能拥有更优基因。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齐慧、段渊的报道。上午10点，育种基地渐次热闹起来。来自鄂托克前旗上海庙镇的牧业合作社理事长、养殖大户等43人前来参观考察试管羊的繁育情况。鄂尔多斯市一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2024年达拉特旗人民政府与内蒙古赛诺种羊科技有限公司开展战略合作后注册成立的企业，主要聚焦肉羊、绒山羊的胚胎繁育和良种扩繁。目前企业正逐渐将试管生物羊

0: 虽可繁育两种后代，但产出数量有限，后代品质稳定性难以把控。而试管生物羊育种技术就是从筛选出的优质公体母羊身上采集卵母细胞，在实验室完成受精与胚胎培育，再将胚胎移植到普通母羊体内孕育羔羊。这样就能打破自然繁殖的数量桎梏，高效复制优良基因，大幅缩短育种周期。鄂尔多斯市一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大勇：
1: 我想到目前为止我们一共产了两批，现在有将近200只羔子了，10月7号我们第三批羔子要出生，11月份我们第四批羔子就要出生，到了明年的5月份，我们第一批的试管中上羊的种羊就会推向市场。
0: 依托成熟的育种技术，自去年起，企业已向周边400户农牧户推广试管白头萨福克种公羊，通过与本地母羊杂交改良，户均增收4000至5000元，让农牧民实实在在享受到了种新工程带来的收益。达拉特旗白泥井镇白泥井村村民石永军：
2: 我现在长大之后需要推种羊，听说这儿的种羊挺好，我就过来买一只，把我自己的羊这个长穷的也好转换转换。
0: 试管羊胚胎承载的不只是优良种羊的基因密码，更是草原羊种群提质扩繁增效的未来。接下来其政府将联动企业育种户组建种业育种联合体，协同推进优质种质资源推广普及。按照发展规划，到2028年，肉羊、绒山羊试管羊胚胎将达到8万枚，为全市畜牧两种规模化扩繁、产业迭代升级夯实技术支撑。
3: 今年鄂托克前旗敖勒召集镇把特色种植和农业节水统筹起来，试点推广红薯、胡萝卜节水种植，用精准节水技术惠民扶持政策，探索出一条节水增效、农业提质、群众增收的共赢新路径。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峰、董雷的报道。金秋时节，敖勒召集镇三段地村特色种植基地迎来丰收，连片的胡萝卜田里机器轰鸣，农户忙着采收、分拣、装车。过去当地长期以玉米种植为主，耗水量大，今年镇里把节水与增收统筹起来，在三段地村试点种耐旱节水的红薯胡萝卜，胡萝卜亩产稳定在8000到10000斤，实现了节水不减产、旱田出高产。鄂托克前旗敖勒召集镇三段地村村民严志文：
4: 今年我种了800多900亩胡萝卜，这个胡萝卜的那个相对来说亩产在咱们这地方高一点，而且小路这几年已经打开，客商大部分因为这边品质好，都来这边收萝卜。
3: 在三段地村，千亩低耗水红薯示范片主推耐旱高产的秦武红薯，引进陕西渭南种植大户示范种植，田间不再大水漫灌，而是盖膜保水，根部精准浇水施肥，最大程度锁住土壤水分，减少浪费，用少水种出好收成，带动农户掌握节水种植新模式。鄂托克前旗敖勒召集镇三段地村村民尚贵琴：
5: 种红薯比种玉米产量高一点啊，再一个就是抗旱省水。
3: 镇里把政策、技术、试点和农民参与拢在一起，先算水账，再算收益账。据了解，本次采收期达30天以上，务工群众日均收入200元，实现挣钱顾家两不误。千亩红薯示范基地通过土地流转、基地务工、示范带动的模式，让农户稳定获得土地租金、务工薪金，同时在家门口学到先进种植和管理技术，实现短期增收、长期受益。
0: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0: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0: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

0: 等一等，
1: 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2: 大案、要案，记录现在，客观、真实，影响未来。这一切，我们用声音来完成。纪实中国，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3: 面对税务、工商等权力部门习以为常的乱收费和管卡压，众多的个体户常年忍气吞声，同是个体户的肖龙云却不畏强权挺身而出，不仅仅因为他是市政府聘请的政务公开义务监督员，更因为他的刚直、倔强与强烈的正义感，他要用法律和法规维护老百姓的合法权益。然而他却四处碰壁，步履维艰，生意被刁难，摊位被贴上封条，义务监督员证被扣乃至被撤销，自己和家人甚至多次受到小心脑袋搬家的威胁，外人嘲笑，家人哭闹，众多商户自认倒霉，麻木不仁，保持沉默。肖龙云为此感到内心深深的孤独与悲哀，尽管如此，肖龙云仍然无怨无悔，奋勇前行。纪实中国之一个政务监督员的孤寂之旅，作者赵云良，演播华峰，敬请收听。
4: 拿着要回来的120元钱，肖龙云怎么想都不是滋味。要知道，他交了这么多年的钱，包括没有退回的60元钱做什么用啊？总之，作为个体户，7、8年里会费没有给他提供任何服务。从工商所干部的态度里，他明白，明年再免这120元，他还要去找个体处的领导，也许明年、后年，工商所连个个体处长的面子也不给了。他认为，这本来就是我不该交的一笔钱，我为什么要去求他们？为什么不拿起法律武器跟他们说话？他找到个体劳动者协会要求退会，他的依据是宪法规定，公民有结社自由，个体劳动者协会是社会团体，没有资格违反宪法强迫一个公民入会。王秘书长没有接受他的要求，而且告诉他，退会不交会费，年终的时候工商所就不给你年检，不年检你就属于非法经营，就要被取缔营业资格，你自己看着办吧。是忍气吞声，还是弄出个水落石出？肖龙云犹豫好多天，他下决心，一定要较个真儿。他找到吉林市民政局社团管理处，指出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章程关于会员的规定违反了宪法中的公民结社自由的原则，应予以修改，要求吉林市民政局修改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章程中违反宪法之处。在许多机关干部看来，无论如何都是荒唐的，肖龙云的建议遭到拒绝。吉林市民政局社团管理处陈处长耐心地跟肖龙云解释说，凡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发的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的个体工商户均为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会员，不是吉林市独出心裁，全国都一样，吉林市没法单独改。肖龙云不这么认为，他说这个章程是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内部规则，再大也不能大过国务院颁发的条例，更不能大过宪法，如果一个协会内部规则违反了宪法又拒不改正，这是蔑视宪法的尊严。在与民政部门接触中，他还了解到国务院有个规范社团章程的社会团体章程示范文本，不符合这个文本要求的，民政部门要予以纠正。但吉林市民政局好长一段时间没有明确态度，肖龙云知道他们在拖，大事拖小，小事拖黄。肖龙云来了认真劲儿，他说陈处长，如果民政局不管，我就到法院起诉你们不作为了，等到法院的传

0: 票下来，你们可别说我不打招呼。说吧，他转身要走，处理的工作人员赶紧拉住他，让他坐下。陈处长告诉他，你再等三天，肯定给你一个明确的消息，如果你不满意，再到法院告我们也不迟。面对这个不依不饶追问到底的老工程师，吉林市民政局社团处只好把吉林市个体劳动者协会的会长、秘书长找去，要求他们修改吉林市个体劳动者协会章程，否则注销个体劳动者协会。吉林市个体劳动者协会虽然答应修改，但一拖再拖。小龙云只好写了个行政复议，要求民政局督促办理，直到2001年末，市工商局才责成个体劳动者协会修改了章程。民政局2002年3月11日批准重新注册登记，并将修改后的章程交给肖龙云看了一遍。社团处的陈处长说，对个体劳动者协会章程进行修改，恐怕吉林市在全国是首例啊。修改后的吉林市个体劳动者私营企业协会章程提出了强迫入会的内容，于第三章第11条第6款规定，入会自愿，退会自由。肖龙云看后对内容表示满意，他要求复印一份，但民政局和个体劳动者协会都没同意。肖龙云认为个体劳动者协会只收费不服务，按照入会自愿退会自由的条款规定，他退出了个体劳动者协会。自此肖龙云没有再交一分钱的个体劳动者协会会费。他认为协会应该是个民间团体，但个体劳动者协会不是，它是工商局下属的一个部门，它的秘书长、副秘书长等干部都是工商局的行政编制，国家公务员。它收取的所有费用大部分用于给干部开工资、搞福利、解决办公经费，根本不为个体工商户服务。为了入会自愿、退会自由这八个字，肖龙云到吉林市民政局跑了三四十次。民政局的干部一方面感到这个人太让人挠头，同时也十分钦佩他的认真精神。如果中国的百姓都有这么一股认真劲儿，何愁中国的事情办不好啊？许多接触过肖龙云的干部感叹。肖龙云为这事儿高兴了一阵儿，但不久就发现个体劳动者协会的章程根本就没有修改，修改的这一个章程只是用来安抚他的。2002年春天，又到了年检的时间，他的年检十分顺利，不仅不收他的个体劳动者协会会费，连消费者协会会费、报刊费也免去了。回到同行们中间，肖龙云打听了一下别人是怎么年检的，他得到的消息让他非常奇怪。除了他自己，别人的交费办法与上一年没有任何的差别。他问，你们知不知道个体劳动者协会章程改了，入会自愿，退会自由？大家都摇头。他把逼民政局督促吉林市个体劳动者协会修改章程的事说了一遍，竟没有谁相信他说的话。他从一些人的目光中看到，他们认为他是在痴人说梦。为什么？在自己的柜台里他站不住了，他给儿子打了个电话，让儿子来替他看一会儿摊位，就去找个体劳动者协会。此时王秘书长已经调到工商局机关的合同处工作，他问，你们协会的章程都修改了，为什么不向会员公布？新上任的秘书长仿佛没有听懂说什么，他又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秘书长告诉他，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章程是全国统一的，上面没说修改，就得按上级的要求执行。他再次强调，凡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发的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的个体工商户均为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会员，这个条款不能更改。肖龙云又是觉得可气，又是觉得可笑。他费了一年的周折，跑断了腿，磨破了嘴，得来的还是这几句车轱辘话。从市工商局大楼里出来，他骑着一辆已经骑了十几年的破旧的大金鹿牌自行车去了民政局。社团管理处把一份存档的吉林市个体劳动者协会章程交给他看，意思是我们民政局可不是不作为。肖龙云问， 这个章程怎么上面没有机关名头，下没有单位公章啊？工作人员告诉他，吉林市个体劳动者协会就是这么报上来，其他的我们也不知道了。个体劳动者协会章程修改是否经过代表大会表决，他们也不清楚。后来有人向他透露，这次修改章程只是做给肖龙云一个人看的。民政局作为监督部门和被监督的工商机关合作，给肖龙云一个人制定了一份个体劳动者协会章程，这件事本身的荒诞性说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的道路是艰难的，也是曲折的。肖龙云把问题的症结归结到了政策不透明，政务不公开，他把自己监督个体劳动者协会修改章程的经过行注文字寄给了吉林市政务公开监督办公室。
1: 面对税务、工商等权力部门习以为常的乱收费和管假押，众多的个体户常年忍气吞声，同是个体户的肖龙云却不畏强权挺身而出，不仅仅因为他是市政府聘请的政务公开义务监督员，更因为他的刚直、倔强与强烈的正义感，他要用法律和法规维护老百姓的合法权益。然而他却四处碰壁，步履维艰，生意被刁难，摊位被贴上封条，义务监督员证被扣乃至被撤销，自己和家人甚至多次受到小心脑袋搬家的威胁，外人嘲笑，家人哭闹，众多商户自认倒霉，麻木不仁，保持沉默。肖龙云为此感到内心深深的孤独与悲哀。尽管如此，肖龙云仍然无怨无悔，奋勇前行。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纪实文学《一个政务监督员的孤寂之旅》，作者赵云良，演播华峰，欢迎您继续收听。
0: 2002年5月21日，江城晚报头版头条播发了一条让肖龙云振奋的消息，消息的标题是政务实公开，请您来监督。报道说，2002年5月20日下午，吉林市召开了政务公开工作会议，会上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蒋树军强调，要结合我市实际，进一步深化政务公开工作，敢于把自己置于群众监督之下。22日，江城日报以公正便民、廉政勤政为题，也是在头版头条位置对政务公开工作会议做了详细报道。肖龙云在吉林市图书馆报刊阅览室看到这两条内容相同的消息后，立即到售报厅买了两份报纸。他认为政务公开是解决乱收费、乱摊派，解决贪污受贿、执法不公，解决一些政府机关失信于民的一剂良药。什么事都公开了，都透明了，任何部门、任何干部都没有机会做手脚，没有机会营私舞弊了。他认为这一定是党和政府发现一些组织、一些机构在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时有了问题而及时采取的措施。从此以后，肖龙云再发现什么问题都形成一个材料报给吉林市政府政务公开监督办公室。政务公开办公室的同志对他反映的问题也很感兴趣，并且对他的关心社会、关心政府工作的精神表示赞赏。2002年10月30日，江城日报第三版刊登了新华社一篇通稿，吉林省全面推开政务公开。报道中说，政务公开关键要将群众关心、社会关注的事项加以公开。政务公开不是摆花架子、做样子，而是切实为群众服务，接受人民监督。为了将政务公开的作用落到实处，吉林省还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报纸上凡是涉及到政务公开的报道，肖龙云都保存起来，如果在街上买不到，他就把图书馆的报纸借出来复印一份。同时他把平日里省吃俭用的钱用来买法律书籍，对于一些弄不清的事情就到财政、物价、计划、审计等部门请教，到工商、地税、国税机关的法规处咨询。他将自己的认识写成材料，一份是应尽快全面清理和制止歧视

个体私营经济的工商管理政策和法规，另一份是要发展民营经济，吉林省城乡集贸市场管理条例应该立即废止。他把两份材料寄给了国家工商总局和吉林省民营企业发展局、省王商局以及吉林市人民政府。此时吉林市政务公开办公室正在社会上物色10名政务公开业务监督员，其中9人已经确定，他们都是吉林市各界知名人士，有国有企业法人代表、私营企业老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记者等，唯独缺少一位有思想、懂政策、能说真话的普通百姓。政务公开办公室的同志们都认为肖龙云再合适不过了。2002年12月的一天，他们把电话打到肖龙云家中，说了他们的想法。肖龙云也非常高兴，他进一步认为他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对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百姓富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二、政务监督员。2002年12月25日傍晚，肖龙云从铁匣子里找出三张小二寸免冠照片、身份证，并写了一份300字的简历。老伴问他，你瞎忙活啥呀？要当作家了咋的？肖龙云说，市政府来电话了，聘我当政务公开义务监督员。老伴儿并不明白政务公开义务监督员是什么老婶子，就说，当监督员有啥美的？看你高兴成这样，还是想办法把生意做好，比啥都强。他向老伴详细地讲政务公开是怎么回事，对巩固党的威信、提高政府威望、促进民族进步有多么大的作用。他说，只要政务公开了，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才能真诚相待，人民群众信任党和政府，党和政府的官员也能尽心竭力地给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老伴儿听得似懂非懂，看着丈夫讲得眉飞色舞，他也跟着感到高兴，觉得是件好事情。结婚几十年了，他们谈的都是厂里的事、家里的事，柴米油盐、孩子媳妇、生意，很少谈到国家大事。第二天，肖龙云来到市政府办公厅。吉林市政府位于松花江边，江水在这一段水面虽然宽阔，但平稳舒缓，波澜不惊。虽然是北方的冬季，但从丰满水电站下来的江水依然缓缓地流淌。江边茁壮的柳树、松树上挂满晶莹洁白的雾凇，江畔石桥上人来人往，车流如水，一派太平盛世景象。政务公开办公室的同志对肖龙云非常热情，详细听了他对政务公开工作的看法，都说像他这样关心政务公开工作的老百姓恐怕是绝无仅有，即使是干部中能够对政务公开认识到这种高度的也极为少见。他们把政务公开义务监督员申报表格交给肖龙云，让他填写。他本来写的一笔流畅漂亮的行书，但为了填得更好，他还是一笔一画工工整整的填写，把自己的照片牢牢地贴在右上角的位置。他认为这不仅是工作，也是荣誉，他把当政务监督员看得跟当年做工程师一样重要，甚至分量更重。政务公开办公室的同志也给他讲，这个表填完了还要报请市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审批，等有了结果立即通知他。让肖龙云没有想到的是，从2002年12月26日他一直等到第二年的3月份，有时候他给政务公开办公室打了个电话，向他们反映一些问题。当然他们也知道肖龙云惦记着监督员的事，他们就告诉他领导们都很忙，还没批回来。2003年3月4日，肖龙云接到市政府电话说，他已经被批准为吉林市人民政府政务公开义务监督员了。过几天，市里要给他们开专门会议，由常务副市长给他们讲话，并颁发聘书。此后，突如其来的非典打乱了我国政治经济领域里的很多部署，聘请政务公开监督员的事，也与很多事情一样，被放置在了一边。

2003年7月4日是肖龙云一生中最为难忘的一天。前一天的下午，市政府政务公开办公室的同志把电话打到他家里，通知他明天参加政务公开义务监督员会议。当天晚上，肖龙云让老伴儿把上衣好好的熨一下，找出春节时孩子给买的一直没有舍得穿的裤子，凉鞋也重新打了油。老伴儿看他这一通打扮，就开玩笑说，看把你美的，当监督员有什么了不起啊，比当新郎还高兴啊。那时他还丝毫没有意识到，为了肖龙云这个监督员，他和家人一起要承受前所未有的压力。7月4日，天气特别晴朗，肖龙云骑着那辆跟随他将近20年的大金鹿牌自行车，来到防空办会议室前。还不到8点，机关还没有上班，他把自行车放进车棚，望着街道上越来越多的行人。8点半左右，陆续有小轿车停在会议室门前，一些干部模样的人从车上下来，走进去。就在他想是进去还是再等一会儿时，政务公开办公室的同志也来了，他们把他领到他的座位上。他看见桌子上放着一个纸牌，上面写着肖龙云。他东边看看，西边望望，又往台下瞅瞅，就像走进大观园的刘姥姥，环顾一圈，他又变成了一个安静听话的小学生。常务副市长江树军主持会议并讲话，他介绍吉林省政府对政务公开工作的要求，介绍政务公开先进省市和国外政务公开的做法。市级领导的真实面貌他第一次见到，市级领导的声音他第一次听到，市级领导的观点想法他第一次倾听。那一天参加会议的有近百人，假如从与会者中评选一位最认真领会会议精神的人，一定是肖龙云；再评选一位落实会议精神最好的人，也一定是肖龙云。因为以后的一系列事实证明，这天参加会议的唯一的普通百姓，把政务公开监督工作当成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去做，把会议布置给他的任务当作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天职去履行了。当政务公开办公室的同志把肖龙云介绍给市领导时，市领导牢牢地握着肖龙云的手，向他投来支持的目光，并把大红聘书交到他手上。他转过身，面对的是电视摄像镜头，是一闪一闪的照相机闪光灯。他心头的热血一阵一阵往上涌，两颊红润，眼里充满着骄傲和自豪。政府把市政府政务公开义务监督员证书发给我，我就代表政府与老百姓接触了，代表政府与各级部门打交道了，我就不再是普通的老百姓了。时时处处我都要从严要求自己，绝不能给市政府丢脸，他对自己说。调查地税，没有人想到肖龙云会如此认真，没有人会想到肖龙云把自己的生意交给了儿子，专门做起了政务公开义务监督员。肖龙云每天必去的地方是吉林市图书馆、人民日报、吉林日报、法制日报、江城日报，每天必看。2003年夏天，即使是有一江天池之水穿越而过的吉林市，也经常是燥热难当。但这个夏天却是肖龙云最为忙碌的一个夏天，因为他肩负着在他看来无比神圣的使命。当他觉得掌握了充足的法律法规及政策知识后，首先对地税收缴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历时两个多月的调查。他的调查是从个体户开始的，天津街批发市场、东市商场、吉林商城、物华商贸城等十几个集贸市场里，经常会出现一个面皮白净、戴一副黑边近视眼镜、打扮整洁、手拎一个蓝布方便兜的老人。刚开始大家用不解的目光打量他，一方面觉得他的行为可疑，一个普通百姓关心他们的生意情况，问他们对地税收取有什么意见，这还是第一次，他们不大习惯；另一方面觉得这老头挺面善的，不像骗子。他们问老师傅，你打听这些干啥呀？老人答，我想把你们的呼声反映给市政府。

0: 不服。他们将信将疑，反应有什么用啊？你是？
1: 老人答，我是市政府聘请的政务公开义务监督员，代表政府监督执法执法部门，你们有什么想法可以跟我讲。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一个政务监督员的孤寂之旅，作者赵云良，演播华峰，纪实中国，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五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

是北京时间23: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小李，快歇歇，来尝尝牧区我们自己做的酸奶子。
1: 谢谢巴图大哥，您太客气了。
0: 哎，得我们谢谢你了。以前我们牧区路难走，灯不亮，网不通，是你们千里奔波给我们修路、通电、通网，让我们牧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各民族一家亲，有你们真好。
2: 一条公路连山海，一盏灯火温暖草原，一缕网络连结民心，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建美丽幸福家园。
3: 行走在鄂尔多斯，抬头是白云朵朵，耳畔是清风阵阵，俯身是绿草茫茫，眼前都是自然的美好。从红海子湿地的碧波荡漾，到七星湖沙漠的璀璨明珠，从响沙湾聆听大漠回响，到鄂尔多斯草原策马奔腾，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湖泊、草原与沙漠，陪伴着我们度过朝朝暮暮，描绘出一沙一湖一世界的动人画卷。灵动的生态需要众人相守。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守护绿水青山，就是守护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让我们一起行动，让暖城鄂尔多斯的天空更蓝，草木更绿，让眼前的美好代代相传。

0: 你荡在蓝色的苍穹。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

我是杨志，问候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听友，欢迎你和我一起来分享电台情歌。节目一开始我们听到的是梁静茹《古巨基》，还是好朋友。

好，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听到梁静茹《古巨基》还是好朋友，也是讲到了两个人不得已还是要回到好朋友这样的一种关系。这首歌呢由林夕作词，黄韵玲作曲。接续我们要听到的是王菲，当时还是王静文，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一首粤语作品《借口》。

借口，这首歌来自于王菲。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五月天的一首歌曲《最重要的小事》。这首歌呢，可以说也是可以为我们传递出那种最重要的小事是用最小的事情来讲最大的情感。就算前世有多么伟大，就算万人为我写诗，而此刻最重要的事情只是与爱人一起在生活里的小事。来听到这首《最重要的小事》。

0: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Love Song

来自于叶倩文、林子祥，选择又是一首非常经典的对唱曲目。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杨志。那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蔡健雅的一首《时光谣》，这是她作为中国好歌曲评委的时候学员王凡瑞的原创曲目，来听听蔡健雅的演绎。

0: 时光谣来自于蔡健雅。那么听到这里，要再次感谢各位和我来分享电台情歌。
1: 从哪里来？第一天的你慌乱不安，好像命中注定的爱，心潮澎湃，舍不得

0: 请进。
1: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0: 经验丰富的优先。
1: 他们的驾龄都是八年。
0: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1: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0: 哼，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1: 好。
0: 请进。
1: 孙总。
0: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1: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0: 那位女士呢？
1: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0: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2: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3: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4: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3: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5: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6: 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上个后卫走了，兄弟。
2: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7: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8: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9: 喂，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1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

电台情歌，你不曾遗忘的歌声日记。各位好，我是杨志，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继续来听歌，来自于光良，童话。

这首歌来自于光良的《童话》。那继续我们会听到的是来自于刘若英2013年专辑《亲爱的路人》同名主打歌。这首歌呢由林夕作词，木村充力作曲，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也成为了刘若英近年来另外一首传唱度比较高的歌曲。

来自于刘若英《亲爱的路人》这首歌过后呢，我们听到王杰、林忆莲的合唱歌曲《温柔的你》。这首歌由陈少琪作词，陈秀楠作曲，陈志远编曲，那也是国语歌曲《你是我胸口永远痛》的粤语翻唱版本。来听听这首歌。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Love Song

这首歌来自于彭佳慧和刘德华的合唱《愿牵你的手》。那么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电台情歌又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听友的收听，我是杨志，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睿智广播，生动全程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听众朋友，全天的广播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当第一缕阳光洒下，当第一声鸟鸣响起，广袤的草原开始苏醒，流动的城市开始新的节奏。 FM 八九点六，汉语综合广播，用温暖的声音为你开启全新的一天。早安。

0: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 冰天雪地的东北大平原，这里有一支东北人民解放军小分队，他的沉着冷静，不骄不躁，英勇善战，足智多谋。他打进威虎山内部，探得敌情，里应外合。他像是一把尖刀，凶猛地插入了敌人的心脏。请听经典评书《林海雪原》。
2: 上文书说到开会，老爷子没来，坐在院里边，吧嗒吧嗒抽旱烟。老头想，想什么呢？许大麻棒忽然把我叫了去，又给我钱，又给我地契。可是啊，这些东西我是一眼也没看，我根本就不想沾他。可是他给我找这么个儿子，这小子磕头作揖，赖到我这儿说什么也不走了。他们这是什么主意？不行，我得把这小子轰出去。老爷子刚想到这，哐当一下街门一开，这家伙打外边进来了。爹，您怎么还在这坐着抽烟呢？许大麻棒逃了。他家里扔下不少的东西，顶箱立柜哟，真不少。别的呀，我还扛不动，我弄两把椅子来。快着吧，咱把东西往这儿搬搬，把屋子拾掇拾掇，等土改工作队来了，咱们好迎接呀。爹呀，您没听说吗？土改工作队是共产党领导的，专为咱们穷人呐，办事的，给咱们穷人撑腰，替咱们穷人说话。工作队来喽，咱们就翻了身了，就做了主人了。你老怎么还坐这抽烟呢？老爷子上下看了看他，哼，这椅子你是从许大麻棒家里搬来的啊？你给我搬回去，我不要。他家的东西一草一木别往我这儿拿。另外，你把你那套铺开，你把它卷了走，别在我这炕上放着。爹，您看您这怎么了？您是个无依无靠的人，我也是孤苦伶仃，咱们是孤坟对上一盏灯，爷儿俩就凑合了，是不是啊？我呢，给您养老送终，我有儿子。哎呀，您那儿子不是叫姓许的抓了劳工跳了电网了吗？不定啊，是死了是怎么着？你别咒骂他，你给我走，我这家里不要你。我可告诉你，你在这儿一定不走，共产党的

土改工作队要是来了，我跟他们说，说你是怎么回事啊？这家伙吓得往后倒退了一步，眼珠一转，啊，好吧，话既说到这儿了，我一口一个爹叫着你，既是这样，小子一回身，咣啷的响，把街门关上，唰，他把脸拉了下来了。李老头，我看你是有点有备不会睡呀，对不对？平白无故捡个儿子，我这么大的个子是一把扳不倒的汉子了，张口叫你个好听的，也不是简单的事儿啊。怎么着？你要打算在土改工作队的跟前举发我？好，土改工作队还没来呢，咱们先把话唱明了。我是徐旅长的人，徐旅长把我安排着，没有隐身之处，所以暂且住在你这儿。你要不给我说出去，人心都是肉长的，等徐旅长回来的时候，我在他的跟前美言两句，你是有吃有喝有人伺候的。如果你在工作队的跟前要说我一个不字，我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呀。老头子，我对你可也就不客气了，我就先要了你这条老命。这小子说的这会儿，啪，把裤腿往上这么一抻，他这里边啊，裤腿里头打着裹腿，紧贴裹腿是一把匕首，就冲这把匕首就瞧出来他是个土匪。那怎么知道呢？土匪使的匕首一个样，尺寸一边大，在匕首那背上都有一个铜环，他一伸手把匕首抓在手里，眼露凶光，看样子他对老爷子要下毒手。李宗义老汉一看，呼的鞋子一挺身就站起来，把这烟袋用力的噌往烟盒子里边一闯，往腰里一别，老爷子直勾勾的两眼就奔他来了。许寿山一看，哎，你这是干什么？土匪强盗，我们一家子，我的老伴儿就因为从许大麻棒的地头走了一走，怎么着，毁坏了他的庄稼，被许大麻棒的儿子许福一脚活活的给踢死了。我的儿子小五啊，叫许大麻棒抓了劳工了，一家人剩下我自己了，病在炕上两个多月，我下不来炕。乡亲们，大家伙维持着我，这家送口吃的，那家送口喝的，大家都这么苦，凑出几个钱来给我抓了几剂药。穷人天养着，我活了，我看得清楚，我亲眼看着徐大麻棒他跑了，跑之前还把你给我搁在这儿。小子，你拿刀子来吧，爷爷这条命给你了。徐寿山小土匪举着这刀子在院子里头滴溜溜转了几个圈儿，心里说，哎呀，我的娘哦，这怎么办呢？

0: 然啊，您走了，我这不灵啊，我在这儿站不住脚，这怎么能行啊？啊，我，这小子一着急，汗下来了。老爷子把衣服扣解开，露出胸膛，找这儿来吧，你找这儿来呀！哎呦，我的娘啊，当了！这小子把刀子扔到地下了，扑通，他又给老爷子跪下了。这小子磕起来倒软乎。老爷子，您救救我吧，我也是个苦命人呐。我爹妈也死在姓许的手里，我本来不姓许，是许大马帮逼着我改了姓。我实话跟您说吧。说到这会儿，这小子眼珠子一转悠，老爷子，他把我留这儿是没安好心呐，让我呀在您的身边，求您呢照应着我。您这个是老贫农了，据说土改工作队呀就喜欢这样人，到这儿来之后呢能有个照应，我就在您手底下。姓许的没安好心呐，让我呀探听探听土改工作队的情况，随时给他报个信儿。我不干，老爷子，我打算重新做人呐，给我爹妈报仇啊。老爷子，您把我收下吧，土改工作队来了您就跟他们说一声，您把我交出去也行，您怎么办我怎么领，反正我是不给许的马棒卖命了。嗯，老爷子一瞧，这小子一阵冷一阵热，他抽什么风啊？我问你，你说这话是真的吗？
1: 我对天起誓啊！
0: 这家伙攥着拳头，照着他那胸脯那儿，咚咚，狠狠地勒了两拳。
1: 我就是不能把心掏出来让您瞧瞧，我真要改邪归正啊！我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我学好了。
0: 好吧，你起来，先把那刀子给我扔了去。哎哎哎哎，这小子战兢兢哆哆嗦站起来，把刀子拾起来。
1: 您说扔哪儿去？
0: 哪儿远往哪儿扔。
1: 哦哦，好。
0: 这小子转身往外走，眼睛滴溜溜学了两圈啊，好啊，自己心里头很满意，叫着自己的名字寿山呐，怨不得呢，旅长看上你了呢，真能干呐，有两下子，动硬的不行，来软的，老家伙心肠好，这一磕头一秧歌，一说实话，他就把我收下。
2: 不管怎么说，你只要让我住在你这儿，就算成了。
0: 小子到外边把刀子藏起来，他又回来了。老爷子又不理他了。
1: 爹啊，我把这两把椅子送回去吧。
2: 你别这么叫我，你这么叫我，我不干。
1: 叫爹都不行。哎呦，那怎么办呢？
2: 怎么办呢？你呀，等着吧。
1: 啊，
0: 许寿山这小子心里头一哆嗦，我等着，我等什么呢？
1: 呵，这老家伙看样子是软硬都不吃，我宰了他。
0: 不行不行不行，得留着他呀。
1: 对，看事做事，实在不行啊，嗨，我撒腿跑了。
0: 这小子把这两把椅子又提了回去，整天老爷子也不理他。我这小子倒闹挺凶，白天在外跑一天，累的是满身臭汗，到处去嚷嚷，到处去宣传。他嚷嚷什么呢？嚷嚷土改工作队快来了，这回啊

咱们有好日子过了。各位把精神头打起来，咱们都高高兴兴的，听见没有？我看地里那庄稼也该收拾收拾了。老百姓互相见了面都谈论谈论，谈论什么呢？我这小子算干什么的？咱们山兰寨这儿从来没见过这么个家伙呀。是啊，听说是老李大爷的干儿子。算了吧，那天我问老李大爷来着，老李大爷气哼哼的，呵，把头一甩，骂了一句街就走了，把我也闹糊涂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小子一口一个穷人好，一口一个穷人应该心连心，他算干什么的呢？别理他，你看他那样穿得挺破，我就瞧他那俩眼珠子滴了嘟噜来回乱转悠，你注意了没有？他白眼珠特别大，黑眼珠特别小，就像这个元宵点点点错了，应该点红的，点俩黑点，就冲这俩眼睛，我看他呀，别说了，来了。话言未了，这胡同那边钻出一个人来，哎，各位各位都在这儿呢，怎么样啊？我今儿个呀打听了，工作队就要到了，咱们大家伙准备欢迎欢迎怎么样啊？准备欢迎欢迎。说话的人一看他来都躲开了，一日两两日三，过了好些日子，许的马棒一走之后音信皆无，山兰寨就像死了一样那么静，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你根本看不见个人。老百姓家家户户关上街门，插上屋门，孩子大人在屋里一待，是时候出去弄口吃的，回来家里一眯。突然这天，啪！一声响亮的鞭子声，鞭声响过之后，有三辆大胶皮车由远而近，开进了山兰寨。这三辆车上一共坐着19个人，为首的是一位女同志。这19个人都是谁？正是我们的土改工作队。这位女同志呢，就是土改工作队的队长菊英同志。她的身量不高不矮，长得很匀称，浑红脸庞啊，两刀细眉，一双不大的眼睛，可是从眼神中看得出来他的坚定果断，剪着短发，没戴帽子，身上穿着灰布军衣，腰扎着一条棕色的皮带，旁边别着一支玲珑的手枪，脚底下蹬着一双自作布帮千层底儿旁扣带的便鞋，是一边走着坐在车上一边研究着。车到山兰寨的里面，车老板刹住了车，到了，这儿就是山兰寨，同志们下车吧。同志们下了车先去见老乡，可是一见老乡啊，老乡是躲躲藏藏没有话呀，一见面没说的，得耗房子住啊，一耗房子到哪儿哪儿也不搭茬儿。要住这儿啊，随便吧，看哪儿好就住哪儿吧。这是怎么回事？有的同志向举县长反映啊，举英同志，这地方这个群众太落后了，怎么见咱们就躲呀？和别的地区他怎么就不一样呢？已经好几个小时过去了，工作队的同志们还没找到一个适当的住处呢。举英同志把大家召集在一起，同志们，
咱们研究研究当前这个情况，为什么乡亲们见我们就躲呢？这怎么回事？群众落后？不是落后，这个地方说明这个情况和其他的地方截然不同，就从这一点看，充分说明当地的老乡受的压迫最深了，他们的痛苦是非常大。我们现在首先一个找个地点安下身来，分头去找老乡，启发同志们的阶级觉悟，不要慌，不要忙，不能急躁，工作队住下来，帮着老乡收庄稼干活，有的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老乡穿上，扫院子担水。没过几天的功夫，就和乡亲们亲如一家了。老百姓们这么一看呢，这土改工作队这么好啊。有的那老年人拉着土改工作队同志的手，眼泪就下来了，吐露心里的话呀，我们是怎么回事情。一个人说完了，两个人说，五个人说，八个人说，慢慢的就把这贫苦的农民给发动起来。忽然间呢，来了一个老头，要见一见这工作队带队的人。菊英同志一听，快把这个老人请来。请到跟前一看，老爷子60几岁的年纪，有点驼背了，那个手伸出来像铁锉一样，手背筋很粗啊，脸上的皱纹一道道，就像拿刀刻的一样。老人家站在这儿，擦了擦两眼，看了看菊英，您就是这工作队的队长吗？老大爷，我是。您有什么事吗？坐下说。我来请求你们一点事。说吧，我们能做到的一定做。您说什么事吧。我家里头有个莫名其妙的儿子，请你们受点累，把他给我抓起来。菊英一听，看了看身旁的几个同志，这几个同志也觉得很奇怪，什么莫名其妙的儿子，这算个什么儿子呀？老大爷，您贵姓？我姓李呀。您就是给人家扛了几十年长活的综艺大爷吧？是我呀。您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呀？嗨，未来之前我们已经打听您了，长谈了一番，说了有几个钟头的话，工作队的同志才把这老爷子给送回去。随后找这老头那个莫名其妙的儿子，你说这小子今儿个也喊欢迎工作队，明儿个也喊欢迎工作队，工作队真来了他没影了。老乡们这才想起来，每天咋咋呼呼的嚷嚷让咱们大家乐乐呵呵接工作队，工作队同志来了，这小子跑哪儿去了？再找找不着了。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六月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月，牢记总体国家安全观，守好粮食安稳，互助网络清朗，严守保密底线，防范各类风险。国家安全不分岗位，不分朝夕，藏在日常一言一行里。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绷紧安全之弦，携手筑牢国家安全坚固防线，守护万家平安，护航美好生活。

0: 有我拉马头琴，妈妈是汉族，教我弹古筝。那我是什么民族呢？妈妈说我们都属于中华民族。哦，我也属于中华民族。
1: 传承民族文化，爱我中华民族。
2: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3: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4: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5: 听点什么好啊？
6: 我要听故事。
7: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5: 还听点有用的吗？
6: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8: 要不听听咱这个？嗯，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7: 我还是想听歌。
8: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9: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1945年八月，赤道线上的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还是一如既往的闷热。当月15号，日本无条件投降。14天后的8月29日，晚风当中，一个当地青年敲响了一户人家的门，主人起身迎出去，低声交谈了几句，转身对屋里的人说：“
10: 有点事情，出去一趟就回来了。”
9: 他直接穿着睡衣和木屐就出门了。然而这却是人们见他的最后一面。后来才知道他已经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了。奇怪，日本都宣布投降了，怎么日本人还惦记着除掉他？他到底是谁呢？忧郁才子，爱国文人，大作家因何南下异国他乡？做个巴士的功夫，为什么又成了日本间谍？酒厂老板结婚生子，身在敌营，怎样暗中搭救同胞？小人告密，身份暴露，烈士牺牲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听天下和您聊聊郁达夫被害之谜。说起郁达夫，大家估计都不陌生，他是中国近代小说家、诗人，而且他的散文代表作《故都的秋》还入选了高中语文课本，真正的教科书上的人物。而且这篇文章里的故都，巧了，

0: 就是咱们北京。在中国近代文坛当中，郁达夫一度是与鲁迅齐名的顶流兄弟，两个人来往也不少。著名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就是郁达夫请吃饭的时候鲁迅留下的笔墨。在许多读者的印象当中，郁达夫的人设应该是忧郁伤感风流的。不过真要说起来，在他的创作生涯甚至是人生经历当中，最重要的主线任务非抗日莫属。1913年，17岁的郁达夫留学日本，当时的中国这边厢清王朝刚刚不情不愿地落下帷幕，那边厢袁世凯摩拳擦掌当选正式大总统，各国列强更是为所欲为。在异国的歧视和孤独中，年轻的郁达夫过早尝到了弱国子民的酸楚。他在日记中写道：
1: 余有一大爱焉，曰爱国，国及于命也，国亡则余命亦绝矣。
0: 1937年，郁达夫的家乡浙江富阳沦陷，70多岁的老母亲不愿意伺候日军吃喝，躲进深山活活饿死。第二年，大哥玉华也因为坚持抗日而在上海被特务暗杀。这是民国司法界在抗日战争期间为国捐躯的第一人。至亲接连殉国，推动着郁达夫从书斋走向了前线。他说：
1: 我们这一代应该为抗战而牺牲。
0: 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宣告成立，郁达夫被选为理事，并担任期刊《抗战文艺》的编委。他作为战地记者辗转前线，写下了许多通讯文稿。台儿庄大捷之后，郁达夫受命劳军，为前线官兵授予《慰劳前线士兵书》和《还我河山》锦旗。后来，他在文章《黄河南岸》里讲述了台儿庄战场的所见所闻。
1: 长堤上有腹腔行走的罗族，战壕里蜷伏着，在目不转瞬地监视着对岸敌人的哨兵，一个个都像是古代罗马的英雄。从他们的背上，我们却看出了4万万5千万民族的后光。
0: 这年年末，应新加坡《星洲日报》的邀请，郁达夫远赴南洋参加抗日宣传工作。此后还担任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成为华侨抗日领袖之一。在新加坡，他发表了超过400篇支持抗日的文章，参加了100多项各类救亡活动，极大鼓舞了海外华侨抗战的士气。日军海空夹击，几个文人如何冲出封锁圈？中国人流亡印尼小镇为什么被当成了日本大间谍？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海军从马来半岛强行登陆，出动空军轰炸新加坡。谁能料到，被英国殖民当局吹嘘攻不陷的新加坡，开战2个月就濒临崩溃，成了被围困的孤岛。当局忙着自己跑路，哪还记得抗日前线的华侨呢？华侨抗敌动员委员会主席陈嘉庚前去询问，却只得到了不耐烦的答复：紧急时刻，有舢板撤退就算不错了。沦陷在即，难道要留下来对着日本鬼子卑躬屈膝，当他们的治下的顺民吗？郁达夫显然做不到。1942年2月4日清晨，一只雇来的破旧小电船载着郁达夫和朋友王继元等28人悄悄逃出了封锁圈，去往对岸的荷兰殖民地苏门答腊。然而登岸没多久，新加坡的英国军队和荷兰驻印尼总督宣布向日本投降了。郁达夫一行人没了退路，只能改名换姓，突击学习印尼语，做好长期隐蔽的打算。郁达夫化名赵德清，王继元化名汪国才，转移到了更偏僻的海边小村彭鹤岭，开了一间小小的杂货铺，售卖最便宜的食盐

0: 学家、哲学家，这儿的人99%是莫名其妙，压根儿没听过。郁达夫在这里倒是有了种天然的掩护。然而，一路流亡的郁达夫刚到了这儿，一个爆炸性的新闻就传遍了小镇。听说了吗？有个日本大间谍来了，他冒充中国人，日本军官见了他，像见了上司一样敬礼。而这传闻中的主角，正是化名为赵连的郁达夫。然而大间谍本人却毫不知情，就是有点纳闷，当地华侨怎么对他态度这么冷淡？难道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竟至于此吗？直到一个多月后，胡玉芝等人也来到了八爷公务，这个误会才得到了消除。原来在去八爷公务的路上，郁达夫坐了一辆巴士，车上除了他，从司机到乘客全是印尼人。郁达夫身上带着钱，担心遇上抢劫的，就故意扮成苦力的模样，穿一身蓝布棉衣，假装不会印尼语。途中一辆日本军车迎面驶来，军官打手势命令巴士停下，司机乘客都不懂日语，吓得要命，纷纷跳车逃跑。眼见日本兵准备提枪瞄准，郁达夫无法继续沉默，只好用日语回答了问话。那日本军官没想到在这穷乡僻壤还能听见一口流利的日语，十分高兴，临走的时候还向郁达夫敬了个军礼。危机解除了，同车的人却大惊失色，这个人明明像个苦力，竟然能说日本话，日本军官还恭恭敬敬地跟他行礼，肯定是日本间谍。车到了八爷公务，消息也就渐渐传开，于是郁达夫就在一无所知中戴上了日本大间谍的帽子。无可奈何为日本宪兵当翻译，怎样利用特殊身份掩护抗日同胞，坐吃山空囊中羞涩，流亡在外如何寻个正经营生。郁达夫来到八爷公务时，小镇还没有日本兵常驻，最近的日本宪兵驻扎在30多公里外的五级丁仪。偏偏就是那么不巧，日本宪兵竟然知道了八爷公务有个叫赵连的精通日语，结果日本队长亲自上门，强行命令郁达夫去宪兵部任职。郁达夫试图以生意忙为借口拒绝，但显然硬不过枪杆，最终只能以暂时帮忙不领报酬为条件勉强答应。如果要形容郁达夫在宪兵部的生活，那如坐针毡四个字最合适不过了。住在宪兵部时，他连说梦话都担心会泄露消息，但这些矛盾和挣扎他只敢背着人悄悄和同志说一说，更多的时候他利用翻译的特殊身份掩护抗日同胞，默默做了许多事。他的朋友张楚坤曾经回忆道，
1: 他摸清宪兵部从队长到宪兵的每个人的性格、嗜好和习惯。他和这一班好喝酒的刽子手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共处关系，名气越来越大，手面越来越阔，应付的办法越来越多。不少华侨因做买卖押到宪兵部去，他说了几句就放了。日本偶然破获了印尼共产党的一个机关，别的证据没有找到，只搜出一份捐款人名单，牵连太广了。郁达夫把名单指给日本宪兵说，这穷鬼放高利贷，五吨十吨的放。宪兵呢便把名单撕得粉碎，打了坐守机关的印尼老人几个耳光，扬长而去。
0: 您听明白了吧？日军搜获了共产党的党员名单，郁达夫急中生智说，这是高利贷的账册。汉奸要缉拿抗日华侨陈嘉庚，郁达夫故意在翻译的时候添油加醋，汉奸被日本宪兵痛骂一顿赶出大门。在郁达夫当翻译的几个月里， 没有一个中国人被杀。

0: 偶尔有被拘禁的，经他暗中营救，也很快被释放了。然而给日本人干活可不轻松，小鬼子的疑心病也不浅，他们常打听郁达夫的家事，他总是说老婆过世了，儿女都在国内。但一个富商一直单身，在当时的环境实在是说不下去。1943年9月，郁达夫与当地姑娘何丽友结婚，新娘没受过文化教育，也听不懂中国话，一直以为丈夫只是个普通人。这段平静安宁的家庭生活给流亡中的郁达夫带来了一丝慰藉。正经的日子总得有个来钱的营生，流亡者们一合计，在爱国华侨的帮助下决定开个酒厂。郁达夫出面申请执照，老板自然就是他赵连，胡玉芝帮忙记账，曾经的法律系学生张楚坤则硬着头皮挑起了经理兼酿酒师的担子。说实话，让一群书生办酒厂属实有点为难人，幸好磕磕绊绊的也就这么过来了，甚至还稍微挣了一点。为敌人工作的郁达夫无时无刻不感到痛苦，他想了很多办法辞职，奈何日本人就是不肯放手。无奈之下，郁达夫只能对自己狠点，他每天早起洗冷水澡，拼命地抽烟喝酒，终于如愿得了肺病。再对宪兵部诉诉苦，我忙着当翻译都没空打理生意，亏空了好多钱，再不管啊我就要破产了，而且肺病还可能传染，万一把你们也搞病了可咋整啊。日本人一看这位赵老板好像确实没什么利用价值了，终于松口允许他离开了。终于离开了宪兵部，平静的生活为何又起波澜？大文学家生命中的最后一刻到底是怎样的？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郁达夫从广播中听到了消息，立刻给各地难友们发信报告。然而仅仅14天后，就像咱们开头说过的那样，郁达夫就神秘失踪了。胡玉芝知道了后立刻猜到他一定是被宪兵杀害了。原来早在1944年，郁达夫的真实身份可能就已经暴露了。祸根是一个名叫洪根培的汉奸，这个人曾经在日本占领下的新加坡接受特务培训，还很熟悉新加坡文化界的情况。1944年初，他被调到五级丁仪宪兵部工作，认出了赵老板的真实身份，并向日本人告发。宪兵队开始对郁达夫进行暗中调查，和他有来往的许多侨商也被逮捕，当地的进步文人被迫撤离。郁达夫发现了身边的变化，甚至还和宪兵进行了一场堪比谍战的对话。
1: 于先生，你害得我们好苦，为了你的案子我们工作了有大半年，到上海东京都去调查了。
2: 你们为什么不问我？你们早问了我，我早就告诉你们了，费这么多的时间去调查干嘛？现在请你干一杯吧。
1: 哼，为了调查你的这件案子可用去我们不少钱啊。
2: 我这里正好有些军票，1000吨，够吗？
0: 这件事之后，郁达夫的身份仍然没有被公开，也许是日本人想放长线钓大鱼，继续了解华侨动向。然而郁达夫熬过了战争期间最危险的时刻，却在日本宣布投降后惨遭毒手。最开始没人想到他是失踪了，妻子何丽友当时怀孕快生了，朋友都来帮忙，可直到第二天还没见到郁达夫，大家才惊觉不妙。附近咖啡店的伙计证实，那天晚上郁达夫和一个陌生青年用印尼语交谈后一同离开。不远处的印尼农民则看到，大约晚上9点，一辆小汽车停在路边， 里面有两个日本人。汽车停了很久，又有两个人过来，上了汽车就走了。汽车这个细节让胡玉芝更加确信，郁达夫失踪肯定是日本宪兵的手脚，因为当时的巴松公墓只有日本人才有小汽车。朋友们立即向当地英国军官报告，还写了详细报告，辗转递交给东南亚联军总部、新加坡政治部等部门，但一直没有消息。直到1946年8月8日，联军总部情报处才传来一个迟到的消息。据称，根据审讯日本战犯的口供，郁达夫于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宪兵枪杀，同时遇害的还有几名欧洲人，遗骸埋在了距武吉丁仪7公里的丹绒隔带。至此，郁达夫的行踪似乎有了官方定论，然而，这并非最后的真相。从上世纪60年代起，一个叫铃木正夫的日本学者开始研究郁达夫遇难的真相。他花了20来年，多次去新加坡和印尼苏门答腊岛实地考察，寻访了上百名相关当事人与知情者，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报刊及日本军队名册，而调查的关键突破也正是来自于这些档案。通过原苏门答腊岛日本宪兵的遗属救援会会员名册和遗属救援会支援者名簿，铃木正夫找到了一位涉事宪兵的家属，铃木正夫称他为 Y。 在与 Y 的妹妹的几次谈话中，对方提到了一个中国人被杀的事情，这位被害者似乎姓赵或陈，而且是给宪兵队当过翻译的有名的中国人，这让铃木正夫的神经骤然紧绷了起来。原来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外的上司觉得这个姓赵的知道太多宪兵队的事情，于是下令让手下把他杀掉。具体执行的是4个人，外负责开车，后来失踪的另一个人负责绞杀。而且外的妹妹告诉铃木正夫，这事儿是外的上司透露的。其实铃木正夫之前早就采访过那个上司，但对方显然刻意隐瞒了不少事。再去联系的时候，人家一句没有证据直接拒绝了采访。可是铃木正夫已经拿到了铁证，上司向外的妹妹说明情况的时候，曾在纸上写下了被害者与参与者的名字。他大概没有想到外的妹妹竟然会一直保留着这张纸，还给了铃木正夫一份复印件。1985年9月8日，铃木正夫终于再次见到了那个上司。一开始他还是一问三不知，企图搪塞过去，直到铃木正夫拿出那张复印件，说要请记者朋友来一起听，对方这才松了口，但要求不能公开他的真实姓名。随后终于坦白承认，确实是他命令几个部下杀了赵连，而且下令的当天或是第二天就收到了已经执行绞杀的报告。9天后的9月17日，在浙江富阳举办的郁达夫殉难4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铃木正夫根据近20年的调查所得，报告了郁达夫被害真相。郁达夫并非是在1945年9月17日被枪杀，而是在8月29日夜里就遭到了日本宪兵的绞杀。可悲的是，涉事宪兵中除了用假名返回日本的那个上司，其他人都在被审判前逃走或失踪了。郁达夫的牺牲没有公开证人，没有现场目击者，没有在军事法庭留下一丝记录，就连他的遗骸也湮灭在热带雨林深处，无迹可寻。今天是2026年8月29日，81年前的今天，郁达夫在异国他乡遇难，年仅46岁，一代文豪战士就此陨落。

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追认郁达夫为革命烈士。2014年，他入选全国首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如今在郁达夫的家乡，学校、码头、公园、道路都被冠以他的名字，传承着这位爱国文人的精神火种。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7: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8: 好的，宝宝。
9: 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10: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11: 功不可没。
1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各地迎来国庆假期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全力保障出行。
0: 文博游、古建游火热，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
1: 亚洲首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建设加速推进，打造微观世界超高速摄像机。
0: 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保持控制，也门政府军称收复红海港口重镇穆哈。
1: 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日本民众抗议驻日美军暴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3: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4: 把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把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5: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3: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4.5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6: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15五是三北攻城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三北攻城攻坚战。
3: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 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7: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农护农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3: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8: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3: 生态兴则文明兴，十五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

0: 建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1: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2: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最高峰。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另预计有58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铁路方面，返程客流同样持续高位。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5号开始，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4: 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关键点位，确保快速响应、快速处置。
5: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杨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部分车主看到固定桩满位后，选择前往智能移动储充车充电，有效节省等候时间。旅客张先生：
6: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
5: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杨湖、城湖、石牌、阳城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智能移动储充车运维公司工作人员聂伟：
7: 这套移动储充设备最大的优势是灵活机动，高峰时期如果固定充电桩饱和时，我们可以现场增补点位。
5: 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8: 昨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2队党总支书记郑小雨：
9: 加大了对重点时段和热门方向的运力投放，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8: 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10: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人们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乐享假日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11: 我们希望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吸引更多年轻人走进遗址公园，读懂海昏侯背后的西汉故事，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12: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13: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

0: 动。
1: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游客刘女士：
2: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1: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万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个半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3: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4: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青海，请听《马可河畔传星火》，采制总台记者曹博。
5: 班马是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1936年7月，约30000名红军将士由四川北上，进入青海班马县，足迹遍及班马县亚尔塘乡、灯塔乡、江日塘乡一带。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严高国：
6: 红军进入青海班马，沿马可河河谷边行军边筹粮，这一段时间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主政策，一路宣传北上抗日的主张，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到了青藏高原。
5: 在距离红军沟20多公里的班马县灯塔乡班前村，红星希望小学的孩子们正齐声诵读《七律长征》。90年前，红军驻扎在班前村，军民朝夕相伴，结下了深厚的鱼水情谊。
6: 地里的豌豆结了荚，战士们没有一个人去摘，还帮老乡修房屋。慢慢的，藏族群众热情支援红军北上。
5: 90年过去，这片红色热土见证着新的变迁。在班马县亚尔塘乡，当年红军走过的荒山坡，如今是茶韵飘香的藏雪茶种植基地。班马县依托自然资源优势，持续推进藏雪茶种植基地标准化建设。茶企负责人景雪梅：
7: 这几年通过我们藏雪茶，从种植然后是采摘，我们收购加工完以后销售出去，他们收入好的话，每年也达到10000多。
5: 近年来，在传承红色文化的同时，班马县创新生态补偿与公益管护机制，聘用2300多名生态管护员，网格化管护森林草原，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与群众增收三方共赢。龙赛是一名牧民，2013年成为了一名生态管护员。
8: 我今天有驯护，还要宣传，不能滥伐滥砍，还有不能伤害动物。现在老百姓都知道，保护好这片森林，这个生态越来越好。
5: 马可河林区总面积10.18万公顷，是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分区之一。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副局长陶永明介绍，近年来林区开展天保工程和三江源保护区建设工作，目前林区森林覆盖率达69.58%，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持续提升。
9: 我们将致力于现代化国有林场建设，增强科技赋能，拓展森林复明的新路径，努力实现高原林区高质量发展。
4: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0: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12: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11: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一秒。中国科学院

0: 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1: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0: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团队创新采用全新的隔震体系，革新传统建造工艺，建立五级洁净管制体系，用中国建筑的巅峰技艺挑战大科学装置的卓越标准。
2: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个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0: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未来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将与中国散裂、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串珠成链，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为突破重大科技前沿问题和产出重大成果奠定坚实基础。
3: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 1.4 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5: 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6: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7: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5: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6: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5: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6: 今年采用我们当地早熟品种的苗，成熟度能够提早个半个月甚至20天。这样的优势就是我们能够抢占市场先机。
5: 蟹晃对自家大闸蟹品质的底气来自他一手打造的智能化养殖系统。通过手机上多个应用程序，他就能随时掌握蟹塘水质、水温等关键数据，并远程调控增氧监控等设备。中午12点，蟹晃熟练地在遥控器上设置好线路，装满饲料的大型无人机稳稳起飞，按预定线路在蟹塘上空投喂。
6: 就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5: 2021年，蟹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6: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5: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6: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截至昨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

0: 调图后，通道将新增两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国庆档票房昨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
0: 中央气象台昨天预报，未来3天，全国大部天气都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同时，新疆、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及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降水天气，提醒各地关注天气对假期旅游、交通出行等的影响，防范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6号表示，该组织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并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控制。公布的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胡塞武装称挫败了沙特方面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6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也门政府军5号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说，截至6号，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
0: 本台消息，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6号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他涉嫌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部分日本民众昨晚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驻日美军暴行，反对高市政权强行推进边野谷新基地建设。
3: 不要杀害女性，我们不要美军。
4: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5: 我真的会想，日本政府到底是在保护谁？日本政府总是说，为了保护日本，所以需要美军，但实际上，民众并没有得到保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俄方将对东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日本政府近日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表示，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并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他说，随着冬季临近，高能源成本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
0: 德国萨安州议会6号选举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议员托比亚斯·劳施为议长，这是德国首次由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据德国媒体报道，当天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州议会大厦前，反对劳施出任州议会议长。
1: 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未装在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导弹，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
0: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晚批评英国政府在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端中拒绝谈判。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6号公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应警惕对冲基金可能对宏观金融稳定带来的风险。 报告说，全球对冲基金资产规模增速过快，在资本市场波动中容易放大价格错位和流动性紧张，一旦遭遇严重负面冲击，

0: 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1: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2: 我叫朱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坚守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1分2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3: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动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呀，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4: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舰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5: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6: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张永鹏，主播尹琦、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呼和浩特晴，23度到3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国庆假期活力足，多业态点燃假日经济；
1: 我们的节日乐享假期，国庆丰收景，田野收获忙；
3: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魂，同心路，追寻守住一面红旗，续写世代约定；

0: 内蒙古规划五年完成生态建设任务1.57亿亩以上。
1: 沙海新城看今朝，五十载幸福填满民生底色。
0: 走一线改文风，嘎查书记的马背漫游梦，请听详细内容。
1: 国庆假期，内蒙古各地洋溢喜庆氛围，近郊游持续升温，商圈文博人气高涨，大宗消费借势发力，农牧文旅体商深度融合，多业态共燃，假日经济展现消费新活力。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欢的报道。
2: 国庆假期在新安盟近郊游、乡村游成为不少家庭首选。科右前旗科尔沁镇10月1号至3号依次推出农耕文化展演、百姓文艺汇演、广场舞大赛，同步配套怀旧游园、乡土大集、民俗大喜等项目，吸引大批附近游客参观游览。游客刘金珠：
3: 来乡下赶大集，吃乡村大喜，顺便还能挑点农家土特产，体验一把地道的乡下生活，好好的放松一下。
2: 乡村游火热，城市消费同样热气腾腾。国庆假期，呼和浩特各大商圈推出满减、折扣、亲子互动体验等活动，童装、游乐、餐饮等亲子业态客流显著攀升。呼和浩特赛汉万达招商营运副总经理张慧介绍，以前六天数据统计，销售额提升约25%到30%。除购物休闲外，各类文博场馆推出丰富多彩的研学活动，正在成为这个假期最具温情的经济增长点。内蒙古博物院社会教育部教育主管刘宏轩：
4: 几乎研学的报名信息一发布就都能够爆满，在我们的各大教育空间、阅览空间还准备了文博题材的亲子共读，也是我们在国庆节期间首次举办，受到了很多亲子观众的这个欢迎。
2: 商圈旺，文博热，大宗消费也趁势而上。10月1号亮相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的2026第14届呼和浩特十一惠民车展，汇聚近50家汽车品牌，集中展出超1000款车型。政府补贴叠加车企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让市民实现一站式选车、比价、购车。参展商杨志鹏：
5: 一共有11款产品，然后价格从15万到100万都有，生活当中所有的用车场景几乎都能覆盖。
0: 10月5号出版的《人民日报》头版播发：创新场景丰富供给，假期消费市场平稳有序。文章指出，商务部10月4号发布消息显示，国庆假期过半，全国消费市场平稳有序，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国庆假期前3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3.4%、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文章说，这个假期，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消费者个性化、品质化需求。内蒙古各地推出多种文旅活动，呼和浩特烧麦美食大会吸引市民游客前来品尝，包头推出约会路程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新安盟五角峰观赏区推出环保自驾免停车费活动。假期首日，内蒙古接待国内游客370.16万人次，同比增长47.51%。
1: 金秋十月，硕果盈枝，国庆假期内蒙古大地秋收正酣，请听报道。
0: 在呼伦贝尔农垦集团莫拐农牧场公司，千亩甜菜迎来集中采收季。广袤田野里，大型采收机械往来穿梭，起拔、切顶、清理、装车，全程机械化作业。呼伦贝尔农垦莫拐农牧场有限公司第5联队农业技术员李志新：
6: 我们持续用好高标准农田和机械化配套优势，科学落实各项田间管理技术，整体长势喜人，丰收状态稳定，估计亩产在3吨以上，看着地里的田带丰收，心里特别高兴。
0: 呼伦贝尔市60余万亩马铃薯最近进入收获关键期，田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市冕度河镇丰收村村委会委员黄米珍：
7: 这些年种地以来，中秋国庆全是一心一意在地里为老百姓服务，因为我们也是种地的，为我把粮食颗粒归仓，但是心里还是很踏实的。
0: 新安盟各地水稻进入成熟收割期，农户们穿梭劳作，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0: 仓。乌兰浩特市葛根庙镇农户康阿木古楞，
1: 今天的稻子长势特别好，之前我们和金昌米业签了订单，保价收购。
0: 当地积极落实稻种补贴惠农政策，鼓励粮食企业前置布局，与农户签订保价收购订单。葛根庙镇浩特营子嘎查党支部副书记、金昌米业负责人高中生：
1: 我们依托乌劳德市对稻种的补贴政策，今年米业和农户签订8000亩订单，每亩地基本上是在1400斤左右。
0: 今年新安盟水稻种植面积111万多亩，预计10月中下旬完成秋收。
2: 国庆假期，呼和浩特市大青山野生动物园“动物奇遇记”去野大青山主题活动持续精彩上演。园区融合山野观光、特色演绎、互动游乐、传统民俗等多重业态，为广大市民及游客们打造沉浸式山野游园新体验。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欢的报道。
3: 本次国庆活动的重磅亮点是园区引入曾亮相乌镇戏剧节、阿那亚戏剧节等国内顶尖戏剧盛会的《堂吉诃德》巨型木偶戏剧巡游，剧目融入巨型木偶、高跷童话角色等元素，新奇独特的表演形式收获众多游客好评。游客张先生：
4: 原来看这些可能得带着孩子跑老远地方去看，而现在就是我们身边家跟前就有这些。
3: 除特色演绎外，依托山林地貌打造的秋日栈道徒步打卡挑战，在节日期间也颇受游客青睐。游客沿秋日栈道徒步，尽览大青山秋日盛景。小朋友席雨桐也在活动中收获满满。席雨桐：
5: 就是本来我很怕那些猛兽，结果看了之后才发现没那么害怕，而且我还把棕熊投喂了。
3: 园区前广场同步还设置各类趣味游乐项目，搭配 NPC 沉浸式互动游戏，全方位调动亲子家庭的游玩热情。
0: 更具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91年前，刘伯承与小叶丹以湖水为证，结下遗憾同心的兄弟盟约，为红军北上打开通路。但结盟只是故事的开篇。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今天我们继续走进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讲述彝海结盟后彝族人民用生命守护一面红旗的故事。
2: 1935年，刘伯承与小叶丹在彝海结盟后，红军顺利离开彝区，继续北上。红军临走前还给小叶丹赠送枪支弹药，授予他中国移民红军果基支队旗帜。这面旗帜从此成了果基家最重的一份承诺。红军北上后，国民党疯狂反扑报复，威逼利诱，层层搜查，勒令交出红旗。小叶丹宁死不屈，最终被害。他曾嘱托妻子罗武乌吉摩誓死护旗，静待红军归来。为了这句承诺，罗武乌吉摩想尽了办法。小叶丹孙女果基曲比摩：
6: 和吃这个
7: 奶奶为了躲避国民党的搜查，一开始把它藏在羊圈里，后来又放在背篓里，最后还是缝在了百褶裙的内里，裙子褶子很多，打开一层还有一层，看不出来。奶奶就白天穿着劳动，夜晚穿着入睡，一刻也不敢分开。
2: 1950年，解放军解放冕宁，罗武吉摩从贴身的百褶裙夹层里取出了旗帜，庄重地献给了解放军。前后5000多个日夜，历经15年颠沛流离。一家人用生命护住了这面红旗，也守住了彝海边许下的诺言。走在冕宁城乡，雕塑纪念馆以结盟命名的酒店、幼儿园，彝海结盟的印记随处可见。这份红色记忆深深融入这里的生活。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彝海村党总支副书记毛金泉：
8: 我们是帮过红军的这个少数民族地区，那现在我们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定点帮扶的一个村，对我们村的这个资金投入啊，应该有2000万到3000万了。从基础设施的建设到现在我们乡村振兴产业的发展，

0: 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据悉，今后五年，内蒙古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全面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在黄河几子湾攻坚区聚焦阻沙入黄，持续筑牢库布齐沙漠四道防线，推动黄河岸线流沙治理，打好毛乌素沙地歼灭战。在科尔沁和浑善达克沙地歼灭区聚焦阻沙入京，通过草畜共治、封沙、育林育草等措施，实现流动沙地工程措施全覆盖，在蒙辽蒙济交界区域共建阻沙带，在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区聚焦阻沙南侵，推进黑河下游额济纳绿洲边缘生态廊道建设，拓宽巴丹吉林腾格里沙漠所边临草带。与此同时，内蒙古还将规范发展光伏治沙，拓展实施改草治沙、以路治沙、科技治沙，强化联防联治，加强三北工程质量管理，建立健全生态建设长效管护机制，探索三北工程建管一体新路径，将符合条件的项目区纳入禁牧区管理，推广以工代赈，调动更多农牧民参与生态建设和后期管护，推进中蒙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示范基地建设。乌海市建市50年来，人民收入水平、生活水平、住房条件不断改善。近几年来，乌海市党委政府每年坚持为民办十件实事，全面提升广大市民的幸福感、获得感。沙海新城看今朝，今天请听50载幸福填满民生底色，由内蒙古台记者赵殿辉、吴海良，乌海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江宇采制。
1: 一大早，退休在家的魏坚玉兴高采烈地和伙伴们相约在运动公园跳广场舞。对于乌海市50年变化，魏坚玉有着切身感受。
2: 在50年前，我们吃的呢就是窝头白面呢，很少吃上，可是现在呢，想吃啥应有尽有。
1: 记者从乌海市统计局了解到，1976年乌海市建市时，乌海市城镇居民年平均可支配收入只有424.5元，到2025年底，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5,811元，收入增加了100多倍。收入提高的同时，市民的居住条件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李桂兰一家五口以前蜗居在15平米的小房子里，条件极为简陋，而如今他们住着宽敞明亮的楼房，出行也极为方便。市民李桂兰：
3: 住房有了房产腹地的变化，出行可以说是四通八达，相当的不错。
1: 50年来，乌海市教育医疗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义务教育实现零收费，全市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稳定保持97%以上，卫生健康事业实现了从就医条件薄弱向优质均衡医疗供给跨越，建成4+3级甲等医院，全市基层医疗机构中医蒙医馆实现100%全覆盖。2025年，乌海市政府财政收入70%以上用于民生和各项社会事业的支出，政府正用真金白银的投入，实现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市民于春燕：
4: 来到公园就能够看到好多老年人呢，就是在这里锻炼身体呀、遛弯呀，或者跳舞呀、唱歌呀，哎，感觉生活在这个社会特别的幸福。
5: 走一线，改文风。
6: 乌兰察布市察右后旗西勒乡以党建引领团建，推出西勒漫游计划新媒体宣传活动，让这个常住人口不足3000人的空心乡成了网红地。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丽萍、乌兰察布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明珠的报道。
7: 一大早，察右后旗西勒乡哈拉沟嘎查党支部团支部书记敖日格勒从自家牧场出发，带着第一次骑马的游客穿行草原，翻越山谷，抵达山谷中的一处水滩游览。游客在敖日格勒家度过了牧马放羊、喝茶吃肉的休闲一天。今年30岁的敖日格勒当选西勒乡哈拉沟嘎查党支部书记和团支部书记，在50多人的小村庄干起旅游。敖日格勒：
8: 今年我们嘎查实行

0: 的一个马背旅行漫游计划，路线里头有包含山地、平原，还有湖泊、河流，各种地形都有，美景丰富。
1: 敖日格勒也是参与西勒漫游计划的13名嘎查村团支部书记之一。日常工作和生活，游客在他家的深度体验，他都会拍成视频分享到网上。草原自然风光、民俗非遗文化、和美乡村风貌、牧家游业态、特色农牧产品、基层治理成效等素材，都是团支书们的镜头聚焦内容。这支平均年龄31岁的宣传队伍，用青年视角讲述的乡村故事，迅速转化为可视化、易传播、善引流的宣传内容，让西勒乡文旅火爆出圈。查佑后旗西勒乡团委书记刘露佳：
2: 目前宣传成效逐步显现，账号粉丝1494人，单条视频最高浏览量达9.7万。引流游客6500余人次，实现旅游增收4.69万元，助力农特产品销售，带动67人就近就业。
3: 铁路护路进行时。
4: 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国庆期间，阿拉善盟护路办开展巡线排查，全力保障辖区铁路线路安全畅通。护路办工作人员深入临哈县施工重点区段，开展徒步拉网式隐患排查，同步向现场施工人员开展爱路护路普法宣传，同时依托护路联防工作微信群，向全体护路员实时推送工作提示，提升线路巡护针对性。
3: 请听简讯。
4: 国庆假期，内蒙古各地影院人气爆棚，多元新片扎堆上映，叠加惠民观影补贴政策，全区观影热度持续攀升。仅国庆档前3天，票房已超过800万元。
3: 10月6号清晨 ，Y729次齐鲁之星星夜号旅游专列缓缓驶入额济纳站，780名山东游客从海滨一路远赴大漠，共赴千年胡杨的金色盛会。
5: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6: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7: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8: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9: 国庆假期我市文体活动精彩纷呈，运动健身、书香阅读、国风演绎，市民在家门口乐享假日时光。
8: 深耕畜牧种心，达拉特旗试管绒山羊赋能产业，助农增收。
9: 节水技术驱动特色种植，鄂托克前旗敖勒赵旗镇探索农业惠民新路径。
8: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国庆假期，我市各地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不少市民选择走出家门，在运动场上挥洒汗水，在书店里品味书香，在景区中感受国风魅力，在家门口乐享丰富多彩的假期生活。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杨浩南、杨洋的报道。假期期间，康巴什区神华康城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运动场成为市民乐享假期的好去处。羽毛球项目备受年轻人青睐，挥拍对决网前博弈尽显活力。市民张静：
10: 我们每天假期来这儿打球非常的开心，直接不出去也很好，就每天一家三口还有我们小约这么多的朋友一起来打球。
9: 这里既有年轻人钟爱的羽毛球，也有适合老年人的乒乓球、台球等。银发族们切磋推挡，从容交流，活动量不大却乐趣满满。除了运动出汗，也有不少人选择去书店里充充电。在鄂托克前旗新华书店，市民们驻足于红色读物、历史典籍等书架前，静心翻阅，享受假日里的阅读时光。市民崔向荣：
11: 国庆期间呢，也没有外出旅游的计划，就想着来书店看看书，然后给自己充充电吧。
9: 在鄂尔多斯文化产业园，国风魔术秀把东方传说搬上舞台，幻术武术与舞美相融，让市民们看得入迷。这个国庆假期，我市以运动、阅读、国风演绎等多彩文体活动串起假日好时光，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挥洒汗水品味

0: 书香，感受国风魅力，也让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更添文明与活力。
1: 国庆期间，准格尔旗新硕铁路大准公司点带沟站区全员在岗，全力保障西煤东送能源运输大通道安全畅通。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刘燕的报道。在点带沟装车站区，列车有序会让，整装待发，工作人员对线路设备开展细致排查，养护检修。节日期间，新硕铁路日均煤炭发运量稳定保持60万吨。国能新硕铁路大准公司点带沟站区安计员蓝海：
2: 电力供暖、用煤需求攀升，我们多装好一列车，下游电厂百姓取暖就多一份底气。
1: 站区调度指挥中心作为运输保障中枢大脑，工作人员实时监控全线列车运行动态，统筹接发列车、吊车作业和装车组织，优化运输流程，打通衔接堵点，全力提升运输效率。国能新硕铁路是国家能源集团陆港航一体化运输产业的关键组成部分。国庆假期，新硕铁路点带沟站140多名工作人员坚守一线，全力守好能源保供安全防线。国能新硕铁路点带沟站区主任周杰：
3: 站区预计接发列车3450列，吊车2300钩，煤炭发运260万吨。站区全体员工扎根岗位，确保每一趟运煤列车安全平稳发出。
1: 达拉特旗利用试管容山羊借助胚胎工程技术，实现优质种质快速扩繁，让草原上的羊群能拥有更优基因。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齐慧、段渊的报道。上午10点，育种基地渐次热闹起来。来自鄂托克前旗上海庙镇的牧业合作社理事长、养殖大户等43人前来参观考察试管羊的繁育情况。鄂尔多斯市伊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2024年达拉特旗人民政府与内蒙古赛诺种羊科技有限公司开展战略合作后注册成立的企业，主要聚焦肉羊、容山羊的胚胎繁育和良种扩繁。目前，企业正逐渐将试管生物羊育种技术推广到其他旗区，助推我市畜牧业种源提质，让良种红利惠及更多农牧民。鄂托克前旗上海庙镇圣城牧业专业合作社理事王建安：
4: 我们现在种群基本在15个左右，所以我们下一步要是把那个赛诺这个技术试管这个胚胎能从我们那儿引进，下一步我们的发展目标就是在14.5以下。
1: 优良的种质资源就藏在草原世代繁衍生息的羊群之中，依靠人工配种技术虽可繁育良种后代，但产出数量有限，后代品质稳定性难以把控。而试管生物羊育种技术就是从筛选出的优质公体母羊身上采集卵母细胞，在实验室完成受精与胚胎培育，再将胚胎移植到普通母羊体内孕育羔羊，这样就能打破自然繁殖的数量桎梏，高效复制优良基因，大幅缩短育种周期。鄂尔多斯市伊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大勇：
5: 容山到目前为止我们一共产了2批，现在有将近200只羔子了。10月7号我们第3批羔子要出生，11月份我们第四批羔子就要出生。到了明年的5月份，我们第一批的试管容山的种羊就会推向市场。
1: 依托成熟的育种技术，自去年起，企业已向周边400户农牧户推广试管白头萨福克种公羊，通过与本地母羊杂交改良，户均增收4000至5000元，让农牧民实实在在享受到了种新工程带来的收益。达拉特旗白泥井镇白泥井村村民石永军：
6: 我现在站的时候需要推种羊，听说这儿的种羊挺好，我就过来买一只，把我自己的羊这个长穷的羊好转换转换。
1: 试管羊胚胎承载的不只是优良种羊的基因密码，更是草原羊种群提质扩繁增效的未来。接下来，其政府将联动企业育种户组建种业育种联合体，协同推进优质种质资源推广普及。按照发展规划，到2028年，肉羊、容山羊试管羊胚胎将达到8万枚，为全市畜牧良种规模化扩繁、产业迭代升级夯实技术支撑。
0: 今年鄂托克前旗敖勒赵旗镇把特色种植和农业节水统筹起来，试点推广红薯、胡萝卜节水种植，用精准节水技术惠民扶持政策，探索出一条节水增效、农业提质、群众增收的共赢新路径。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峰、董雷的报道。金秋时节，敖勒赵旗镇三段地村特色种植基地迎来丰收，连片的胡萝卜田里机器轰鸣，农户忙着采收、分拣、装车。过去当地长期以玉米种植为主，耗水量大，今年镇里把节水与增收统筹起来，在三段地村试点种耐旱节水的红薯、胡萝卜，胡萝卜亩产稳定在8000到10000斤，实现了节水不减产、旱田出高产。鄂托克前旗敖勒赵旗镇三段地村村民严志文：
7: 今年我种了800多900亩胡萝卜，这个胡萝卜那个相对来说亩产在咱们这地方高一点，而且小路这几年已经打开，客商大部分因为这边品质好，都来这边收萝卜。
0: 在三段地村，千亩低耗水红薯示范片主推耐旱高产的秦武红薯，引进陕西渭南种植大户示范种植，田间不再大水漫灌，而是盖膜保水，根部精准浇水施肥，最大程度锁住土壤水分，减少浪费，用少水种出好收成，带动农户掌握节水种植新模式。鄂托克前旗敖勒赵旗镇三段地村村民尚贵琴：
8: 种红薯比种玉米产量高一点啊，再一个就是抗旱省水。
0: 镇里把政策、技术试点和农民参与拢在一起，先算水账，再算收益账。据了解，本次采收期达30天以上，务工群众日均收入200元，实现挣钱顾家两不误。千亩红薯示范基地通过土地流转、基地务工、示范带动的模式，让农户稳定获得土地租金、务工薪金，同时在家门口学到先进种植和管理技术，实现短期增收、长期受益。
1: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欢迎你来到新一期的音乐导航。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大白天在路上听一首歌觉得也就那样，但是晚上关了灯，插上耳机，一遍一遍的重复，突然就对这首歌有了不一样的感觉。那些白天装作不在意的情绪，在深夜会自己跑出来，堵在胸口说不出来。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的这点时间里整理了这么几首适合夜深人静独自插上耳机去听的那些走心歌。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来听听任贤齐的这首《流着泪的你的脸》。任贤齐的声音太有辨识度了，一开口就知道是谁。那个年代的录音没有现在这么的精致，能听到他在这首歌里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样的一段心境，就是这些不完美的地方让人觉得唱歌的人给你带来了他人生当中的一些过往，让你跟他产生共鸣。最后

孙耀威《微风时刻》。孙耀威唱这首歌的时候，不是在录音棚里对着麦克风的表演，更像是在一个房间里对着镜子诉说着一段心里话。越是这种轻描淡写的唱法，越是能够让人觉得他有一段话想要通过这一首歌的时间唱给你听。

伦敦大桥垮下来，这是 SHE 的歌声。这首歌的编曲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一把吉他，一副嗓子，但越简单的歌越能把它表达的不是那么的完美。 SHE 的声音赤裸裸的摆在面前，还好你听第一遍的时候对这首歌好像没有多大的印象，但是当这首歌第二遍或者说是第很多遍出现在你耳朵里的时候，你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音乐导航的最后一首适合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插上耳机听的歌，要交给杨洪基带来这首《滚滚长江东逝水》。杨洪基的这首歌刚出来的时候满大街都在放，那个时候觉得也就那样吧，结果20多年过去了，磁带店早没了，但是这首歌依然存在在我们的歌单当中。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0: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2: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3: 爷爷，您抬头看。
4: 哦，无人机在栽树呢。
3: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4: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3: 爷爷，您闻闻这凝条花香。
4: 真香啊！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5: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4: 苦不起，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6: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呐、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